0: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1: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0: 妮儿，妮儿，妮儿，
2: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3: 哎，
2: 都快娶上媳妇儿了，还唉声叹气的。
3: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2: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3: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儿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4: 田六子，
3: 哎，哎，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2: 哎，六子。
3: 兰妮儿，兰妮儿，
1: 站住！
3: 我不站住，
1: 你给我站住！
3: 站住！哎呦，哎呦，
1: 站住！
3: 哎哎哎，嫂子，嫂子，他，
2: 哎，给我，给我！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1: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2: 是啊，是我。
1: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安的是啥心啊？
2: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走吧，
1: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死六子了吗？
2: 哎，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1: 我不喜欢他。
2: 那你喜欢谁呀？
1: 我喜欢彭亮哥。
2: 彭亮是谁？
1: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2: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1: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2: 哎，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1: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3: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1: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2: 哎，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1: 看他谁敢！
2: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1: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5: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1: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5: 问我啊？
1: 嗯，
5: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1: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5: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1: 可我不喜欢他。
5: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你
5: 就这么定了。
1: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没进枣庄寨，
1: 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

0: 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1: 就是啊，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2: 我看清楚了。
3: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0: 开啥会啊？都窜出去了。
3: 都去干啥了？
0: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没啥好事儿。
4: 哎，赢了，又这么多，
5: 厉害。
4: 咱赢了这么多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
6: 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
7: 林哥赌啊，
8: 发牌。
6: 这手气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
8: 走，站住！
9: 我跟你赌这个，
4: 快走！
6: 林哥，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了，
8: 咋的？
6: 不敢了，
4: 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
6: 二喜哥，
8: 慢！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4: 林哥，

0: 别动！滚！我他妈看你像八路！对不起，就别玩了。我看你才像八路！去你的！你别打他！我住手！打我！我跟三口！你干啥呢你？拿过来！找死呢你！你去！
1: 马秘书姐，没事吧？
0: 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给他们一般见识，
2: 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掏出来。想造反？
0: 快点掏出来！这是干什么呢你？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3: 我他妈记着你！
2: 行了行了行了。阿佩，你看那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
0: 行了行了，
2: 林哥，咱白忙活了，都怪他们。那是，
0: 这样，哪天呢，我请精队长喝酒啊？哼，还你够朋友，改天请你上战场。
2: 请请请请，妈的！
0: 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2: 洪哥，那狗日的欺人太甚，
0: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
4: 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知好歹，逞能，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
0: 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

0: 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老红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啊，没事了啊。
1: 你把刘占贵评理去，
2: 别拦着我！哎，
1: 再拦着我打你，
2: 打人不行。
1: 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刘占贵评评理去。
3: 是王掌柜。
1: 走。
4: 红哥，哎，
3: 王掌柜，咋回事
1: 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赊着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4: 就打他一拳。
3: 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你看20块钱够。
1: 哎呀，刘老板，算了我不要了，
3: 拿
1: 要了，
0: 红哥给的。
1: 哎，你看
0: 收下吧。
1: 哎呀，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3: 王掌柜慢走。
1: 走吧，我们走。
4: 酒里掺水，肉里生蛆。你凭啥打啊？
5: 怪我姐。
3: 你给我进去！
4: 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
1: 鲁哥，
4: 鲁汉吃两条线，半坛肠，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
5: 收下，收下。哎，二头，
0: 嗯，
5: 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啊。
6: 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6: 干
5: 啊。

0: 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
1: 丁队夫，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2: 嗨，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1: 干啥来了？
2: 要有大行动了，
1: 是不是啊？哎呀，啥行动啊？
2: 这次皇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
1: 哦，紧急任务。丁队方，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啊！
0: 这不是你。
1: 不过，丁队方，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0: 那让菊花陪你啊。
3: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1: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告辞，告辞。
0: 别，这不送啊！
2: 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
4: 矿里有100多顶鬼子打的帐篷，
5: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6: 啊？啊啥？
4: 30多个。
5: 30多个？
4: 嗯。
5: 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100多顶帐篷，那就是3-4千个鬼子。
4: 对，
1: 老胡，老胡，
5: 王强，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1: 老胡，第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5: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

0: 小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1: 哎，不管咋说，老红，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啊！
0: 嗯，你说的对。
2: 亮子哥，好不好看呢？
3: 好，
4: 哎，又来了！哎呀，你看，这三天两头的禁言，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2: 我知道，我不回去。
3: 哎哎，冷静姐，小波，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2: 小破，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哎，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哎，
3: 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你们俩去照个相。
4: 哎。
3: 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芝姐身边站的田六子？你说啥呀？<笑>咱俩去照小破。嗯，走走。哎，小破，小破，
5: 走啊！老板。 一碗羊汤，一盘煎饼。好嘞。您的羊汤、煎饼啊，慢慢吃。
6: 九爷，幸会啊！没想到吧？哟，
5: 张队长，丁队副，哈，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
6: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枣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
5: 滚！ 这次看见往哪跑，跟我们走。丁队副，怎么陪我吃煎饼啊？嗯，
6: 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嗯，你他娘的怎么就知道吃啊？嗯，整个一个饭桶，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嗯，
5: 哼，少废话，跟我们走。
6: 走，抓起来，跟我们走。

0: 队长没事吧？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
1: 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

0: 阿头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

0: 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它是啊，博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博研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研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

0: 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九十。

0: 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茯苓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茯苓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这阿桃哥的茯苓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 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

0: 爆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按我说的去做。
4: 哎，老红，
3: 你在这盯着。
4: 嗯，
3: 九哥，出啥事了？
4: 遇到点麻烦。
3: 走，跟我下地下，快！
5: 哎，强哥，
6: 啥事儿？
5: 强哥，丁二牛带着特务朝探厂来了。
6: 黄二，招呼大家干活，简洁行事。
5: 哎，
7: 都别干活了，给我站好，都别动，别动，
6: 别等会儿。你们都来了啊，好久不见了呀！
5: 别看着，快看着，
6: 鼻子咋回事？
7: 这两天有点上火，看见李九了吗？
6: 李九，
5: 来，
6: 他不到我们这儿来，从不到我们这儿来。
7: 我跟你说啊，发现李九马上报告，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6: 丁队副，
5: 你们几个，
6: 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躲还来不及呢。哎，况且我们和李九，那是翻脸门神，不对脸。
7: 我就说二头是个聪明人嘛，
6: 我也不愿意来。丁队副，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待会儿啊，我请弟兄们喝一下。来，
5: 快点，公务在这，公务在这，
6: 抽吧你，抽你，抽。
8: 张队长，
6: 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你看看，哎呀，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来，抽一支，抽一支。
8: 丁队长，怎么着，丁队副，不是请你喝酒吗？怎么不去啊？
9: 丁队长，这不公务在身吗？这不，
8: 知道公务在身，还不赶快给我搜？
6: 张队长，让他们搜，咱们坐这喝茶，来。
9: 队长，王头陪您喝茶，我领弟兄们走。
6: 对，
9: 兄弟们，
6: 来，
8: 喝什么茶？嗯，跑了黄皮的要饭，谁负责？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6: 哦，不喝茶。对，啊，不喝茶。来，
8: 行，
6: 啊，张队长，不喝茶总得吃饭吧？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
8: 哎，另外，探厂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接着。
10: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6: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都别干了，别干了，都帮着张队长搜啊！
5: 二掌柜，这娇子

0: 洋行监山大掌柜还等着药呢，不能停工啊！
1: 哎，你跟我说，是洋行要交炭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就由张队长担待着嘛，排长。
0: 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
1: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想他吗？给我宽限几天。这个，哎，是吧？
2: 金山大掌柜，
1: 丁队长，你说那李九会到探厂来吗？
2: 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你给我搜，给我搜，
1: 搜个屁呀，搜！这探厂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哎，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你？
2: 不是我，
1: 撤！
2: 不是我大胆！
1: 哎，张队长，常来呀！慢走啊，慢走！
0: 干干！哎，
1: 你咋干上这个？
3: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1: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
4: 现在外面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5: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儿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再坐会儿。
4: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5: 九哥
4: 啊，
5: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4: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5: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4: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你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波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哎，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1: 你小心点儿。
0: 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
2: 我你喊！呀！
3: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俊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哎、啊！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4: 走，
5: 走，
6: 走走吧你。
0: 亮子哥，哎呦，
1: 走，

0: 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哎哎说你小子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1: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0: 跑什么跑？
1: 哥，
0: 啊，又闯祸了吧？安静，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2: 哎，师傅，
0: 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
2: 哎，我，
0: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怎么办？再说了，早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3: 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3: 说话算话，去吧。
1: 哥。

0: 鲁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0: 好，
3: 鲁哥，你要剃头啊？
1: 冯大爷，喝口水。哎。坐吧。
0: 啊，
1: 龙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4: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1150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1: 是吗？

0: 呀，太好了！哎，还有啥消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你说，
1: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
0: 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
1: 看把你高兴的。
0: 再喝点水。哎，
2: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2: 废话。
1: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2: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1: 嗨，
2: 冈村君。
1: 嗨，
2: 你要好好配合他。
1: 嗨。
3: 哎，哥几个，
4: 哎，让人，进门啊，
5: 让
4: 进门。
6: 打听一下，刘掌柜呢？
3: 来，让让让让。
6: 你是刘掌柜吧？
7: 是我。你是？
6: 俺是齐村杂货店的。
7: 哦，走走，屋里谈。哎，
8: 150斤，记上150斤啊！哎，记好了啊！
3: 来来来，
7: 王强，你来一下。
8: 哎，哎，好。
6: 老洪，有啥事？
7: 我去徐村办点事，你照看一下柜房。
6: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7: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6: 哎，老洪，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7: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8: 好。哎，来来来，丞相
6: 呀，
8: 快点，
6: 你啊到会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9: 哎，强哥，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洪哥想犒劳咱们呢。
10: 是啊，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是吧，亮子？
9: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1: 可不，洪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10: 我看呐，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9: 别瞎说。
7: 好，走吧。
9: 好。
10: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9: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来，
10: 那我招呼他们去
9: 干活。
12: 慢走啊，
9: 那去走吧。
12: 您下次再来啊。哎，你照看一下。
10: 哎。
12: 哟。老洪，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7: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12: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哎，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7: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12: 是啊是啊。
13: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抽烟？
1: 哦不，早就戒了。老黄，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0: 客气。
1: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哎，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
0: 八个。
1: 八个？
0: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1: 哦，那有几条枪？
0: 两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2: 哦。哎呦，老洪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0: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厂了。
2: 好好，
0: 你跟我走。
2: 哎，
1: 好。
3: 小莫，记下啊。
4: 好，
3: 120斤。
4: 好嘞。
3: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130斤，
4: 130斤。
3: 哎，拿走拿走。
4: 刘掌柜去哪了？
0: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吱声。
4: 没问题。
0: 好好好。

0: 哦，
1: 你后面的是谁啊？
0: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联盟证给他。
1: 好，
0: 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1: 谢谢刘掌柜。
2: 哦，李正，
3: 对，
2: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儿站着立正，改个名字。
1: 二柱子，
0: 好好好，
1: 让他们走吧。
2: 啊、好嘞，给你
3: 啊，行啊，
2: 走吧，
0: 走吧，辛苦啊。哎，我是四狗子，
1: 哎，
0: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厂去喝酒啊。
1: 好嘞，
0: 走。
3: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0: 这算不上。
3: 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
0: 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
3: 啊，
0: 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3: 我像吗？
0: 没问题，走吧。
4: 哎，大哥，你回来了。
0: 花儿，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4: 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5: 正月里来的
6: 时候，来来来，压，哎，
4: 红哥
6: 下来了。哎，二喜，快来来，一起玩。哎，
4: 好，来，
6: 就等你了。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7: 下下下下下下
6: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8: 谁要来请俺喝酒啊？
6: 没问题。
9: 哎，红哥，快来来来来，
6: 赢了！
9: 怎么样？
6: 来呀！先来，鸭大鸭小说好了，我开来了啊！小鸭，小鸭，小鸭，
0: 大伙都停停，停停，停停！
10: 这都不出嘛？
11: 怎么回事？
10: 停停，
11: 谁呀？
10: 这是
0: 这些，
10: 怎么回事？
0: 都是探厂的兄弟们。啊，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8: 弟兄们好，红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6: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4: 就是，快开饭吧。
0: 好，李先生，请坐。
6: 好，
12: 老红，听说来了，哪儿呢？
0: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3: 王强，
12: 哎，
3: 你好。
12: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8: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0: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
3: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
8: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江恒跟俺较劲儿。
13: 鲁汉加油，
14: 鲁汉加油，
15: 鲁汉加油，加油，
16: 鲁汉加油，
17: 鲁汉加油，
18: 加油，
19: 鲁哥
1: 加油，
2: 加油，
6: 加油。
9: 就散了，
8: 加油！
9: 嘿，好！哎呀，啊，不算，重来！
4: 哎呀，鲁汉输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4: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0: 好好好，
12: 好，
0: 弟兄们，
12: 开席，
0: 准备开席啊！王强，
12: 啊，
0: 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12: 走走走
0: 走走走，李先生，
3: 好样的。
0: 走吧，李先
16: 生。走走走走。
2: 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8: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俺咋收拾他。
2: 哎，这
12: 来来来来来，准备
2: 来来，可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8: 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12: 这还有
10: 反正就香啊。
2: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集村，说不定是这个
8: 啊。八路，
2: 哎呀，
10: 今天输了，
2: 你瞎嚷什么呀？
5: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3: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5: 啊。
3: 来了，
5: 扎好了，
10: 来了，好帽摘了。

0: 我他妈是个瘸子，怎么就你话多？
1: 早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
2: 庄，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在，他现在是洋行的大掌柜。小郭，跟我一起来，
3: 到这儿
2: 敬李先生酒。
4: 都这么高了，来，李先生，兄弟敬你一碗酒，喝了。来，我先敬你杯。喝一碗，来，喝。你喝汤的也得喝俺的。哎，
5: 对，
4: 喝呀，喝呀，李先生，喝呀，喝呀。这酒，哦，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 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歇着。行，散了吧。
6: 走吧，
4: 李先生，喝一个。二喜，行了，
7: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8: 知道了，
9: 好吧，
4: 好，走吧。

0: 我跟大伙儿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
2: 就你能。
0: 好好好，下面啊，请李正，哦，同志啊，讲两句话。
3: 来来来来，喝着喝着，
1: 等等，
3: 喝着喝，喝喝喝，
1: 来来，
3: 喝，
4: 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3: 哎，俺还没喝够呢。
1: 就是，
3: 来来来来来，
1: 干
3: 干
1: 干
3: 干，来，
0: 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
4: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2: 啊，
4: 撤了，
2: 撤撤撤撤。快撤快撤。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

0: 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饼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3: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2: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3: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5: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0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3: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

0: 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啊、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啊嗯、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嗯，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

0: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4: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3: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

0: 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平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啊、都划算。
4: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 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

0: 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红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哎呀，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5: 好
6: 好好，
5: 太好
7: 太好了，
8: 太好了。
9: 红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10: 是有多少人？
11: 1000多人吧。
12: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11: 听政委讲话。
4: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11: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10: 哎，红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13: 是啊，红哥你咋不当啊？
14: 红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11: 你胡扯啥？
14: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13: 对呀、
15: 是啊，没有红哥哪来的铁道队？
13: 是啊，红哥你该当政委。
14: 对呀、红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13: 对，红哥，
10: 红哥
13: 你当吧。
14: 对，你该当政委。红哥政委是你的，
15: 大哥当政委。
14: 红哥你当政委。
11: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16: 冈村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14: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16: 这是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14: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16: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鲁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

0: 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宋伟的这一结论。我明白了。
1: 哎呀，正不得劲儿啊，领子
2: 来，我给你，我给你扣上。
1: 行了，
2: 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1: 还戴帽子？啊！
2: 哎，转过身来，我看。政委，你这才像个管账先生。可是，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管账先生，这就匹配了。
1: 我说老洪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2: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
1: 嗯，
2: 你不懂啊，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1: 干啥了？
2: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1: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
2: 哎，我走了啊，
3: 老洪，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2: 穿什么？
4: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
5: 哟，还是二头想得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4: 应该的。
1: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4: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
1: 二头，
4: 嗯，
1: 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4: 咋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1: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4: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1: 那天岗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驾车呀，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5: 哟，那张三怎么没去呀？
1: 张三，岗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呢还。
4: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啊可比你心眼多啊。
1: 嗯，二头，
4: 嗯，
1: 你也多防着他点，听见没？
4: 嗯，
1: 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我找机会好好的收收他。
2: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4: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2: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0: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
4: 嗯，
0: 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4: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2: 政委，你有啥高招？
0: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2: 我，政委，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0: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2: 那可就太好了，
4: 太好了。
2: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0: 行啊。
6: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

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松崎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请进去看看。

0: 山君。
1: 嗨，
0: 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2: 是，我看到了。
0: 几只脚？
2: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0: 到底几只？
2: 六只。
0: 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2: 是。
0: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
2: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2: 这个好像……
0: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2: 是，对。
3: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4: 谁喝酒了？
5: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4: 希骆驼是谁啊？
6: 希特勒。
4: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西沙，
7: 哎，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啊？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3: 三儿，
2: 哎，
3: 接着，

0: 哎，强哥，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又想喝酒去？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1: 早去早回。
0: 啊，行。哎呦，
2: 咋回事啊？
0: 咋回事？
3: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丹呢？
2: 我哪有人丹呢？快去看大夫去。哎呀，
3: 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2: 快去吧，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3: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2: 有啥事说啊。
4: 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2: 又去打牌呢？
4: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2: 你有啥事儿啊？
4: 我
3: 强哥，啊，来来来来，
4: 我走了。
2: 哎，没人，你走，回来。
3: 哎，来来来。
5: 强哥，亮子哥找你有点事儿。
2: 啥事啊？
5: 哎，走走走，你去了，小志。

0: 今天呢，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
1: 哎，王强，几点了？
2: 8:30。
1: 8:30了，人咋还不来？
2: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
1: 哎，算了算了。啊，
0: 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儿不愿意听啊？
1: 其实也没啥深的。
2: 咦，政委，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0: 墨索里尼。
2: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0: 政委，
1: 嗯，
0: 别泄气啊。
1: 啊，没有。
0: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0: 王强，
2: 啊，
0: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五号，
1: 哎，
0: 过来一下。
1: 哎，
2: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0: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
3: 嘿，
2: 今天发红利啊！
0: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啊，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4: 哎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
5: 今天晚上，这个
4: 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
5: 小小。小小小小小，
4: 嘿，
6: 好啊，大伙都来了。
7: 哎，政委，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我看这咋回事啊？
8: 啊，这个得下
0: 跟着我干啥
8: 啊？
0: 你
8: 好好讲。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7: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0: 等着吧。
8: 啊，等，等着。
0: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嗯，
7: 走走。嗯，
5: 哎，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

0: 听这玩意儿。嗯。
1: 哎，林大哥没来。
2: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3: 鹏哥，林中可没来啊？
2: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3: 好。好，咱们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4: 不认识。
3: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4: 劳动，
3: 劳动，
4: 劳动，
3: 劳动，
4: 劳动。
3: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4: 劳动，
3: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5: 张班长，
6: 哎，
5: 有空过来喝酒啊。
6: 好好。
3: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政委啊，
3: 嗯，
0: 啥叫猿呢？
3: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0: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3: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0: 啊，知道
6: 知道，
0: 不就是毛猴子吗？
3: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6: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3: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0: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脏！
6: 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3: 不，这不是
6: 你还是政委呢你？
7: 黄二进，陆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0: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跑火车？会喝酒吗？
7: 陆汉，
0: 你打我？好，
7: 老黄，我看你欠揍。
0: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哎，陆汉，别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7: 陆汉，你给我滚，滚出去！
0: 老黄，哪里那个熊的，滚就滚！
7: 小鹏
6: 哥，咱们走。
7: 陆汉，
0: 走！
6: 大哥，既然不给咱做，我还有啥干的？
7: 走，
0: 走！
7: 哎，
0: 咱们走。
7: 老黄，
0: 这
7: 不行了。老黄。
5: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大
0: 强哥，强哥，
5: 哎，
0: 强哥，强，我们不干，
5: 回来！
0: 哎，陆汉，
6: 黄二喜，
5: 回来！
3: 老黄啊，
2: 哎，
3: 你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2: 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儿，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5: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3: 老黄啊，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2: 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3: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
2: 哎，
0: 红哥，
2: 啥事儿？
0: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2: 他们想咋样？
0: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2: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冲救出来呀！
7: 救啥救？让他去读。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嗯，
1: 洪哥，这
7: 愣着干啥？快去呀！
1: 这，
2: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他吗？
7: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8: 老板，
7: 哎，
8: 再来碗粥。
7: 好嘞，
9: 再给一毛钱。
8: 好，不要了。啊，
2: 李先生，啊，坐吧。
8: 老板，
9: 哎，
8: 来俩馒头一碗粥。
9: 好嘞，
8: 兄弟，咋不回炭厂去吃？我没脸回去。来，这么说，洪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嗯，我先走了。

0: 哟，海太爹，你回来了。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了一袋粮食呢。
0: 李先生，就是探
1: 厂的李先生。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
2: 家呀！哦，俺不拦着你。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
3: 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啊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4: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呐，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5: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
2: 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买贵了，退；有证可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

0: 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

0: 拌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1: 营养又美味。
0: 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2元，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 反正是全家人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2: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0: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千福山药。

0: 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叫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10: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9: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大象我就没了爹。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

0: 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鲁哥，我真的一家。
1: 别再说了，怕你心里难受。
2: 狄晨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3: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
1: 啊，
0: 咱们搞定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
1: 他奶奶的，
0: 陆哥，搞不搞？
1: 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呀。搞
0: 好，陆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对了，陆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
1: 啊，
0: 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1: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九点柳沟咱们碰面。
0: 哎，好，小坡，咱们走。
2: 陆哥，走了啊。
3: 哎，您的
4: 鲁汉这个人呢、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他不会拐弯抹角。
5: 我早就领教了，
4: 别往心里去。
6: 二位要点什么？
5: 来四瓶白干酒。
6: 好嘞，
4: 快点啊。
6: 哎，
4: 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5: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4: 他敢。
6: 酒来嘞，二位。
5: 拿这个。
4: 来，收下收下，
6: 好好好，
4: 走。
5: 你看，
4: 正外啊，你就放心吧啊。
5: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4: 啊，没问题。政委，这边走。
5: 啊，
4: 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在家呢。
5: 哈。哎，是不是病了？
4: 鲁汉，
1: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妖精。
4: 回头看看谁来了。
5: 鲁汉兄弟，
4: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
1: 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
4: 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呀，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5: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
4: 去
5: 吧，鲁汉兄弟，我今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得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1: 你跟俺喝酒？
5: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1: 你会喝？
5: 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1: 喝就喝。
7: 太君，前面就是探长。
1: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5: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1: 好，喝来。

0: 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是吗？哎，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炭厂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一时想不起来了啊！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0: 好，
1: 太君，里边请，里边请。太君，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股份？啥股份？
2: 哎，股份！嗯，你理。
1: 实话都不说，
0: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焦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1: 你他妈还不老实啊！枣庄的焦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焦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0: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焦子，那是小焦时烧的。
1: 洋行买我们的焦子，那是大焦时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0: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太君过目。
2: 彭亮，
1: 哎，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太君看看。
2: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0: 太君，请抽烟。
1: 嗯，
0: 好，那喝点水。
2: 太君，来，请喝点水。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
3: 合同的，我得拿走。
2: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笑>
1: 好，
2: 太君请。<笑>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1: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那妮子还好吧？哎，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呸！狗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这就是探长。啊，行啊，哎，这是我们探长的刘掌柜。
1: 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长来了。
2: 啊，好，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

0: 来。
1: 好，嗯。
0: 浩兄，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2: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2: 好，喝。

0: 柳哥这是咋了？火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
1: 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
0: 啊！
1: 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2: 龙汉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3: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2: 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3: 喝。哎，政委，你不能喝了。
2: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呢。喝。
3: 哎，政委，俺服了你。

0: 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你真服了啊！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炭场干强多了啊！
1: 二喜哥，
0: 哎，
1: 咱歇歇吧。哎，哎呀，
0: 你走不动了，
1: 那哪成啊？ 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二喜哥，二喜哥，哎哎哎，二喜哥，二喜哥，
2: 来了。
1: 你又咋的了？脚扭了。小坡，啊，你在这先待着，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
0: 哎，哎，二喜哥，你快点回来。
1: 嗯。
3: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呐，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4: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1: 哎，
4: 哎，对了，红哥。 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1: 嗯，好啊。老黄，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5: 红哥，
4: 哎哎，政委，
5: 这咋回事啊？哎，
4: 不是问你咋回事吗？
5: 他喝多了。
1: 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还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啊，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回来他是不是？啊？
5: 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1: 那，
5: 社会
1: 上老混账的，喝的凉水，你不知道？
5: 啊？这我
3: 算了。
5: 小波和黄二呢？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哎，王强，你照顾政委，回来跟我走。
1: 好。你我去，端凉水，端凉水。哎，哎呀。

0: 你是不是花儿？哎，红哥，哎，小坡呢？还在柳沟，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脚崴了，
0: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
2: 我这……
0: 行行行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3: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哎。

0: 공가 하나. 공가.
1: 기색 아니루?
2: 달래다.
3: 에이.
1: 说话了，小坡的背部受命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母鸡类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4: 政委，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坡，是我害了小坡，是我。
2: 行了你，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5: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坡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
0: 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1: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0: 捡的？我他妈怎么捡不着啊？
1: 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夜里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0: 妈的，给我上刑！
2: 你弟是他们的通货，你弟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
0: 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1: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0: 啊！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继续上刑！啊！
1: 太君，我说，
2: 李李，快快的说，快快的！
1: 我说，
0: 好，说吧。
1: 我想撒尿。
0: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
3: 老洪，政委，
4: 小波情况咋样？
5: 听第二妞说，小波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刑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4: 啥？那能压到哪儿去呢？
5: 不清楚。
4: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
5: 好。
6: 快下车！快走！
2: 快下去！
6: 快点！
2: 快点！快点！
6: 快走！快点！
2: 快走！
6: 快点！
2: 下去！下去！快点！快点！
6: 快点！
2: 走！快走！
6: 快走！
2: 快点！
6: 快！
2: 快快
4: 点！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7: 咋堆出来的？
4: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8: 对呀，
9: 对呀，对呀，
8: 说得好，说得
10: 好。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8: 对对对，
11: 是啊，
12: 就是
11: 就
12: 是。
4: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
13: 是
14: 是
13: 是，
14: 太
4: 现在

0: 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说得好，哎呀，说得太好了。
3: 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那毛胡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啊心坎里去了。
4: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1: 说的是好。
0: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1: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
2: 是是，
0: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标钱去。
2: 来，一二走，哎，一二走。鹏哥，回来了。
3: 啊。
2: 来来来来，走
4: 手。哎呀，哎，
2: 120斤。
1: 啊，120斤。
4: 哎，走，
1: 来来来，拿走拿走。啊，来这个。
2: 柱子，抬上来。
1: 哎，
4: 好。
2: 来。哎。
3: 鹏哥回来了。
1: 嗯。
0: 哎，鹏哥回来了。
1: 这华子咋回事啊？
0: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1: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0: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洪啊，我跟你说，华子他家呀，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1: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0: 老洪，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0: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池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1: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0: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1: 把钥匙交出来。
0: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

0: 刚刚
1: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央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3: 这是污蔑，是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3: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4: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福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福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福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4: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6: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

0: 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茯苓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阿桃哥茯苓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茯苓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茯苓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3: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一百袋，整整一百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一百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 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啊、都来一袋，餐餐呀、啊、都吃好。
3: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

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叫金帅景，我是来自河北邯郸的，然后今年大概22岁。然后我来到这里呢，是想找我姐姐以及家人，因为我现在的家根本就不是我的家。
1: 多年来，他一直像戴着面具一样生活在养家。当他终于长大，有机会离开养家的时候，对于自己的丢失，是否会让姐姐自责？是否会让爸妈埋怨姐姐？成为了他心中一直存在的担忧。那么今天，他是否可以找到姐姐和家？是否可以不再为此担忧呢？
2: 来，小伙子，坐这儿。
0: 倪老师好。
2: 您好，手里拿着。
0: 这是我按照我小时候的记忆画出来我的家乡。
2: 哦，你很小就离开家了吗？
0: 4岁、4、5岁左右。
2: 那自然是来找家的了。
0: 对，我来这里是来找爸爸妈妈以及姐姐的。
2: 爸爸姐姐，那你记忆中的这个家是哪儿？你不知道吧？
0: 不知道。那个时候呢，我上的是幼儿园。那天我下学之后呢，我就感觉自己的肚子很饿，所以我就自己一个去了个饭馆里面去吃饭。像平常的情况下，我都会等着我姐姐一块去，但是那天我没有等我姐姐。然后我到了那个饭馆的时候，我就那里有个中年男子，他说：“小朋友，你是不是叫武涛啊？我是你爸爸的同事。然后你爸爸呢，就在远方给你邮了一个大彩电回来，他说需要你跟我一块去取。于是我就答应他，我就跟他一块去取。当时我记得就是上了公交车，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在一个火车站。”好像过了很长时间一样。我下车的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那个地方很荒凉，我不知道他把我带到什么地方。那里就坐了好几个中年妇女，他跟我说：“小涛，你在这等等我一下。”然后他自己就去那几个中年妇女那里说了几句话之后呢，然后他就走了。那几个中年妇女把我拉到他们家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就关上了门子。不管我怎么打开那个门，反正就是打不开，我就跟他们跪在那里，我边磕头边跟他们说：“我说各位阿姨，我求求你们。”放了我，我要回家，我要找爸爸妈妈，我要姐姐。但是他们没有听我的话，我就一直拿我的脑袋去磕那个水泥地，我也不知道磕了多长时间。后来我自己就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在一个小黑屋子里面。那个时候我心里就。

0: 来了，很害怕，很恐惧，而且屋子里面又那么黑。
1: 那个时候你才四岁多一点吧？
0: 对，那个时候才四岁。
1: 哪儿你不知道吧？
0: 那时候不知道是哪里。
1: 不知道啊。
0: 差不多也就半个月吧。半个月之后呢，就是说他们家来了一个叔叔，也就是说我现在的叔叔。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在家里面说了一些什么东西，后来我叔叔出来之后呢，就带着我走了。当时我三爷看见我的时候就很开心，就很高兴的样子，就像看见自己亲孙子一样的感觉给我。大概快到晚上的时候吧，然后我爷爷就带着我回了家，然后我爹当时就对着我说，叫一声爹。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叫出了口，就好像叫了很习惯一样。
1: 他们真正把你当成他们家的孩子了？
0: 对，那个时候我真正感觉到他们把我跟其他家不一样，他们真正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
1: 在这个家？
0: 对。
1: 你在他们这个家待？
0: 对，差不多有20年。不过好景不长，后来我慢慢我自己才发现，我根本就融入不到这个大家庭。就好像说不管什么时候，我自己就像一个外人一样。在以后的日子呢，我自己就慢慢的学乖了。当时我就感觉自己过的不是自己的人生，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就像在这个家戴着面具一样的活着。
1: 就你在家里装得很老实，也不跟他们闹事了。
0: 在家里我是一个好孩子，很听话的孩子。街坊邻居呢有的时候也都会
1: 都表扬你。
0: 对，都会看着我说，看人家的孩子多懂事，看看
1: 自己内心很压抑。
0: 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内心很痛苦，很压抑，
1: 觉得这不是你，受很多委屈。
0: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不是我内心的表现，并不是说我自己想做个好孩子，是我逼着自己去那样做。如果我不逼着自己去那样做，我就感觉在这个家我就害怕，我说不定他们哪天不高兴不开心就会骂我打我，还像之前一样拿着手拍着我脑袋像拍皮球一样的打，
1: 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0: 对。
1: 在学校开心吗？
0: 在学校开心啊。
1: 学习好吗？
0: 不好，因为在家是个乖孩子，在外面就是一个相当很坏的孩子。
1: 哦，真的？
0: 就是好孩子都不敢触碰的东西，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敢去碰触碰。
1: 那就是一个双面人。
0: 对。
1: 那哪个是你啊？
0: 嗯，在学校那个才是真正的我。
1: 在家里是装的。你在学校都坏到什么程度？
0: 抽烟喝酒打小翻墙头，
1: 也就十岁，
0: 逃学狂课，
1: 十几了？
0: 那个时候是12、13吧。
1: 在家里依然很乖吗？
0: 对，那个时候在家里面不敢犯任何错误。
1: 你都乖到什么程度？
0: 别人家的孩子在外面玩，而我自己却要在家里干活，拉着那个草堆子就像那个大油桶那么粗那么高，我在骑着那个三轮车，一趟车里面就要拉10来个，我养父在后面推着，我自己在前面蹬着。我听到街坊邻居在说我，他们说你看人家的孩子多听话，再看看你们自己，人家整天就是说在家里面干活不出去外面玩，那你们呢？其实那个心里我是心里就在想着，我也很想去外面玩啊，但我不敢，每次我都要把自己的工作就相当于自己的活做完之后才可以去外面玩。
1: 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多久？
0: 就过了没有多长时间吧，后来我就自己出来打工。那次我没有去上学，一个星期都没有去，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去。但那天我回家的时候，我那会儿当时就跟他们摊牌了，我说我没有上学。但是为什么不上学？我说我在家得不到自由，别人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要在家干活，然后我就说我不想上学了，我上学对我来说有没有什么意义。我当时我养父他们也没有说什么， 那时候想着我出去以后

0: 我一定要找我自己的家，我一定要找到爸爸妈妈和姐姐。
1: 我很想，我不知道他这些年他过得怎么样，我丢失的时候他有没有自责过，或者也是像我一样害怕，或者说我爸爸妈妈回到家发现我没在家的时候，会不会责怪我姐姐。那个时候反正就想到这些事的时候，我心里就很不平静，所以那时候我下的决心，我一定要找家，我一定要找到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2: 那个时候你多大了？十？
0: 那个时候是十五岁。
2: 对，你都怎么找家？就像你说的，
0: 我2011年的时候来到了北京，我在北京认识了很多朋友吧，就特别就是在工作的地方，我就特别会注意那些四川人或南方人。那个时候我就会问他们，我说你们家乡有没有这些习俗啊？就比如说叫奶奶、叫婆婆，或者说是家乡有没有这些，就比如说橘子啊，然后就是竹林，还有就是桑葚，还有就是那种那个麻花。我又问，还有那种高粱酒，还有那种折耳根。
2: 哦，折耳根应该是四川哈。
0: 那个时候我没有目标。2014年的时候，我去了广东，因为我就想去广东那边，就想找一下家的感觉，看有没有。当时我在广东那边没有好好工作，就拿着我自己剩余的积蓄，我就挨着广东那边走，比如佛山、潮汕那边。只要是广东那片的地方，西方都走过了很多，甚至有的时候晚上都会睡到一个桥洞下面，或者是隧道下面，有的时候也会睡到山林里面。
2: 你还记得姐姐什么样吗？
0: 我不记得姐姐什么样，但我知道每次我小的时候受委屈的时候，都是姐姐在我身边。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家里，爷爷在那儿砍竹竿，一般砍了竹竿之后都会编个背篓去集上卖。那次我就去那儿帮爷爷，但爷爷那会儿就说：“你去一边过来去，不要过来。”我后来我就不听爷爷的话，我就去那儿拿着那个竹刀去那儿砍，结果我不想醒醒的时候，那个刺扎在我手里面，当时我就哭了出来。我姐姐那会儿是在屋里面洗碗。他看到我哭了之后，他就跑了出来，拿着我的手，就把我的手放到他的嘴里面一直吸，然后他就抱着我说：“小弟乖，不哭，姐姐在你身边，姐姐一直都在。”我记得在家里的时候，我就跟姐姐接触的最多，爸爸妈妈在印象中只有一次。现在他们的身影都很模糊。
2: 但对姐姐不能碰，一碰就泪汪汪。
3: 你看她画她那个家，画得特别的细，她心里面就一点一点的在想自己的家，她就想她的姐姐。
2: 如果今天找到了你的父母，找到了你亲爱的姐姐，你会说什么？
0: 我会说对不起，当初如果不是我不听你的话，也不会一家人分开这么久。
2: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请站到这儿来。
4: 晋帅局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收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求助信息，我们也是立即帮您进行了梳理。我们梳理了一下您给我们的信息，包括有说您说啊，可能自己出生于南方的地区，记得小时候家乡里有竹林、有折耳根、有高粱酒、橘子树，有这样一些环境的线索，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在相关地域开始寻找。
5: 根据金帅局提供的线索，我把目标锁定在了四川省。经过志愿者们的沟通，我们把范围又缩小到了达州市。达州志愿者看到该信息后，随即对尼斯地区

需进行挨户走访询问。

0: 我们非常希望帮助求助人尽快找到他的家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2: 找，
3: 因为
2: 哪里听到有狗，
1: 就去找。这个孩子丢了之后，爸爸妈妈没再有孩子吧？来，过来给来一下。没有哈，没有就一直是这个。爸爸，你们都去哪儿找了？
2: 到处都找，广州到处都找，还上了达州，上了电视台。哦，还上了电视台的。
1: 达州电视台。
2: 是啊。
4: 刚才听了他们一家的这个描述啊，实际上这个孩子讲的被拐的过程应该是真实的，就是当时呢是有一个人贩子，然后说呢，要带他去什么取他父亲买的彩电，就这个情节说明这个人贩子跟他们家是熟悉的，而且呢这种作案手法，应该讲他胆子很大，在饭店里边就敢这么骗，应该是有前科。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整起案件重新进行调查，争取把这个人贩子找到。
1: 一家这么幸福的团圆，我和书东离开，让他们永远抱在一起，永远团在一起。
5: 寻找了家人多年的靳帅举，今天终于见到了他的家人。在他们的面前，靳帅举不再需要那张面具。在了解了爸妈并没有因他的丢失而责怪姐姐后，他也终于可以放下曾经的担忧。
6: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7: 这山药荞麦面呢，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8: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9: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0: 退，
9: 买贵了，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通通给您退，
9: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9: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10: 营养更丰富。
9: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

0: 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

0: 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2: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少年看中国，小嘴说天下。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姐姐。今天我们的小主播们将踏入梦幻冰雪世界，和雪花冰面来一场奇妙约会。在这里我们会体验冰上的轻盈滑行，也会感受雪道的畅快飞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开启这场关于冬日与欢笑的冰雪奇遇之旅吧。
1: 冰雪大冒险，
2: 米兰冬奥冰雪赛场的热血还在沸腾，短道速滑的飞驰，滑雪大跳台的惊艳。今天小主播们将奔赴冰雪世界，续写冰雪热爱。
3: 你们看了前段时间冬奥比赛了吗？中国选手夺冠那一刻，我真的特别激动。
4: 当然看了，运动员们在冰雪上飞驰的样子又帅又飒，我也想体验一次呢。
5: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挑战一下，看看谁才是冰上高手吧。

0: 也滑了，不用负东西的感觉也太爽了，就像赛场选手一样自由。
1: 太棒了，那我们来一场小小的冰上冲刺，比比谁更快，就当迷你冰雪赛了。
2: 冰场小比拼超精彩，接下来转战滑雪赛场，跟着滑雪健儿的脚步解锁雪上快乐。
3: 站在雪道上感觉真的是太酷了，平常看比赛时就特别向往，今天终于圆梦了。
4: 教练刚刚教我雪上刹车，很简单的，我教你，咱们一起从这个小坡慢慢滑下去。
3: 滑下来的瞬间也

0: 比赛还过瘾。我还想再滑一次，这次我要试着转弯，像专业选手一样灵活变向。
1: 赛场拼搏的热血过后，吸血区的快乐上线了，抛雪球，滚雪团，解锁冰雪最纯粹的欢乐时光。
0: 别抢着了，快起来玩，我们一起打雪仗，和小伙伴们对战，肯定更有意思。
2: 以前我连冰都不敢上，现在

0: 哎，你们别玩了，快看这里的风景好美啊。我知道一个世外桃源，能让我们暂时忘掉烦恼，享受他们生活的自在。快跟我来吧！
1: 循着风的指引，小主播们来到了飞鸭食盐湖营地。他们即将把藏在手机里的田园风光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惬意。跟随他们的脚步，开始今天的奇妙旅程吧。
0: 小兔子好像农场中的小精灵，圆滚滚的身子一扭一扭的，太可爱了。
2: 而且它吃起东西来那三瓣嘴一动一动的，好可爱，还时不时的蹭蹭你，特别有趣。
0: 快给他赶回去！好，我们互相配合，堵住他的逃跑路线，偷偷绕到他的身后，千万不要惊扰他。

0: 送回圆滚滚的小猪后，清澈的溪流里，一群小可爱们正跟我们捉迷藏呢，快去找寻他们的身影吧。
1: 这些泥鳅真狡猾，身体滑溜溜的，怎么抓也抓不住。
2: 抓泥鳅不带装备怎么行呢？而且要轻轻的，看准了再下手。我来一起帮你吧。
3: 玩耍时间结束了，大家快集合，跟我一起去制作香喷喷的窑烤面包，一起填饱小肚子吧。
2: 我们要把发酵好的面团揉一揉，排出里面的空气，再把它们捏成我们想要的形状。
4: 现在属于我们的动手时间了，给面团做完造型就可以放到烤炉里慢慢等待了。
5: 出炉的面包好香啊，外壳金灿灿的，趁热咬一口，外酥里嫩的，
6: 我感觉比我们平时买的面包还要好吃，自己动手收获的劳动成果真的格外美味。

0: 奇妙营地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期待下一次相见吧。
1: 这场充满野趣的农场之旅在欢声笑语中圆满落幕，每一份体验都凝聚着快乐，每一次劳作都沉淀为成长的力量。希望今天的感受与收获都化作他们成长路上的珍贵印记。

0: 万千自然奥秘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让我们一起奔赴一场与奇趣生灵的沉浸式相遇。
1: 你们看过《动物世界》吗？动物世界里有好多神奇的小动物，我好想在现实生活中看看它们啊！我看过，我最喜欢里面的爬行动物，它们长得可太酷了。但是平时很少可以近距离地看见它们。
2: 我知道一个有趣的地方，那里能和小动物、昆虫互动，还能完成趣味寻找任务。你们想不想去？
3: 想。
2: 那我们一起踏上寻找之旅吧。
0: 睁大好奇的眼睛，放慢脚步，今天小主播们走进虫语方舟，寻找那些低调又神奇的动物朋友。
1: 哇，这里也太多动物了，屏幕里的神奇世界仿佛就在眼前。你们准备好完成寻找动物的任务了吗？
4: 准备好了，今天我们分成小队仔细搜寻，目标找到珠宝蜥、黑王蛇、鹦鹉和鳄鱼这四位动物伙伴。
1: 好的，我的小分队一定能比你们更快找到这些动物，我们不会放过每一个角落。出发。
5: 我找到了，这里有一位身披绿甲的小家伙，他正趴在树枝上休息呢。我们找到第一位动物朋友呢，
6: 他是珠宝蜥，十分聪明的爬行动物，长尾巴能保持平衡，还能挖洞来防御天敌，本领超厉害。
7: 这里我找到第二位朋友了，这条黑蛇也太特别了，它盘在这里一动不动，是在休息吗？
8: 没错哦，这是黑王蛇，它生性喜欢安静，只有觅食的时候它才会频繁活动，而且它没有毒，我们不需要害怕它。
1: 我找到了第三位朋友，这只虎皮鹦鹉的羽毛真是太漂亮了。
7: 哎，你小心点，发现了第四位伙伴鳄鱼，它的铠甲看起来好坚硬，还有锋利的牙齿，我有点害怕。
2: 别担心，我们跟它保持安全的距离就好。鳄鱼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保持静止的，它可是拥有活化石之称的古老物种哦。
1: 太棒了，我们成功找到了所有动物朋友，每一个生命都很珍贵，都需要用心去守护。
9: 本次虫语方舟探险结束了，收获满满，愿每一个生命都温柔对待，我们都是自然守护者。
0: 麦吉的欢乐能量导失去了光芒，四大能量密室、石板密室、悬崖密室、石锤密室、 X 密室的能量晶石被封印，小主播们将化身能量小卫士，向着四大密室出发，开始重启晶石的闯关冒险。
1: 各位伙伴，能量岛需要我们的力量，解锁晶石，重启光芒，让我们一起加油闯关。
10: 四大能量密室就在前方，解锁晶石的任务开始了，让大家一起向着目标冲呀！
0: 小卫士们开始闯关，四大密室的专属考验接踵而至，解锁之路遇阻了。
1: 直接冲根本不行，密室闯关得想方法，我们先退回来，好好商量一下再开始。
11: 大家别慌，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

0: 一样，我们要找到对方法，分组再闯，肯定能过。
1: 我平衡力好，石板密室和 X 密室的平衡力挑战我都没问题，答题就靠大家了。
2: 我反应快，刚刚在悬崖密室，我找到了一些规律。如果再来一次，我肯定能通关。
3: 我平时在玩解谜游戏，密室的答题环节交给我，保证快速破解。
0: 时间紧迫，我们就快点按照这个分组出发，大家加油，争取顺利通关。
4: 分组后再次出发的小勇士们，这一次能顺利通关吗？
5: 别慌，利用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增加阻力，这样就不会这么容易掉下去了。
6: 大家稳住重心，跟着节奏慢慢移动，别着急。

0: 家看好实锤摆动节奏，眼睛盯着，脚步稳住，跟我一起冲过去吧。
1: 我找到安全时机了，它往左边摆动的时候，我们就往右边跑。准备，
0: 实锤密室顺利拿下，
1: 大家保持状态，咱们一鼓作气，让能量道彻底亮起来。
2: 小勇士们成功解锁所有晶石，能量岛又被重新点亮了。

0: 亲手相牵，就没有跨不过的难关。每一次尝试都不白费，和小伙伴们一起闯关，这就是最棒的冒险呀。
1: 这些年，女性通过不懈努力与勇敢争取，一步步赢得了更多平等与尊严。几百年前，女性不能自由穿着，不能自主管理财产，即便付出同等劳动，也难以获得公平回报。刚刚过去的妇女节，正是一代代女性追求平等、不懈奋斗的纪念，见证着女性冲破束缚、实现自我、走向更公平世界的每一步成长与胜利。

0: 守护女性工作生活，助力每位女性安心绽放光彩。
1: 认真奋斗的女性最美，法律默默守护女性劳动权益，这是对女性付出最真诚的肯定与致敬。
2: 奶奶常说，女性值得被好好爱护，民法典用诸多条款守护女性权益，这是最珍贵的节日礼物。
3: 今年优秀女性驰骋赛场勇创佳绩，刷新境外参赛金牌纪录，在世界舞台绽放属于女性的光芒。
4: 无数杰出女性积极建言献策，又一份份务实提案，为女性权益保障不断开拓前。

0: 性之路，民法典为广大女性筑牢法治屏障，让女性在社会中自由生长，平等自信，绽放美丽光彩。
1: 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保障妇女政治、人身人格、文化教育等多项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2: 从婚姻家庭到职场工作，从日常起居到合法权益，
1: 法条守护每一位女性。
3: 让我们携手凝聚法治力量，用心守护女性成长。
1: 愿幸福美好承办每一位平凡而伟

0: 我们真做小小法治宣传员，以立法点守护他力量，用实际行动传递法治的温暖与光芒。
1: 真当法治小先锋，用心传递法点温度，用爱守护中国力量。期待下期节目与你温暖重逢，拜拜。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雨琦，一起关注新闻。如果你进入一个女装直播间，听到镜头背后传来一口潮汕普通话，略沙哑，语速快，节奏紧，说不定就是林小小。林小小本名林朝霞，今年24岁。她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面试视频，引来了260多万点赞，10万多条留言。这条视频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一起走进林小小的青春故事。
1: 从来没有看女装直播看那么长时间，其实在等的人是画面之外的人，这个是她的位置。
2: 我来这儿等一个女孩，3到5月是找工作的面试季。我刷到一条她的面试视频，260万点赞。
3: 不要让这一场直播冷场。321，链接以下刷新一下，直接去拍。建议大家直接去拍套装的，套装的话更加优惠。进入人数的话是100多。你在讲这个品的时候，突然给我掉到10几20，那这个品马上给我切掉。
2: 10万多留言，不少天南海北为前途焦虑的年轻人。讨论最多的是他谈薪水这一段。
4: 转正以后呢，底薪是8500，提成呢是3%，
5: 3%
3: 没有达到我的个人的要求。
6: 你想要多少？
3: 9.5K 的底薪。
6: OK。
3: 对。
6: 9.5K 的底薪。
3: 是的，9500。
4: 这可以。可以，9500没问题。
2: 这底气惊到了不少网友，有的说缓解了自己的学历焦虑，也有的羡慕7年工作经验比自己的学历要值钱。
7: 久等了，
1: 我看还在播呢。
7: 对，他们要播到明天。
3: 啊，对，这种就叫日不落。
1: 那像他这一天能大概能挣多少钱？方便？
3: 他老是说他亏，亏的话亏本的生意谁做？我肯定不信的。加上一些退货率，最少他一天能赚几万块钱，最少。
2: 隔了2天，又一单。
7: Hello，
2: 我们跟进去。开播前先听主播跟小小交代要点。
8: 我现在上的是白色嘛，我会等一下会
3: 换其他色。
8: 大家都来，
9: 这个价格改不上去，你看一下。
2: 开播没多久，后台就出了问题。
8: 粉色上衣的厚度均啊，
3: 它
8: 是属于 T 恤卫衣。
10: 对
8: 对，
9: 它显示有风险，
8: 像 T 恤那么薄啊。
9: 然后没改成啊，
2: 那边已经叫了上2次价格了，你看那个成交额就停住了，我这咋弄啊？
8: 价格没有。
3: 裤子的话价格稍等一下哦。
8: 还没改。
3: 对，本来定的379，你突然改价。对，所以呢稍等。
8: 你疯了你啊，
2: 就是这个原厂的就是抢了。
8: 对，这样
2: 其实是
8: 因为老师临时改价，
2: 但是现场的这个话术还是很专业的。
8: 那你就知道
9: 5万了，5万了，来
2: 走，
9: 准备啊，
2: 准备啊。

0: 那么高端的面料是这款的，所以我就直接这样，今年就是12月份上的一个新款，然后有黑色跟
1: 白色，你的表情很酷、啊。
0: 然后子琪老师也是紧跟着，子老师
2: 四个小时后下播，主播第一次和小小配合就破了2个月的销售记录。
3: OK， 下了，
0: 谢谢谢谢，辛苦了哈。哎
3: 呀，我早知道你跟我配，我这么老早把你抢了。
2: 小小2018年就出来打工，第一站是广州，正赶上直播电商从无到有，客服、主播、中控，他都是靠自己，一点点摸索。
3: 不用换鞋，很小，进来吧。
4: 好，
3: 要参观一下吗？
4: 你们这能住几个人啊？
3: 住4个上下层。我在广州也是干了有4年多，我在亲戚那里早上8点起床，9点上班，上到晚上11、12点。2019年末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直播，就是上去就是干。
4: 主播吗？
3: 我主播，然后我自己也是中控，也是我自己的助理，就整个直播间只有我自己，架个手机在这，然后就在品就放在这里。流量确实当时给我们播起来了，在线人数有几千人，但是我觉得没有看头。我播的业绩再好，工资就那3000多块钱，当时播到喉咙直接失声了。吃药啊，有一点声音了，继续播，继续播。我打电话跟我奶奶说，一边说一边哭。隔了一天，我奶奶就打电话问我说状态怎么样啊？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呀，心疼我呀。我从那时候我就报喜不报忧。后面等到了2021年，我爷爷突然的离开，我就彻底的崩溃了。刚出来的时候还很单纯，就说等我出来赚到钱，我要带你带爷爷奶奶去北京去旅游，对不对？人老一辈就很想去我们的首都。等我爷爷离开的时候，我觉得距离我想要给他们完成这一个愿望的时候特别的遥远，就我不知道我这么努力到底为了什么。直播就想哭，整个人像机器人一样，嘴巴就不停不停地说。小凯把它拿起来挡住，然后就眼泪就流下来了。
2: 小小出生在潮汕，广东揭阳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一代又一代，很多都是早早的出门闯荡。
3: 就我们潮汕有一句话，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从小到大就跟爷爷奶奶特别的节省，这就导致我很想赚钱啊，带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2018年6月23号就这个
4: 中考是吗？
3: 中考22号考完，23号就直接下广州了。当时还下了特别大的雨，哎，到大巴的时候，哎，好多同学都在这，还有班主任，他们是去干嘛？报的技校，然后老师要带他们去看新的校园。而我呢，要去打工了，然后又晕车，一边吐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哭。对，我不知道是那难受的哭还是不舍得哭。
2: 不知道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个小小，多少个这样一边哭一边努力的时刻。
3: 打了一大段字发给这堂姐，发给这堂哥，就说要走直播，如果他需要学历，那我就干客服呗。客服如果也要学历，我就干服务员。我只要靠我的双手双脚，我肯定不会饿死自己。
5: 准备开播。没错，主播穿在江湖的一个尺码，我给他做一下推荐哦。
4: 你在深圳做过的职业就是直播、中控、
3: 对
4: 主播、助播
3: ，对，跑外卖。
4: 你在深圳跑过外卖？
3: 对，淡季的话有空我就会去跑。之前有跑一个外卖，就是分一期、二期，然后几栋几栋的，我不知道，应该迟到了有40-50分钟吧，将近1个小时。他打电话来骂我，我就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是大学生，第一次出来送外卖，那饭都凉了，没让我赔多好。后面之后我其他小区啊、其他地方我都不送，只送他这里。
4: 为了啥呀？
3: 为了就把这里对送熟悉他，事情就是要不就不做，要不就做得更好，就这样。
2: 靠着这股子劲儿，小小从月入3000到日薪1700，从谁要你啊到独挡一面，鼓励到好多人。
3: 我以前视频火的时候，一个人自己拿着支架，然后去深圳玩直播。有一些什么大学生啊，就是我的一些粉丝啊、网友，他说怎么办啊，好迷茫，我是多出去走走。我之前在大厂里面也是做销售，
4: 现在为什么出来自己干了？
3: 想当老板搏一搏。
6: 对，不管成功啊。

0: 还是失败？你慢慢摸索嘛。
1: 创业不怕失败。
2: 有啥好怕的？
3: 我也是想去做他这一个，就刷到他了。
1: 真的呀？
3: 就真的
4: 他能的，我觉得我也能，
1: 对吧？对对对，
3: 我就是想着还年轻吧，还可以再学一点，更上一层楼。
4: 你有后悔没有读书吗？没有。
1: 那你呢？
4: 有时会有，就比如昨天他就说了嘛，就最开始以为我是一个初中学历的，他会有点这种质疑，对吧？因为我没有学历，所以呢我就要边学一份我就要学两份，就这样子。摔过多少次都数不清了，
1: 没事吧？
5: 好多逆袭的故事，远看像是一篇爽文，走近了才知道是怎样的甜酸苦辣。如今的小小还挤在那间小屋，骑着那个小电驴，奔着自己做个小生意的梦想努力着。
4: 人家问你，哎，你上什么学校啊？社会大学。
6: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7: 短跑是蓄势待发的丙烯，是电光火石的离弦，短跑是敢于放松的奔腾，是想快先慢的艺术。你觉得100米跑进多少秒算快？
8: 11秒5，
9: 普通人的话12秒吧，
10: 11秒5以里吧，
11: 15以内。
7: 你的个人最好百米成绩是多少秒？
9: 11秒8，
10: 12秒整，
12: 13秒38，
13: 16秒左右，
14: 16秒，
15: 大概16秒吧。
7: 说起中国短跑，你能想到谁？
16: 苏炳添、
9: 谢震业、
10: 胡凯。
7: 胡凯，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金牌得主，中国田径历史上100米项目第一位世界冠军。
17: 这么粗这么长的针，每次训练完都要从这儿扎进去。如果没有身后的这面五星红旗，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获得的任何的奖牌，都将是没有意义。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能紧，千万不要加速。
7: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田径首位百米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胡凯，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为您讲述想快先要慢的冠军故事。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哪个来的？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听上城歌
2: 蹦蹦，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5: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6: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5: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7: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5: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8: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5: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9: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

0: 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金牌吗？
2: 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3: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2: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4: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冠军是幸运吗？
5: 幸运什么意思？
2: 冠军是终点吗？
3: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2: 冠军是不败吗？
6: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2: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7: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5: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2: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2: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5: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6: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3: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0: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1: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2: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求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1: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2: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嘉怡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一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的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理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就大家好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 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钟的自我介绍。所以要准备。
0: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1: 对，是吧？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你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要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1: 我们一般就是我们会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占到60%到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到30%

0: 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1: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0: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 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1: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就是第一段。
0: 对，
1: 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JD，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实践，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实践。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实践。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描述，描述一般实践，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四大法则了啊。
1: 什么是四大法则
0: 啊？STAR S situation， 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实践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1、2、3、4、5、6，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田老师，我没有办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类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合并投一下。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无米之炊，
0: 对对对，
1: 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 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1: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2: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1: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2: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 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 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3: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2: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3: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2: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3: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2: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3: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2: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见小，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 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

0: 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啊，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 一线城市。

0: 是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1: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0: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的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0: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 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

0: 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
1: 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呀，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0: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哈、啊，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1: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0: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1: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哎，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0: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

0: 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1: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主动的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0: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1: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地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地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地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0: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使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 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2: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1: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1: 哦，怪不得很多人都说这牦牛肉是个宝呢。
2: 是啊，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
1: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来，你尝一尝。
1: 好嘞，小罐装不浪费，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2: 对，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块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块。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块，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请大家稍等片刻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大伙都尝尝来。
3: 这玩意儿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特别是我加班的时候哈，简直就是我吃饭的灵魂。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 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毛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酥蓉毛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酥蓉毛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7: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6: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7: 嗯，
6: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8: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9: 来
10: 吃
9: 吃
10: 吃
9: 吃吃，
10: 来妈妈你来一个，来
11: 妈妈不客气。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我对吃的很挑剔，就爱吃着牦牛肉酱，怎么吃都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酥蓉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呢，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松茸和牦牛肉来作为食材的原料呢？那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无论是食材的选择呢还是营养搭配，可以说是货真价实了，非常的用心。那您怎么证明产品里面的原料都是优质合格的呢？
12: 这是我们的松茸检验报告，确保选用的每一颗松茸都质量合格。我们做的是食品行业，做的就是良心产品，一是要真材实料，实事求是。我们的牦牛肉精选青藏高原散养牦牛，喝的是雪山上融化的水，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二是要卫生安全，保证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的企业非常重视的。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罐都符合卫生标准，我们的每批货都严格按照配比加入适量的松茸和牦牛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

0: 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2: 没错，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1: 这真材实料，真正的青藏高原牦牛肉，酱香浓郁，营养美味，百搭下饭，开盖即食，方便快捷。你看，老人小孩全家都能吃，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拌面条吃得太好吃了，
5: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6: 炒个青菜有营养，
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每次把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带到公司吃工作餐的时候，往饭里一拌，实在是太好吃了，那个香味把同事都吸引过来了，感觉工作餐都升级成豪华套餐了，同事们都抢着给我要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次活动呀，我又买了几组，给我的同事们多分点。现在在我的带领下，我的同事都开始买了，都是我推荐的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好吃。
9: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次活动啊实在是太实惠了，
10: 上次我闺女放假回家呀，就说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啊非常的好吃，尤其是喜欢吃啊我用这个酱啊炒的菜，酱香味啊特别的浓。趁着这次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我给闺女啊买了一组直接寄过去了，她太忙了，这不想做饭，拌个米饭加个馒头怎么吃都好吃。
0: 免费试吃2罐，免费试吃2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2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5: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6: 炒个青菜有营养，
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真的是不明白，我叔叔为什么一直护着他们，究竟谁才是他的亲侄子？
1: 少佐，你也知道大佐一向欣赏人才，他们三个人

0: 以大佐欣赏他们也是理所应当的。
1: 他们是人才，我是蠢材吗？
0: 当然不是，不过他们只是在康城短暂的逗留，不会待多久的。你就忍一忍，别让大佐太为难了。
1: 要不是看在我叔叔的面子上，我早就一枪崩了他们。
0: 你别太激动了。你想，以前我们两个人斗，但当我了解了大佐的心情以后，我不也摒弃了？
1: 你给我闭嘴！他们和我都是少佐，我凭什么要忍让他们？啊！
2: 少佐，众位，
0: 怎么样？见到海里清没有？有什么情报？
2: 海里清说，我们找的那个记者叫刘汉庭，游击队也在找他，只是没找到。另外，他们也知道关东三虎来了，但不知道什么任务，只知道他们带了一个箱子。他们也想查清楚那个箱子里面是什么。
1: 他们带来了一个箱子？
0: 我也不知道。这次的任务，大佐对我们都保密。
1: 看来他们这次的任务和这个箱子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他们的箱子丢了呢？
0: 少佐，你千万别乱来，不要为了私仇酿成大错。
3: 哎，是。非同小可，你可是啊？
1: 不关你们的事。我警告你们，这件事情谁都不可以告诉我叔叔，明白吗？

0: 少佐，请把箱子放回去。
1: 我的事让开。
0: 少佐，请你理智一点。
1: 你以为你是谁，居然敢挡我的路？滚开！
0: 你这样会闯大祸的。
1: 现在闯祸的不是我，是那三个混蛋。
0: 等他们发现箱子丢了，看他们怎么解释。
1: 让开！
0: 少佐，对不起，我已经告诉大佐，他要见你。

0: Marco!
1: Hey! 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糊涂，简直就是糊涂！
2: 叔叔，请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瞒着你偷这个箱子的，我只是想教训一下那三个家伙，他们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
1: 目中无人的是你，你眼中还有我吗？
2: 叔叔，实在是抱歉，如果您知道那三个家伙是怎么对待我的，也许您就会体谅我。他们太目中无人了，处处和我作对。康城怎么样也是我们的地盘，这件事我一定要管。
1: 放屁！

0: 你管得了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干会有什么后果？他们的东西丢在了康城，他们一定会来找我，我们一定要协助去帮他们找回来。结果发现是你偷的，我能怎么办？把你拉出去枪毙吗？还是给你一把军刀自行了断？
1: 大佐请息怒，事情发展到现在还不至于那么严重。
0: 不严重？你知道这个箱子有多重要吗？这个箱子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将来，如果被黑木龙偷走或是损坏，那就会导致整个康城的人都死光，你我也难逃一劫。
2: 叔叔，这箱子里面到底放的什么东西啊？
1: 是啊，大佐，事到如今，您就把真相告诉我们吧。
0: 你们很想知道这个箱子里面是什么吗？好，那我就告诉你们。可是你们要守住秘密，这个箱子里面就是从东北实验室带回来的细菌样本。黑木龙，我一直以为你只不过是做事冲动，但我看错了，你根本就是个笨蛋。
2: 叔叔，请原谅我，我只是一时糊涂，气昏了头脑，请原谅我。
0: 就是为了那个妓女？黑木龙，你心胸狭窄，将来怎么办大事？要不是方岛及时阻止了你，就要闯出大祸了。你等什么等？他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你没看出来吗？我警告你，以后再做出这样的蠢事，就别再叫我叔叔了，别怪我到时不念亲情。
2: 嘿。

0: 你这么做，就是想取代我的位置，不是吗？
1: 随你怎么想吧，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哼！我告诉你，别以为大佐今天骂了我，你就有机会。黑木大佐，永远都是我的亲叔叔。

0: 太君，哎呦，太君，
1: 我来问你，认识这个人吗？
2: 不认识。
0: 这个
2: 怎么？你见过这个人？哎，什么时候？在哪里见的？臭小子，你差点露馅了！哎，我告诉你啊，千万不能去告密。既然日本人这么严密地搜查这个人，这个人肯定就是爱国义士，咱们必须帮着他，明白吗？
0: 啊，明白明白。

0: 日本人来找你了，他们人呢？哦，你放心，现在他们全撤了。
1: 谢谢掌柜，给您添麻烦了。哎，
0: 兄弟，你放心，我是来帮你的。
2: 金掌柜，您就不怕我给您添麻烦吗？
0: 哎，兄弟，你这是看不起我？鬼子侵略中国，欺负咱老百姓，谁心里不清楚？ 别看我，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哎，但是这一点觉悟我还是有的。鬼子他们这么找你，你肯定就是好人。我哪有不帮忙的道理呢？啊！
1: 谢谢你啊，金掌柜。
0: 怎么了，兄弟？你受伤了？来来来，坐坐坐，我帮你看看啊。
1: 你伤得很重啊，我给你去找大夫。
0: 金掌柜的，我能去找大夫？哎呀，不行啊，你血流不止，你看脸上都发白了。
1: 金掌柜，我不能让日本人给抓住。
0: 哎，那怎么着？我先给你买药去啊。
1: 金掌柜，谢谢你。
0: 哎，兄弟。
3: 别客气了，你先歇着，我真是出去给你买药去啊！哎，快，歇着啊！没有，这个人
4: 怎么？你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哪里见过？没有，就有点面熟，好像有。
0: 你再想想，到底在哪儿见过？
3: 真不记得了。
4: 诸位，跟我来。
5: 是那个女鬼子吗？队长让我们来找刘汉平，看来鬼子也过来了。
4: 看他们这么神秘的样子，肯定是有线索。
5: 那我们跟着他。
4: 谨记心上。
5: 走。

0: 听你的。
1: 立刻派人包围旅馆。
0: 嗨。

0: 这是买给我媳妇儿的，我媳妇不小心弄伤了手，我正准备给她送去。
1: 还没说话，是不是不想要你的小命了？
0: 太君呐，你就是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欺骗你啊，这真是买给我媳妇儿的。哼，你说，人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好，这可是你们俩自找的。 不说我也会搜，要是找到人的话，你们俩都得死！给我搜！
1: 好。

0: 我这个小店的生意啊，确实冷清。可我哪还敢收藏罪犯呢？你看我想藏也藏不住啊！哎，闭嘴！报告各位，没有搜到人。哎，你看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吧？你却不相信我？我这个店里面就这么几个人。
1: 现在你们都搜过了，总该相信了吧？少跟我来这套！如果你们俩敢骗我，我早晚要了你们俩的小命！走！
2: 嗨！

0: 派人埋伏监视着旅馆，这老头有问题，千万不能松懈。
1: 嗨，走，嗨。
2: 到什么意外吧？
3: 哎呀，刚才鬼子又来搜查了一遍，他们跟踪我，见我买药就跟回来了，真是防不胜防啊！幸亏我提前把你安置在这儿呢。
2: 金掌柜，多亏你啊！哎呀，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被日本人给杀了。
3: 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啊！哎呦，兄弟啊，你伤得那么重，先喝点药再说吧。啊，来来来，哎，兄弟，来，张嘴啊，来。哎呀，兄弟啊，鬼子已经盯上我了，看来这个地方也不安全了。兄弟啊，真是对不住了，等天黑以后，我得赶紧把你送走啊，再给你找一个藏身之地。
2: 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3: 哎呀，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不管怎么样我也不会见死不救啊。你放心，先养好伤再说，来，先喝点药。

0: 是。你们两个往那儿走。
1: 是。

0: 站住！哎呦！太君。
1: 这下你们露馅了吧？私藏人犯！啊，这你们是不是活腻了啊？让开！哎！哎！哎！哎！你们
0: 别怕，我们是来帮你们的，你们被鬼子跟踪了。
2: 荒里面是不是有人？你们是谁啊？
0: 刘永胖，我们是……刘汉庭！
3: 你醒醒啊！刘汉庭，我们是新四军，是来救你的。
0: 刘汉庭，日本人要你底片，到底做什么？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3: 你们是？
0: 刘汉庭，哎，他快不行了，刘汉庭，底片不在他身上，
2: 这里交给我，你赶快上山通知队长他们。嗯，
0: 小心点。嗯，
2: 刘汉庭。
0: 刘汉庭，你再坚持一下。刘汉庭，
2: 老大，
4: 秋儿，队长，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柳晨呢？啊，
0: 我们找到刘汉庭了。
4: 对，人呢？
0: 他现在在昏迷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带回来，所以我一个人先回来跟你们报告。柳晨，他在康城，全力的救他。
2: 什么？那底片呢？
0: 找不到。
2: 我们在他的身上，什么也没有找到，抢救的情况怎么样？
0: 柳晨正在全力抢救他，但愿他能把他救活。
5: 刘汉庭是怎么受伤的？
0: 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受重伤了。鬼子正在全力的追杀他，他的背后受了很严重的伤，引起了感染，所以昏迷了。
2: 晴儿，
5: 这底片就一点线索也没有？
0: 没有。
5: 有为、韩立新，我们去接应柳晨。你们仨，你留守。
2: 好。

0: 诸位，有情况。说，我刚见了海丽青，她说刘汉庭在游击队受伤。那他人呢？不知道，他没说。他不说你就不问了吗？问了，他当然不想告诉我。我总感觉这个人有所隐瞒。哼，其实这个土匪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想要赚钱。
1: 只要海丽青还想得到金条，他自然会联系我们。虽然这个刘汉庭落在游击队的手里，但只要海丽青想赚这笔钱，那就跟落在我们手里没什么区别。原来是这样，阿婷，底片你打算送到哪去了？
2: 亲自把底片送到上海报社，我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还要送到英国领事，让他们在国。

0: 国际法庭公开日本人在中国的犯下的滔天罪行。
1: 好啊，
2: 刘汉庭，你底片到底藏哪儿了？我刚刚在你的身上搜了半天都搜不到。
0: 你们放心，底片没有掉。为了确保底片的安全，我已经把底片藏在旅馆的床板底下了。当时我想啊，一旦我有危险被日本人抓起来，底片还是可以保存下来的。如果平安无事，等我伤好了，我再把底片拿回来。
2: 有为、韩立新，你们两个马上去旅馆，事关重大，一定要小心。
3: 好，走。
4: 刘先生，你好好休息，队长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的。
0: 谢谢你，队长。谢谢你，刘姑娘。嗯。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6: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房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5: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7: 这俗话说得好呀，一两丝一两金，说的就是这蚕丝贵如黄金，这可是蚕宝宝一口一口吐丝而成的天然纤维呀，咱们是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的蚕丝被，您盖着它呀不容易积灰，而且是亲肤柔软，轻薄又不憋闷，不潮湿不板结，所以是大家特别喜欢。可就一点儿啊，它贵，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老百姓家喻户晓的国民好妈妈方清卓方老师，咱们一起走进源头工厂，一起来团购。现在咱们欢迎方老师。
8: 哎呀，你好，你好，
7: 那两口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方清卓。
7: 方老师啊，您这气色可真好呀，我从小看您的戏怎么一点都不变样啊？
8: 不变样啊，是因为身体好，睡得好。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7: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8: 好，走。
5: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8: 朋友们，我们这次来到工厂啊，有两个任务，把好两个关，一个是价格关，一个是质量关。品质高，价格便宜，才能让咱们老百姓满意。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8: 好，我们的口号是：
9: 团购进工厂，品质有保障，人多有力量，价格降降降。
5: 清卓老师一行人走进工厂，映入眼帘的是正在忙碌的工人。
10: 方老师，里边请来。
8: 好，
10: 方老师您能来啊，真是我们的荣幸啊，真是蓬荜生辉啊。
8: 太客气了。
10: 来来来，这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哎呀，
8: 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7: 对，
8: 辛苦了，老师傅。
10: 没错，拉丝的都是咱们经验老道的师傅，不然呢，它会损坏这个丝的韧性。一床3斤的这样的蚕丝被啊，

0: 需要3000多次拉的这个丝胎。
1: 3000多次，哇！
0: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长丝，来得很不容易，成本非常的高昂，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像这样纯手工的，一层一层给它拉开。啊，靠的就是经验和手艺。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0: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哎
2: 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
0: 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吸湿排汗，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0: 1米，
2: 我也紧张，
0: 2米、3米，哎呀呀，哎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啊，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1: 粉末呀，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2: 谢谢。
0: 同样，我们爱家纺啊，非常注重品质。外包装呢都是高品质的，哦，看到没有？哎呀，对，
2: 好漂亮，
3: 送人也可以，
0: 好看又耐用，而且呢，你自己用或者是送亲戚、送朋友，里子面子都有了，
2: 太好了，
0: 都有了。
2: 今天来到爱家纺这个工厂啊，亲自体验，这感受确实不一样，真材实料，品质可靠，盖在身上亲肤柔软，贴的盖呢也特别的舒服。
1: 南方倒春寒，北方咱特别的干燥，是不是都能用啊？
2: 是的，是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的蚕丝被，了解它，拥有它，让我们拥有更美好的健康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方老师，
2: 谢谢大家。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的工厂，8零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

0: 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你看这个包装，少说也得几十块钱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新团购价只要30，没有听错，好，真的高档。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在哪里都买不到这么好的蚕丝被啊，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11: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不憋不闷，特舒服。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7: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

0: 组团走访爱家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2: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多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多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6: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

0: 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1: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佐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2: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000，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用心爱家，爱家坊。
4: 喂，你留在这里，万一有什么事情也可以有个照应。放心吧，这家的老板我认识，我去跟他说应该没问题。
5: 也好，我在这儿给你把风，你去吧。

0: 方岛中尉，你胆子可真够大！虽然你已经是我的内线，可你现在的身份还是游击队队员。我不想通过和田来传话，这个他根本够不上级别。
1: 哼，你还真的挺会吊人胃口的。少废话，现在刘汉廷在我们手上。
0: 底片我也拿到了，我相信你也明白，这些照片就是拍的你们日军在东北用活人做细菌试验，这是你们的罪证。底片我要，人也要，开个价吧。10根金条。好。
1: 你放心吧，我们以后还有很多的买卖要做，我不会耍你的。
0: 那就好。

0: 以后不要这样贸然来见我，要是被皇军或者警备队的人看到，你一样要死。
1: 不会再有第二次。
0: 英，你的眼睛都好了。
1: 方道，我之所以跟你们合作，是因为我逼不得已。你是怎么对我的，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把金条准备好，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0: 报告三位少佐，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已经知道了刘汉廷确切的藏身之处，可以立刻抓人。
1: 警备队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2: 好，那就要借用高队长的人了。
1: 多谢少佐，小的愿意效劳。
2: 嗯，那你们两个去准备一下。
0: 嗨
1: 嗨。
3: 大哥，抓捕刘汉廷是我和木村的任务，还是让我们自己去吧，就不劳你费心了。
2: 你觉得呢？
4: 我和石川两个人肯定没有问题。大哥，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2: 当然不是，我们关东三虎执行任务还从来没有失败过。既然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那你们就自己去做吧。
3: 哎，
5: 柳姑娘，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医术如此高明，我的伤势这么严重，居然还能捡回一条命。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6: 刘先生，你千万别这么说，是你自己的意志力比较坚强。我们其实都挺佩服你的，为了揭露日本人的罪行，可以连命都不要。
4: 柳禅，别多说话了，让刘先生把药赶快喝完了吧。

0: 真想快点好起来，我赶快赶到上海，把日本人的罪证公开，让国际法庭给我们中国人主持一个公道啊！刘先生，您放心吧，再好好的休养几天，你的伤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1: 你要想早点好啊，就好好休息啊。那柳晨，别打扰刘先生了啊。
0: 不，你们没有打扰我，倒是我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
1: 哪里的话。哎，柳晨，
0: 我们
1: 出去，我有事跟你说。
0: 哦，好，那刘先生，我们就在外面。

0: 你找我什么事啊？
1: 啊，没什么事，我只是想带你出去走走。我觉得眼睛有点不舒服，想出来透透气。
0: 你眼睛怎么了？
1: 啊，没事儿，我们出去走走吧。
0: 嗯。
2: 海力星，刘畅，
1: 队长，
0: 队长，
2: 你说工藤带着箱子到康城来执行任务，就刘汉廷被追杀，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1: 追杀？什么意思啊？
2: 我想，会不会和细菌武器有所关系？
3: 你是说箱子里装的是细菌？

0: 后面跟你俩，跟上！那边快点！
1: 你说他们带着细菌武器到这里来，是要在康城大范围使用吗？
2: 不可能，康城那么多鬼子，要是他们使用细菌武器，那不是？

0: 害了自己吗？
1: 哎，那你们说他们是不是为了研制细菌武器而来到康城的呢？
2: 有可能。
0: 哎，李青，怎么不说话？有什么看法？
3: 哦，我没什么意见。队长，你们先聊，我去方便一下。

0: 怎么来的那么快？绝对不能让柳山出事。
1: 鬼子来了！
0: 啊，队长，鬼子来了！
1: 带上刘汉庭撤！撤！

这些人跑了，中了游击队的诡计，我们没有想到，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还给自己找借口，这都是因为你们太轻敌了。对不起。

你们是不是听说昨天晚上有人出去行动了？啊！可是连一个小小的记者都没有抓到，还被挟持。

0: 我们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怎么？到南方之后，水土不服了？还是根本就是徒有虚名？三虎，我看是三只老鼠啊！
1: 黑如龙，你什么意思？
0: 你。

0: 三虎做事敢做敢当，绝不抵赖。这次行动是我们的失误，但我保证绝不会再有下次。哼，放倒众位。我知道你在游击队里有线人，这次是我们辜负了你的情报，但我保证绝不会有下次。有什么情况请你及时向我报告。
1: 嗨，
0: 走。绑油了。

0: 现在我们已经暴露了，必须想办法尽快把汉宁送走。有为，辛苦你一趟。
1: 队长，去哪儿啊？
0: 去上海，把底片给英国领事馆和报馆送去。
1: 这有点不太好办吧？你看，我又不会说外国话，到时候跟他们怎么交流啊？
2: 队长，还是我亲自去吧。
0: 但是汉廷，你的身体行不行？
2: 我身体不碍事儿。
0: 好吧，那就陆有为护送你去上海。
2: 好的。
3: 中尉，刚才在门口发现这封信，是给您的。

0: 柳晨，柳晨，别生气啊。
1: 哼，
0: 这样，我先去把几件衣服简单的准备一下，要不咱们这样出去太危险了。
1: 那我去吧。
0: 哎，柳晨。柳晨，我这么做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别生气了。
1: 那你快点回来。

0: 拿走。
1: 看看
0: 走，
1: 看看啊。
0: 走，下一个。
1: 这灯笼可结实。
0: 来，走走走，快走。来，下一个。

高翔，他们打算出城，去城门口。

0: 好了，这下什么都没有了。
1: 偶尔的失误谁都会有，重要的是懂得补救。黑木龙少佐啊，这回你该知道关东三虎不是徒有虚名了吧？我们关东三虎是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现在刘汉廷已经死了，底片已经烧了，这些中国人想在国际上指控我们，哼，痴心妄想。
2: 方岛中尉这次立了大功，多亏你准确的情报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一定会告诉大佐，让他好好的奖励你。
3: 谢谢少佐夸奖，能够协助三位少佐是我莫大的荣幸，也是我的分内事。

0: 现在这个刘汉廷已经被解决了，我们就可以放心回国了。
1: 我这就通知特奥克，让他们尽快被船送我们回日本。
0: 嗯。

0: 好了，来，把衣服穿上。队长这次真够幸运的，只是一点点擦伤，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可能就伤到骨头了。
1: 我的伤没事，但是刘汉廷牺牲了，日本人可能把底片给毁了。
0: 也不要太过自责了，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当时鬼子那么多，你跟陆大哥能冲出重围平安回来已经是万幸了。本来不是好好的挺顺利的，怎么会突然有鬼子呢？
1: 鬼子好像知道我们的行动，早就守在城门口了。
0: 怎么会呢？我们在坡屋躲着那么隐蔽，也没有出去过暴露过行踪啊，怎么会有鬼子来呢？
2: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让人感到奇怪，行踪一次又一次的暴露，难道我们中间有内鬼？
0: 不会吧，我们就四个人，我跟队长不可能，那就只剩下陆大哥和海里青了。
2: 陆大哥是不可能的，
0: 海里青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2: 那会是谁啊？
1: 好了好了，都不要瞎猜，这件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对谁都不要说。
2: 陆大哥从小就跟着我师公一枚大师在山上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应该不会是内奸。
0: 就是啊，陆大哥平时连说谎都不会。
2: 还有他曾经奋不顾身地去挑战吉田为岳浩龙报仇，他那么的恨鬼子，肯定不会是他。
0: 嗯，我同意你说的，但是海里青也不可能啊，他虽然是用毒的人，但是他比较内敛。你想，他上次为了保护队长，眼睛都差点被日本人打瞎了，如果他是帮鬼子做事的，鬼子怎么会这么对他呀？
2: 没错，我相信海里青也不会是。那到底是谁呢？
0: 算了，我们还是听队长的吧，这个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0: 你别乱说话。
1: 哥，你说不是陆有为，难道是青儿啊？
2: 什么？你们怀疑我？要真的是我，我找你们商量干嘛呀？我有没毛病啊？
3: 哎呀，事情最清楚不过了啊！不是聂队长，也不是柳禅，更不是海里青，那除了陆有为还能是谁啊？
1: 肯定是他。
0: 证据呢？
3: 证据，他们是一起逃跑的，刘汉卿死了，聂队长受伤了，那这个肯定是陆有为啊。
1: 哥，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道他收了鬼子什么好处啊？
3: 对，他肯定是收了鬼子的好处才当汉奸的。走，找他去。
1: 走。
0: 等等，你们拿什么去找人家？又没有真凭实据，拿什么问人家？
1: 哥，要拿真凭实据难路，除非你让他再害我们一次。
2: 哎，怎么可能？哎，不管了，把他抓住，他不承认就打到他认为止。
3: 走，走，找他去。
1: 哎，走。
2: 给我抓起来。
1: 别动啊！
3: 来了，
4: 你们干嘛？
3: 别动！
4: 你们干嘛？
1: 赶紧让开！
3: 陆有为，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儿？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2: 我，
1: 陆有为，我告诉你啊，你老实交代，你为什么要当内奸？
2: 什么？你们怀疑我是内奸？
5: 哼！陆有为，我问你，小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躲在哪儿？队长怎么又遭到了埋伏？刘汉廷死了，队长也受伤了，哎，你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
2: 我，
4: 韩李信，你别胡说八道，陆大哥不是这种人。
3: 行了，你还是别管了啊。

0: 傻不愣登的懂什么呀？
1: 陆有为，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自己交代清楚。
2: 我交代什么呀？我，
1: 你还想赖是吧？
2: 打！
1: 好，哎，
2: 你住手！
1: 哎，
2: 住手！
3: 你们干什么？
2: 队长，这个人是内奸。
3: 有为不是，把他放开。
1: 不能放，
4: 他真的是奸细啊！
3: 我告诉你们，我相信有为不是内奸，我也相信你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革命同志，都是战友。记着，刀不是对着自己人的。
2: 队长，队长，队长，我对天发誓，我绝对不是内奸。
3: 我知道，
2: 你可不能嘴上说知道，可心里面怀疑我。我希望你能够公事公办，把这事儿查清楚。我陆有为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绝不做鬼子的走狗，做中外同伴的内奸。
3: 有为，你放心吧，我相信你，真的相信。
2: 好，那我走了。

0: 你俩别这么看着我呀，我劝过他们不听啊。
1: 哎，也难怪，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会怀疑对方是内鬼，可这个内鬼是谁呢？我不相信是陆大哥。
2: 好了，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我会有办法。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查清楚关东三虎的目的是什么。
1: 这两天你们下山去救刘汉庭的时候，我就想过了，关东三虎经常去樱花俱乐部，我们可以从这方面下手。
0: 你有办法？
1: 我跟柳禅混进去。
2: 不行。
1: 可这是唯一接近他们的方法呀。
2: 香儿，这件事情太危险，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1: 队长。
0: 哦，你啊，先别吵了。苗姑娘，你知道这樱花俱乐部是什么地方？那都是小鬼子去寻欢作乐的地方，你跟柳姑娘去不合适。
3: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平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4: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6: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8: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

0: 意，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

0: 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薄馅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3: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4: 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啊、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6: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 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5: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酥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6: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6: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

0: 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雨琦，一起关注新闻。教育部今天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建设。如何将心理健康教育真正落到孩子们的心里？一些学校正在用极具巧思的方式做出温暖的回答。在上海青浦平和双语学校，一本树洞随行本，一个悄悄话信箱，为青春期的孩子那些难以言说的情绪留出了一方温柔的天地。
4: 去年9月，上海青浦平和双语学校推出新和品牌活动，为每位学生配发新和随行本。为了让学生卸下防备，安心倾诉，学校还设置了悄悄话信箱，学生可以匿名写下烦恼，附上自己设定的取件码投入信箱，心理老师会认真回信，并将回信用同样的取件码密封保存，学生随时可以凭编号领取属于自己的那份回应。
5: 青春期年龄阶段，这个孩子他正处在一个身心发展变化非常大的一个时期，他们在这个年龄阶段很容易碰到很多困惑烦恼，他们的情绪需要一个出口。
4: 出口不仅留给青春的烦恼，也安放着日常的微小心事。在心理课堂上，老师会布置开放性的问题，同学们在心和随行本上用画画写字的方式自由表达学业压力、人际挑战、与父母相处的困惑，所有情绪都有了落笔之处。6年级的徐佳妮在一次心理课上画了一个圆，写下自己的不完美，不想长大，性格一般，皮肤黑，然后一笔一笔划掉。她告诉记者，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本身就是一种勇敢。
6: 平时发生的一些不开

0: 开心不愉悦的事情或者一些烦恼也可以写在这个本子上面，然后你交给老师的话，老师也会给你一些回复，比如说建议或者开导。
1: 而八年级的方可心是一名住宿生，学习之余与同学朋友的交往中难免有青春的烦恼。他说在一笔一画的书写中，那些情绪得到了治愈，这份青春的记录将成为日后珍贵的回忆。
2: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治愈的。我现在住宿，我也有很多好朋友，我会跟他们一起分享，在分享之余我就会把这些感受给写下来，因为我觉得这是在学生时代很难忘的一个经历。
1: 青春期的秘密到底该如何安放，又该如何引导？专家认为，匿名书写与温柔回信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低门槛的情绪出口。但走出倾诉的第一步之后，真正理想的教育是帮助孩子在与自己的对话中长出内在的力量，去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3: 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未来的世界，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代，那可能会碰到更纷繁复杂的一些挑战。那么在这些挑战面前，其实我们的孩子不仅是要能够好好的学习，有学习上认知上的好的发展，其实他的社会与情感能力也是他能够赢在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的教育当中，不仅仅只是关注孩子的学业，更关注孩子的健康，更关注孩子的身心的统一，以及他们如何更好的实现身心的全面的发展。
4: 关心孩子的心灵，还要点亮他们发现幸福的眼睛。苏州市枫桥中心小学结合五育融合，设计了一门贯穿六年的198件幸福小事校本课程，引导孩子们在身边的小事中感受幸福，收获成长。
5: 我们每一位同学呢，肯定都很想成为一个很幸福的人，但幸福可能很大，它也可能是我们身边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今天老师想带着大家一起来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幸福体验馆。
6: 这堂由顾雨佳老师为4年6班学生设计的幸福体验馆课程，便是198件幸福小事校本课程中的一课。在老师带领下，同学们充分调动感官系统，闻花香，听鸟鸣，在自己的课程任务单上展示春天的模样。
7: 我很喜欢上这样的课，老师可以带我们看花朵绽放的样子，可以看树叶被风吹过的样子和声音，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十分的开心。
6: 据介绍，学校在10余年亚文化探索的基础上，创新性提出了感应教育理念，依照小学6年约198周、一周一件小事的思路，设计推出了198件幸福小事校本课程，将儿童的成长落脚在对自我、对社群、对自然等的感知与回应上，通过强调孩子的感受来激活学习的主动性。
8: 主动地用自己的眼、耳、鼻、舌、意去探索这个世界，去探索周围的这些人事物，然后经过自己的思考产生了一种回应。我们觉得这种有感有应的过程其实是面向未来的，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因为有了感和应，所以能够调动起学生的一种学习兴趣，一种学习欲望。
6: 课程推行以来，全校119个班级的学生全部参与其中。好玩的手影游戏，好吃的苏式美食，有难度的苏绣挑战，就连一个微笑、一个鞠躬，都成为孩子们成长的课堂。
9: 在这些小事中，有一件非常非常小，这件小事是每天上下学和保安叔叔打声招呼。在完成这件小事之后，我们得到了保安叔叔的一个微笑，这让我们体会到了尊敬师长、乐于助人的快乐。
10: 经由一件又一件的小事，让孩子能够建立一种深刻的对社会感知的这种能力。
4: 用心感知幸福，用双手创造价值。在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枣园小学，一亩校园田就是孩子们探索自然的实验室。从播种到收获，这堂接地气的劳动课成为了探索生命、收获智慧的生动课堂。
11: 我们等会去观察的时候呢，看一看我们班菜里的大蒜是属于哪一种，是属于软叶蒜还是属于
12: 硬叶蒜。
1: 在西安市未央区枣园小学的农垦园，这个藏在校园里的跨学科劳动教育基地，老师带着孩子们动手实践，测量株距，记录生长变化，分析叶片形态。 这一亩田地成了孩子们探索自然的实验室。
13: 每一次参加活动，

0: 着这个玉米苗慢慢长大，我很有成就感。
1: 我希望它快快长，最后结出好多好多黄瓜。
2: 从移栽时的小心翼翼，到除草时的协作互助，再到看见幼苗拔节的欣喜，孩子们在这片土地上收获的远不止劳动技能。学校设计并贯穿全流程的农业种植课程，正悄然提升着他们的观察力、思考力和团队精神，为终身成长打下扎实的底色。
3: 我们将继续创造性的开展农垦园实践活动，并且鼓励孩子们走出去，让孩子在家务劳动、社会公益劳动中培养学生主人公意识和社会责任心，真正做到以劳育人。
4: 下面看一组短消息。
5: 日前，原创歌剧《摇篮》新闻发布会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作为献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10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的重磅舞台作品，歌剧《摇篮》立足红色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以宏大叙事与细腻表达，再现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诠释井冈山精神的时代价值。该剧由中国音乐学院、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等联合出品，将于2026年5月23号、24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近日，美丽中国我市行动者低碳学校建设宣传活动走进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定慧里小学。活动中，中华环保联合会向学校授予中华环境小卫士工作站牌匾，学校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站碳小会工作舱落成投入使用。现场学生们还表演了环保剧《塑料袋的审判》、创意环保秀等节目，传递绿色环保理念。
6: 在全国，我们目前呢做了60多家这样的中华环境小卫士工作站，搭建一个平台，积极在学校里边传播生态文明理念，以一个孩子呢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
4: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扫码关注屏幕下方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下一时段再会。
7: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8: 跟柳姑娘去不合适，
9: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关东三虎，才能套他们的话。
10: 香儿，你会武功可以自保，但是柳禅呢？他不会武功，万一遇到危险他怎么办？
9: 我保证我会保护好自己跟柳禅的，你就让我们试试吧。
8: 要不这样，让苗姑娘跟柳姑娘进去，我们在外边等着，咱们约定好一个暗号，如果万一出什么事儿，他们在里边放暗号，我们就冲进去救他们，怎么样？
9: 就别犹豫了，要接近关东三虎也只有这个方法了。底片的事情已经失手了，这次我们不能再有闪失了。
10: 好吧，那你就去吧。但是香儿，你一定要答应我，万事小心，如果遇到什么情况立刻撤退。
9: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11: 小心有什么用啊？啊，那个地方就是龙潭虎穴。
12: 我们只是去做女招待，跟日本人端端酒而已。
11: 你以为适应生

0: 就不会被他们占便宜了吗？小鬼子哪个不是色狼啊？连女鬼子都是。
1: 啊？什么意思啊？
0: 啊，没什么。我说，小鬼子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1: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懂得自己保护自己的，而且还有香儿和我在一起呢。
0: 好好保护自己。
1: 嗯。
0: 啊？你看看我的眼睛，就知道他们有多狠了。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你们斗不过他们的。
1: 但是，现在除了这样，没有办法再接近关东三虎了。况且，队长也是关心香儿的嘛。
0: 什么？
1: 嗯？
0: 队长同意了。
1: 嗯，同意了。哎呀，你就让我去嘛。嗯？
0: 好吧。既然队长都同意了，我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是，你们一定要小心，保护好自己。

0: 就是你们两个人找我？
1: 啊，是的，老板娘。
0: 看你们这模样，还有你们这身材，还不错。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啊，我们是来应聘适应生的。
0: 啊，谁跟你们说我这要招适应生啊？
1: 啊，我们也只是听说的。我们俩是同村的姐妹，因为战乱家里人都死了，我们就一直在外面颠沛流离。我们卖过唱，还在酒楼里端过茶水，最近刚好来到康城，听说樱花俱乐部在这儿挺有名的，我们姐俩就找到这儿来了，希望老板娘你能给个机会。
2: 老板娘，你看外面兵荒马乱的，我们两个女孩子又没有地方去，你就发发善心，给口饭吃吧，工资什么的无所谓。老板娘，我们还会说几句日语呢。
1: 嗯，
2: こんばんは、こんにちは、どうぞよろしく、さようなら。
0: 哎呦，说的还不错嘛。你们两个啊，我留下了。
1: 啊，
0: 不过我得先跟你们说清楚，这儿可不是你们从前工作的地方，我们这里呀，只接待日本的最高军官，他们个个有钱有势，绝对不能怠慢。
1: 您放心吧，老板娘，我们懂的，
2: 我们绝对不会给你添乱，让你操心的。
0: 那是最好了，以后呢，可以不用叫我老板娘，叫我千代子就行了。根据我们这儿的要求，我得给你们两个人起个日本名字，你叫桂子，你呢就叫花子吧。
1: 好啊，
2: 花子。
0: 行了，既然这样的话，我给你们两个人安排一下住宿的地方。
1: 啊，不用了，千代子。
0: 啊，
1: 我们有个远方表叔，就住在康城，我们住他那儿就好了。
0: 嗯，哦，是吗？那这样最好了，随便你们。那你们今天晚上就准备开工吧。至于工钱嘛，我要看你们两个人一个星期之后的表现再定。行了，去换衣服吧。

0: 怎么样，留下了吗？没问题，今天晚上就上班了。嗯，
1: 嗨，你们说，这队长怎么能让你们去那种地方呢？啊，那里边都是。

0: 这些什么人呢？禽兽不如的鬼子，还要带一个晚上，这让人多不放心呢。鬼子，咱们干了，咱回去回去吧。
1: 是啊，姐，别去了，咱们想别的办法打听消息。
2: 你们就别担心了，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再错过了。
0: 你们就放心吧，肯定没事的。
1: 这怎么让人放心呢？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那小鬼子看见女人就像饿狼一样。你们要是吃亏了，怎么办？
2: 海里清给我的迷魂散，要是发现有什么不对。
3: 就在他们的酒水里面放一点，一喝就倒。
4: 这是方岛中尉给你的，他说你做的非常好。对了，游击队最近有什么新任务？
3: 没什么新任务。刘汉廷死了以后，就没什么行动了。
4: 是吗？
3: 当然，我骗你干什么？ 哦，对了，你回去跟方导说，以后我们还是少见面。你们现在队里已经怀疑有内奸了，
4: 你没露馅吧？哼，
3: 还没有。
4: 那好，我们最近就不要见面了。如果游击队有什么新情况，你马上来告诉我。
3: 知道了。

0: 欢迎光临。哎，看来这里真的只有高级军官才能来。今天没有看到关东三虎他们，不知道还会不会来，不好说，我们只能等了。
1: 哟，黑木龙少佐，您来啦！玉子在里边等您好久了。
2: 哦，
1: 快请。

0: 这什么情况啊？这急死人了！
1: 陆大哥，你看，那三只老虎真的来了，不知道他们两个在里面会不会有危险？
0: 哎呀，你别问我，我哪知道啊！

0: 一会儿啊，咱们开开心心的喝两杯，啊，咱们一醉方休，
1: 来了，
0: 怎么样？看我啊，倒要看看你的酒量怎么样。罗娜，
1: 哎呀，哎呦，
0: 没事吧？
1: 谢谢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桂子。
0: 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嗯，
1: 走，
0: 来来来，你赶紧把刚才叫桂子的叫过来，给我们倒酒。
1: 哎呦，三位少佐还真是有眼光啊！桂子啊，今天刚来。

0: 现在我们已经照过面了，接下来就找个机会去接近他们。
1: 哎呦，你们两个呀，真是好福气呀！关东军的三位少佐啊，点名要你们去倒酒。他们呀，可是黑木大佐的贵宾，这回呀，你们的打赏肯定少不了。哎
2: 呀，太好了！
3: 千代子，你不会是骗我们的吧？真的有打赏吗？
1: 哎，我哪会骗你们呢？哎，走走走走走，快跟我过去。

0: 我是藤蒂夫，混进去。好，哎呀，我是你啊，我那么久没来，你长得越来越漂亮啊！我也漂亮了，你们喝一个啊！我也漂亮了，你们不能光我喝呀！你们三位少佐，你光顾着聊天，你们一起喝一杯吗？难道你们不能喝吗？
1: 好，来，我们喝一杯。
2: 来，
3: 喝一杯。
2: 大哥，来，
4: 二哥，
2: 干一杯。嗯，
4: 干。
5: 哎呦！哎呦，海亮啊！
6: 看来千杯不醉，形容的就是三位少佐呀。
2: 高兴了吧？
4: 高兴。
7: 之前听千代子说，关东军里的关东三虎是里边最厉害的人物，今日有机会见，真是荣幸啊！
6: 是啊，如果说出去的话，别人一定会羡慕死我们的。
8: 你说话最讨人喜欢，每句话都说得人心痒痒的。
4: 我要吃豆干。
6: 那您就再喝一杯。对了，你们大老远从东北到康城来是干什么呀？
8: 我们是来执行特别任务的。
7: 特别任务？那一定很重要了。是什么任务啊？说出来听听嘛。
2: 不说这个，我们部队是有很多秘密不能说的啊。
6: 哎呀，在这里说说又没关系，你们说对不对呀？
4: 哎呀，你就告诉我们嘛。
6: 就是。
2: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个任务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未来，总之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光荣任务。
7: 关系到未来，吹牛，我才不信呢！
4: 就是
8: 你说什么？
4: 我也不信。
2: 哎，好啦，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啊。
6: 好吧，不说就不说。那你们以后还会不会再来康城？再来我们樱花俱乐部啊？
4: 吃点饼干。
2: 我们这两天就要去上海，以后不一定回康城了。哎，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喝酒。
4: 来，
3: 二哥，
8: 干杯！
2: 三弟，来干杯！三弟，把酒杯拿起来，
3: 来喝。
2: 干杯。

0: 人又长得英俊潇洒，又那么有本事，肯定很多女孩喜欢你吧？
1: 是不是有很多女孩喜欢你啊？
2: 这个当然，不过我还没结婚呢。
1: 那你喜不喜欢我呀？
2: 当然喜欢你了，亲一下。
0: 既然你也喜欢他，那什么时候您再回东北，也把他带回去呗？
2: 我们不回东北，我们回日本。
3: 啊，那你们要回国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我舍不得走。
1: 来，
4: 再喝。
5: 舍不得我走。快喽，应该就这几天了吧？
6: 好了好了，都不要说这些了，来，我们喝酒。
0: 对，喝酒。
5: 来，哥，二哥，
2: 喝，
5: 哥，我敬你们，来。
7: 打扰了各位太君，小的是来送酒的。各位太君，请慢慢享用，我们就在外面等候你们的吩咐。有什么需要的话，只要喊一声，我们就进来。
6: 好了，你出去吧，别打扰我们。
7: 怎么样？他们确实只是给三个老虎倒酒，不过我刚才已经暗示了他们，只要他们一喊，我们就冲进去。
5: 好啊，那咱们在这里等着，有什么事情以后马上冲进去。
8: 肉剪子，
9: 不，
8: 来来
5: 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
0: 来来罚酒三
5: 行了吧？
6: 你唱一个，
8: 该你
6: 唱一个，
8: 你
6: 好听。
0: 我为你
6: 唱。不想唱了，你唱
8: 算了。
0: 输了，
8: 输了，哎呀，输了，哎呀。
0: 再来，再来
6: 玩一局。啊，你倒酒，
0: 二三，
8: 五，
0: 哎呦，好痒啊！
8: 倒两
0: 下，好，再来，再来。
1: 不
0: 行，
6: 我自己来，
0: 不行，
6: 自己来，
8: 小命啊！
0: 好漂亮！
1: 再来，再来，
6: 再来，来来来，
8: 再来，
6: 继续，来呀，
8: 来，
6: 哎，来，
8: 你输了，
5: 我赢了，
8: 大哥，你喝，
0: 哎呀，
8: 再喝，
5: 大哥。哎，大哥，
0: 不行
5: 了，大哥，我今天有点喝醉了，不行了。
0: 哎呦，
6: 木村，你今天酒量也不行啊！
0: 就是啊，
8: 就是也没喝多，这么快就醉了。
5: 今天有点喝的，我今天有点喝多了，回去吧。
6: 好，回去，改天再来。
8: 啊！走，
0: 来，你慢点啊！来，小心你，
6: 要记得想我啊！
0: 知道了，你要想着我呀！
1: 那你再来，
0: 慢走啊，
1: 慢走
6: 啊！走了，再见，
0: 再见。
10: 几位贵宾，欢迎下次光临。
6: 再见。
5: 你们别扶我，
6: 轻点，
5: 我能走。
8: 听话。

石川少佐，你唱的真好听，而且。

0: 小儿，你们查到什么没有？关东三湖的口风很紧，始终问不出来他们来康城有什么任务。我们也不敢多问，怕他们起疑心。但是听说这次任务关系到日本的将来。听你们
1: 这么一说，看来这任务对他们来说还挺重要的。但是我跟香儿怎么都猜不出来。对了，他们还说这几天就要离开康城，去上海再回日本。嗯，回日本。
2: 这么说，他们要把那箱子带回日本？
0: 我们现在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处理：第一，查清楚箱子里面到底是不是细菌样本；第二，一定要把箱子偷到，立刻销毁。
3: 那我们得立刻行动，否则真没查不到了。
2: 可这箱子在大佐府里，即使是我们进去，也不知道这箱子到底藏在哪。要想偷出来，难。
0: 我有个办法，石川非常的好色。
3: 如果能获取他的欢心，跟他回大佐府，就有机会下手。
2: 苗姑娘，能不能换一招啊？又是没人接。
4: 香儿，上次让你去樱花俱乐部，我已经很后悔了，这太危险了。你现在要跟石川回大佐府，这绝对不行。
3: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4: 香儿，你想的也太简单了。那里面全是日本兵，万一有什么情况，我们想救你也来不及啊。
2: 有为说的对，这个方法行不通。
3: 姐，我也不同意你们过去，就算你们过去了，那之后怎么办？
4: 那就见机行事啊！哎呀，香儿，你得往最坏的方面去考虑啊！那万一你被石川拦住了，逃不出来怎么办？万一你逃出来了，被日本兵拦住了，那又怎么办？哎，那万一……
3: 行了行了，哪有那么多万一啊？
4: 但是有为说的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你不要去了，偷箱子，我们另外想办法。
3: 陆大哥，你有什么话就快点说吧，搞得神神秘秘的。
4: 刘飞啊，你刚才听见没有？你姐和香儿胆子实在太大了，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居然想混进大佐府。
3: 是啊，我们大家都不同意，尤其是队长不同意，也不批准他们去。
4: 哎呀，你想想看啊，你姐呢还算听话，可这个香儿啊，她的性子太拧了，回头她可能会擅自行动。
3: 万一你姐和香儿跟着三虎进了大佐府，那不等于是羊入虎口吗？是啊，如果他们擅自行动，哎，陆大哥，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4: 很简单的，我们先去大佐府，在他们之前把箱子拿出来。
3: 你胆子比他们还大啊！那是大佐府啊，陆大哥，守卫那么森严，这么做太危险了。
4: 哎呀，刘飞啊，那。 你想一想，你是愿意让你姐去冒这个险呢，还是你来冒这个险呢？
3: 那肯定是我去冒险。
4: 嗯，好样的，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准备准备，今天晚上就去。哎，对了，别跟任何人说，啊。

0: 刚才看见三虎去俱乐部了，没那么快回来。
1: 可还有个黑木龙啊，
0: 他我能对付，关键是那个方岛和大佐，要是遇见他们俩，能跑就跑。
1: 嗯，我知道了。
0: 从大门肯定是进不去了。
1: 陆大哥，

0: 这么多鬼子把守啊？
1: 是啊，这大作幅太大了，要找到明天早上，也不知道三虎在哪儿啊。
0: 哎，我抓一个问问。
1: 嗯，好主意。

0: 我带你们去。
1: 师父，快走！
0: 我警告你，你要是敢骗我们，你会死得很惨，知道吗？
1: 绝对不敢，绝对不敢！
0: 快走！

0: 在这儿。
1: 你没骗我们？
0: 绝对不敢。

0: 这顿饭吃的真没有意思啊。
1: 中队长除了奉承没什么话了。
2: 我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人，就剩一张嘴了，没有真材实料，就像那个黑母龙，除了狗仗人势，他一点能力都没有啊。
0: 说的对，以后我们再也不吃这种饭了。
2: 大哥，早知道这样，咱还不如去樱花俱乐部玩呢，那才开心。
1: 哦，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2: 好，
0: 算了，今天已经这么晚了，再说我们也喝了很多酒，回去睡觉，啊，
2: 好，明天一定去。
0: 好。

陆大哥，子哥，这有锁，铁箱子会不会在里面？

0: 呢，明天晚上你老乡孙天军请吃饭，我还去不去啊？
1: 我看还是别去了吧，我也一向不喜欢应酬。
2: 对，也好，到时候我们找个借口就不去了。
0: 还是樱花俱乐部好玩。
3: 哎，完了，不好了，三只老虎回来了，我们快走。
4: 先走，快走开，快走。
3: 不行不行啊，你自己在太危险了，我们快走。
4: 你先走，别管我，一定要拿到箱子再走，快走。你
0: 樱花俱乐部那个贵妇
1: 长得真好啊。
3: 陆大哥，老虎来了，我们快走。
4: 快了快了，马上就好。
3: 哎，走啊，别开了。
4: 快了，马上就好了。
0: 真漂亮。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

0: 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

0: 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

0: 得及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请用椎骨通。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短跑是蓄势待发的丙烯，是电光火石的离弦。短跑是敢于放松的奔腾，是想快先慢的艺术。你觉得100米跑进多少秒算快？
7: 11.5秒，
8: 普通人的话12秒吧。
7: 11.5秒以里吧。
9: 15以内。
6: 你的个人最好百米成绩是多少秒？
8: 11.8秒，
7: 12秒整，
10: 13秒38，
11: 16秒左右，
12: 16秒，
13: 大概16秒。
6: 说起中国短跑，你能想到谁？
14: 苏炳添、
8: 谢震业、
7: 胡凯。
6: 胡凯，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金牌得主，中国田径历史上100米项目第一位世界冠军。
15: 这么粗、这么长的针，每次训练完都要从这儿扎进去。

0: 身后的这面五星红旗，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获得的任何的奖牌，都将是没有意义。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能紧，千万不要加速。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田径首位百米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胡凯，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想快先要慢的冠军故事。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到了，早点休息。
2: 那我们也回去休息了啊。
3: 早点休息吧。

0: 报告，发生什么事了？有人想偷东西，还好箱子还在。工程上官，发生什么事了？
1: 刚才有窃贼进来，听着，你们现在兵分两路，一路在大佐府搜查，可能窃贼还没有逃走。第二组去外面搜查，检查可疑人物。是。
2: 你们都还没睡啊？
0: 你们两个去哪儿了？
2: 出去溜达溜达。
0: 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溜达去啊？去哪儿了？刘飞，你说。
3: 去大佐府了。
4: 我们怕什么？你们是干什么？你们去那儿不要命了？
2: 队长。我们差一点就拿到那个箱子了。
3: 是的，队长，那个箱子就在柜子里头，把那柜子撬开，箱子一定在里面。
2: 别闹！
0: 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有没有组织纪律性？你们擅自闯入大佐府，是拿生命在开玩笑。
2: 队长，我们这么做嘛，主要是担心柳钗和香儿，他们会去冒险的。你知道香儿的脾气，对吧？
4: 行，知道你们是好心，啊。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大佐府里边就光那三虎，你们就对付不了，更何况黑木龙他们呢？怎么，你们有几条命，真不想要命了？
0: 你们俩这么一闹，大佐府肯定已经是戒备森严，再要偷箱子就难了。
3: 那怎么办，队长？
0: 我已经想过了，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三虎当中最弱的木村下手。

0: 报告几位少佐，府里我们进行了严密的搜查，没有找到任何人。
1: 出去追捕的人呢？
0: 也没有找到任何人。
2: 哼，能进大佐府又杀人又想偷东西的，绝对不是小毛贼，一定是新四军。想不到大佐府的防守如此松懈，居然让敌人来去自如，而你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发觉。
3: 要不是我们回来的早，恐怕那个箱子早就被他们偷走了。
4: 黑木龙少佐，我真的很为你担心，难道你不怕睡到半夜人头被人偷走了吗？
3: 黑木少佐，你应该检讨一下。

0: 冯刀。
1: 嗨。
0: 你是怎么做事的？府里的警备如此松懈，难道你不知道吗？啊！
1: 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会改正的。
2: 哼，马方岛不如检讨你自己。他一个人做那么多事，一个人兼顾太多，当然难免会有疏忽。
3: 对啊，刘汉廷那件事，就是因为有方岛的情报，我们才那么快抓到他。他辛辛苦苦的做事，却有些人坐享其成，出了事就把责任全推到属下身上。
0: 你们是什么意思？
2: 那你还不明白吗？
3: 不明白？
0: 好，
3: 那我就解释给你听。你什么都假手于人，只会动动嘴，从来不亲力亲为，这样如何能成事？这又让你的下属如何心服你？
0: 你们三个不要欺人太甚，我忍了你们很久了，是因为你们是我叔叔府上的客人，并不是我怕你们。
3: 怎么，你想动手？
2: 好啊，
3: 来呀，
0: 我们比一比。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能耐。
3: 八个，
0: 你们三个。
1: 对不起少佐，是我的错，是我疏忽，几位少佐请息怒，绝对不会有第二次了。
2: 在方岛的面子上，我们就不和他计较。不过这几天大佐府要加强警卫，通知我的房间也要派上岗哨，

0: 人。
1: 倒酒，
2: 那个笨蛋黑木龙，就是因为他叔叔才成为少佐，还整天摆出一副臭架子。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
1: 哎呀，你别太往心里去，这种事情很常见的。大佐提拔自己的亲人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只有自己的亲人才最可信。只是那个黑木龙啊，太不成才了，枉费了大佐的一番苦心。
3: 没想到大佐这么聪明的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1: 大佐非但很聪明，而且很会用人。
4: 来嘛，
1: 你看他身边那个方岛是个难得的人才，他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大佐的人。
3: 对了，我看他迟早有一天要取代黑木龙。
5: 哦，你们说的是那个女中尉？
2: 确实不错，而且样子不错。
1: 你这个色鬼又想心事了啊。
2: 哎呀，好了好了，咱们不说黑木龙了，来，咱们喝酒，不醉不归。
6: 来来来
4: 来
6: 了，
4: 再
6: 给你满上。
2: 喝酒，来，干
4: 色鬼，
6: 干杯。
4: 好，
7: 少佐们多喝点啊。
6: 是啊，
1: 倒酒。
3: 你们这些女人就知道让我喝，不行啊。哎，你们也喝。
6: 哎呦，
3: 必须喝，
6: 我都喝醉了。
3: 你们必须喝。哎呀，来来来来来，过来喝。
2: 不行不行，我替他喝。
3: 你得让他自己喝。大哥，让他喝酒
1: 啊，
8: 喝
1: 喝。
6: 哎呦，不行了，
4: 干了呀。少佐，少佐，
7: 他怎么了？
1: 这个
2: 醉，哎，又喝醉了。大哥，不管他，来
1: 啊！

0: 你跑那么快干什么？注意点。
1: 哦，知道了。

0: 长官，长官，到了。
1: 车夫呢？车都不要了。武孙，下车了。哎，醒醒，醒醒！
2: 武孙，武孙怎么喝成这样？武孙，
1: 啊！

0: 你们什么人？
1: 我们是凤凰山游击队。
0: 你们是游击队？
2: 清醒了吗？赶紧说。
0: 是你，你这个卑鄙的女人。
3: 骂谁呢？我问你，铁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0: 打打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3: 哼，给我装孙子是吧？哎，
0: 八嘎，我们大日本皇军是不会低头的。
4: 还挺倔。这样，带他回凤凰山，慢慢审。
3: 起来。

0: 木村肯定是被人挟持了，真是奇怪！我一路都看着木村的，居然让敌人有机可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哼，
1: 真是可笑！天下居然还有事情能够难倒关东三虎，现在居然落到被人劫持的地步，啊，三虎变两虎了，啊！
0: 笑什么笑？嗯，这件事你也脱不了关系。你是警备队队长，却没有能力管好治安，让敌人无所摸鱼，有机可乘。
2: 查的怎么样了？我都查过了。樱花俱乐部的千代子说，那车夫并不是熟悉的，都是些散户，在门外等生意。另外两个车夫我也查过了，身份没有问题。怎么可能？车夫肯定有问题。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调的包？
0: 应该是游击队吧？除了他们还有谁呢？
3: 他们是谁？高队长指的是凤凰山游击队。
0: 是他们！上次从我手上逃脱一回，这次竟然把木村抓走了，我绝饶不了他们。哦，是吗？那你又能怎么样啊？啊？
2: 我们现在就去剿灭凤凰山，剿灭游击队，救木村。工藤少佐，这么做不妥。他们手上有人质，如果我们强攻的话，恐怕木村少佐会有生命危险。
0: 那怎么办？难道等他们提条件，让我们变被动吗？
2: 我有内线，请相信我。
4: 报告，少佐，你的电报。
3: 下去吧。
0: 嗨。

0: 贺高科已经备好了船，让我们回国。明天我们就要离开康城，去上海。我们不能把木村丢在康城啊！现在就去攻打凤凰山，游击队要人。
1: 两位上佐，请放心，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把木村少佐救出来，不会耽误你们的行程。
2: 王总，不要大言不惭了。
1: 说话是要负责任的，啊！你真的有办法，请相信我。那好，你现在就去做，等你消息。
0: 谢谢少佐。
1: 嗯，方导。 你现在倒学会抢功劳了，啊？
0: 黑木少佐，我只是为大佐尽忠效力。
1: そうですね。<笑>

0: 小鬼子嘴真严呐，这撬都撬不开，这碰上个影子下手没轻重，差点把他给打死，还是没说什么。
1: 关东三虎不是普通人，没那么容易开口的。
2: 队长，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关键在于想办法。他们又不是神仙，对吧？我就不信我撬不开他的嘴。
1: 我倒是有一招。
3: 哪招？

0: 方道中尉亲自出马了，看来这关东三虎确实是不一般的。
1: 少废话，为什么会有人混进城里劫持木村少族，你却不报告？啊，
0: 因为队里已经怀疑有内奸，我总觉得会有人跟踪，哼，所以我也没办法。不管怎么样，你必须想办法救出木村。
1: 救是可以救，但是你得表示点诚意啊。你少跟我讨价还价，你已经得到不少好处了，你以为我是金矿？你想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
0: 那就很抱歉，我实在不想跟你做这个买卖。
1: 你别太过分了。 木村少佐被擒，你没有及时报告，我已经没有怪罪你，对你已经非常宽容。你必须将功补过，想尽一切办法救出木村。<笑>
0: 太可笑了，我凭什么给你干活？没钱，我凭什么给你卖命？
1: 你可以不做。如果你不做的话。
0: 我就把你之前为我所做的事情全部公开，到时候你会死得更惨。
1: 这臭娘的，你给我玩这招！你应该很清楚，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别想再回头了。明天这个时候，我要看到木村少佐平安地回到大佐府，否则。

0: 向会长，你以为你不告诉我，我们就打不开吗？看看，哎，箱子已经到手了。
1: 干什么呀？少跟他废话，开箱子。

0: 这是硬家伙，砸不动，要不炸了。
1: 要是给他炸了，这里边东西不就毁了吗？
0: 什么呀，这日本鬼子东西能有什么好东西啊？
1: 那行，赶紧把它炸了。
0: 哎，

0: 停停，不能炸。
1: 嗯，我说小鬼子，这炸不炸你说了不算啊，
0: 真的不能炸。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不要问我什么意思，反正就是不能炸。
1: 吴英，哎，管他呢，点炸。
2: 哎，炸。

0: 这里面是细菌武器的样本，要是炸了，方圆百里没有一个人能活。
1: 接着炸，管他呢，炸！你们这帮亡命之徒！哎，小鬼子，箱子。
2: 是空的，箱子抢着喽！你瞧你这熊样，早说不就不费那么多劲儿了吗？啊！那铁箱子里装的确实是细菌，聂队长。
1: 跟你猜的一样，
3: 看来他们打算把细菌的样本带回国，制造更有杀伤力的武器。同胞们，又遭殃了。队长，刚才我看木村的表现，我明显感觉到他那东西比我那东西大多了。那家伙说了，光这个样本啊，就足以造成这方圆几百里的人死掉。照这样的话，那要真是造成了武器啊，这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啊！
2: 这帮孙子，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
4: 箱子在大佐府里，我们怎么才能拿到手呢？
2: 哎，
1: 队长，我们可不可以用木村去换那个箱子？
2: 那关东三虎从小就受到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不容易受妖性。我倒觉得柳飞这个方法可行。这关东三虎一直感情不错，拿木村换那个铁箱子，可行。
1: 好吧，只能试试看了。
5: 哎，如果他们不换怎么办？箱子在大佐府里，我们是没有办法拿到手的。但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关东三虎会带着箱子回国。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我们就去抢箱子。
6: 对，一定要严密监视，看关东三虎什么时候离开。
1: 来来来，
6: 干干干干！哎。
1: 哎，彩萍，你不愧是我们凤凰山的师爷啊！这略施小计，就让鬼子说了真话。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啊，雕虫小技，不足挂齿，给你吃。
7: 我跟你说啊，你一说话，不是你怎么？
1: 不管怎么说，咱们一定得想办法把那个箱子给他拿过来。哎，要把关东三虎全他娘的给他干掉！啊，
2: 他们呢是三只虎，那咱们呢就是三个武松，打得他们片甲不留。
1: 对，
2: 武松，
1: 对，
2: 我们是武松。
1: 我给你讲，到时候我要怎么弄，我就给他弄个大的，啪一下，炸了七八烂。
7: 吹吧，用吹。
1: 我告诉你，你用大的炸死他们，我呢就用我的毒子呢三个老虎，那毒的他们死活全尸。
7: 老子什么都不用，老子就用手，我用手打，解气，我痛快。
1: 行了，
7: 行了，
1: 还有啊，
2: 到时候把工程留着。

0: 要是穿了皮鞋啊，我告诉你，我肯定把那狗娘养的给打趴下。
1: 你得了吧，就你那功夫，再练练你。
0: 哎，我他妈不会那么窝囊的打不趴吧？
2: 好，来，喝酒，
0: 喝。
2: 这酒的力气挺大的啊。
3: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
4: 那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3: 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5: 爱生活，
6: 爱健康。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6: 大家好，我是江波。
5: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6: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欢迎。
8: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很高兴认识大家。
6: 原来啊，说什么的状态呢，就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嗜睡呀，尤其是两个裤腿之间特别容易磨薄啊，
5: 磨破呀，总得买裤子，
6: 不是裤腰带总得那个松啊。后来我就不买那个真正的卡扣的裤腰带了，就买那松紧带啊，要不然他这个肚子长得特别快。但是呢，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5: 不过我们其实也挺担忧的，因为现在呀，肥胖的人越来越多了，对吧，王老师？
7: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5: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7: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你想肚子下面是什么？我们的内脏啊，所以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5: 那我们要问问王老师啊，这个腰腹部肥胖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呢？
7: 那你看啊，首先会引起的就是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心脑血管等一系列的慢性病啊。那你会观察一下周围的人，就是如果是得了糖尿病，他的身材的状态就是大肚子、小细腿儿，
5: 还真是哈。
7: 再有一个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去了医院，最常去的两大科室是什么？一个是心血管科，一个就是脑血管科。
5: 听上去真的是太可怕了。
9: 我就是多项指标我都超，而且呢，经常是心慌，就是还饿，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再一个，我上楼梯的时候，上一上，突然之间就哎呀，就眩晕的，天旋地转的。
7: 在郭老师的身上已经发现了一些症状，但是可能还没有是说让您一下子可能有很重的疾病，但是您也要警惕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在给我们发出的一个急救的信号了，要引起您的重视，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其实是相当大的啊。
5: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严重肥胖会增加心脑血管、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几率。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坚持每天三碗汤，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方法与妙招吧。
5: 因为我们只要这个留心的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
7: 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啊，通过合理的配伍来做成美味的药膳，早中晚各一碗，能够清肠燃脂抗饿。
9: 这个
5: 真好。 那咱就

0: 从第一碗汤这个清肠汤开始给大家介绍吧。嗯，
1: 好的啊，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
0: 嗯，那刚才您说的这第二碗汤叫燃脂汤，对吧？
1: 对，嗯，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
0: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1: 当然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
0: 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1: 第三碗汤叫做糖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糖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
0: 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2: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方法简单，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1: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嗯啊，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荷叶呢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啊，那决明子润肠通便的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呢，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清肠。
0: 那属于这个奶白色的，特别营养，而且喝起来呀一点都不腥，我觉得味道特别好，一点都不腥，
3: 我都迫不及待了。
1: 嗯，可以来品尝一下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嗯，
3: 太好了。
0: 这个白萝卜本身它就有助消化健脾的功能，对吧，老老师？
3: 那我可得多吃点啊。
0: 还得是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
3: 节哀也节过食，给自己饿的是头昏眼花的。浑身无力啊，第二天还长了二三两呢。哼，要是按的王老师这么说呀，
2: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方法简单，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那接下来我们让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嗯，
1: 好的，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山药呢，健脾的同时呢，能够更好的养胃。啊，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
4: 哎，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哎
0: 呀，好期待呀！
1: 品尝一下啊，哇，
3: 太好喝了。山药，我吃山药。
0: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特别的好喝，
1: 有肉有菜有主食，你就算是十二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
0: 真的呀，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为了家庭的幸福，尤其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通过王老师的这个，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跟您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减腰瘦腹的好方法来分享给您。
2: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方法与妙招吧。
0: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1: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啊，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荷叶呢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啊，那决明子润肠通便的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呢，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清

0: 糖。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而且呢它有着肠道清道夫的作用，遇水之后它会膨胀，而且呢像这个魔芋丝和决明子的它这样的一个配伍和配合呀，决明子呢是深层润肠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也厉害。第一呢可以帮助咱们排便，另外呢也不会让你腹泻，而且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哦，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冬瓜是利湿的，能够消水肿的啊。还有呢，刚刚所说的这个柠檬片，提高酸碱的一个调节的功能啊，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2: 呀，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0: 尝一尝啊。
3: 我吃个冬瓜，
4: 好吃。
0: 吃冬瓜呢，可以消水肿，也特别好。
4: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
0: 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
1: 汤带有一点微微的酸啊，我觉得就这个特别好喝，
0: 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整个人喝完之后也是身上清清爽爽的。
4: 你看，为了这碗汤，我都不吱声了，低脑袋
3: 是吧？
4: 喝，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0: 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
4: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我想好好的穿着漂亮的衣服。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这个腰腹部肥胖也担心，赶快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非常好的方法来送给您。
5: 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那山楂呢就是可以分解咱们体内的脂肪，尤其针对于内脏的脂肪啊，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对，放了山楂之后会加速肉的一个分解，肉炖的就特别烂。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除体外啊。那陈皮的一个理气的功效呢，还有缓解腹胀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
3: 得嘞，您看见没有，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1: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0: 对，
4: 我都等不及了。
1: 这个鲫鱼汤啊，看着特别的浓稠，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属于这个奶白色的，特别营养，而且喝起来呀一点都不腥，我觉得味道特别好，一点都不腥，
4: 我都迫不及待了。
0: 可以来品尝一下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4: 太好了。
1: 这个白萝卜本身它就有助消化健脾的功能，对吧，王老师？
4: 那我可得多吃点啊。
1: 还得是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
4: 前也节过食，给自己饿的是头昏眼花的。浑身无力啊，第二天还长了二三两呢。要是按着王老师这么说呀，
5: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方法简单，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那接下来我们让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好的，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山药呢健脾的同时呢能够更好的养胃啊，还有呢裙带菜

0: 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你看啊，我这一道康乐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
1: 哎，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哎
2: 呀，好期待呀！
0: 品尝一下啊，哇，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我吃山药。
2: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特别的好喝，
0: 有肉有菜有主食，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
2: 对呀，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为了家庭的幸福，尤其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通过王老师的这个，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跟您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减腰瘦腹的好方法来分享给您。
3: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方法与妙招吧。
2: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0: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
2: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非常感谢王老师，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腹部肥胖的苦恼，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与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他们会给您提供更多的好方法。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雨琦，一起关注新闻。5月8号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3: 中央，我是文中，程序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15分钟准备，即后续口令，由你下达。
4: 中央平台。
5: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6: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正式进行，这也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5: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对比，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
7: 首先要完成火箭与地面设备的连接关系啊，确保火箭与地面的气路、液路的这个连接。其次呢，开展电气系统的涉前功能检查。完成之后呢，重点的工作聚焦到动力系统。在一切准备结束之后呢，我们在发射日要完成最终的加注和发射。
8: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这次任务的话，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达到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这也是我们设计之前就考虑到的一个情况。
5: 日前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正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传来新消息，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引力波探测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从探索星空到赋能生活，科技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5月8号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虎鲸海洋机器人、天启卫星模型、未来能源等科技前沿成果，观众都能在科博会中找到。
9: 在今年科博会的现场呢，我们不仅看到了机械臂、咖啡机、手术机械
5: 6个专题展区，不少展台上都在显眼位置摆放了参展企业的首发新品，部分产品还可以近距离互动。
10: I saw a robotic machine making coffee. I just checked it. I realized they can not only make very good coffee, but they can actually print a picture. So I got it to print my wife's picture.
11: 在本届科博会的现场呢，也是首次设立了科普产业的专区，在这里呢，中外嘉宾可以一站式的来打卡和体验人工智能、全息影像等技术在农业、文旅、健康等领域的成果转化和实际应用。
12: I saw the application, especially of medical robots. They are so useful for treatment, for surgery.
5: 为促进项目对接，除了线下设置实体洽谈区与路演推介区，还迭代升级了线上数字平台，优化线上展示、商务约见、线上磋商等核心功能，将阶段性展会升级为365天常态化对接平台。
2: 当科技日益深入日常，它关照的甚至不止于人们的生活，也包含了我们的动物伙伴。在近日举行的第6届 TOPS 踏博会现场，记者注意到智能养宠成为了一大热门看点，多款养宠黑科技集中亮相。
5: 猫猫狗狗不会说话，如何能够方便快捷地捕捉它们的身体情况？记者在踏博会现场发现了几款养宠好物，宠物智能垫、智能猫仓和智能背带。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设备不靠复杂操作，只需宠物躺上垫子，住进猫仓或佩戴背带，就能够通过感应微震动捕捉心率、睡眠状态，并且自主生成健康数据和报告，在手机上就能随时查看宠物的身体状况，
13: 感知到它的一个心率的微震动，然后躺在上面或者说穿上这个背带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心率跳动的情况。那通过这个心率的一个跳动情况呢，我们这个判别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生命的体征，一个健康的情况。
5: 一款全屋移动伴宠机器人也格外吸睛，不同于普通固定监控摄像头，它可以在家自主移动全屋巡逻，支持手机远程操控、双向语音对话，主人出门在外也能实时查看宠物状态与其对话，自带激光逗宠功能，解决宠物独自在家孤单的问题。
14: 那我们定位是全屋移动监控，有伴宠的功能，然后可以去做自动回充的功能，其实我们在解决了用户人宠分离场景的问题。
5: 小猫为什么喵喵叫？小狗汪汪汪后面都表达了哪些意思？有企业用 AI 为这些宠物做了一款

0: 餐易气。工作人员介绍，这款产品依托海量宠物声线和行为样本数据库，通过多模态 AI 进行识别解读，能把宠物的叫声转化为生活化的情绪和需求，读懂它饿了、无聊、撒娇等想法，让人和宠物能够实现便捷沟通。
1: 那个东西不许过来，再靠近我就要把它赶出去了。
2: 我们是采集了500多万份的宠物的声线和100多万个样本，建立一个大数据库，然后通过模型多模态把它给识别出来。
3: 本周已正式进入到了立夏节气，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将短暂收敛，内蒙古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过程，同时北方气温开启强势冲高模式，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下周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暖热程度超过南方。天气转热又进入到了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提醒，做好诺如病毒、胃肠炎、手足口病等传染病及食物中毒的预防，小心病从口入。
0: 诺如病毒胃肠炎主要通过食入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或水，或接触患者或其污染的物品和环境，或吸入患者呕吐时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感染。人群对诺如病毒普遍易感，并且可能多次感染，常见症状以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为主，成人多以腹泻为主，儿童以呕吐多见。
4: 病人的污染物或者他的排泄物污染之后，那么就有可能会传染。我们主要就是休息啊，第二个就是要给他补液啊，因为他吐泻脱水的可能性比较大，液体补足了，然后呢休息几天，他大部分病毒就自限了。
0: 针对个人及家庭防护，专家建议核心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饮食上要喝开水、吃熟食，瓜果彻底洗净，不吃生冷半生食物，
4: 别乱吃东西，然后去饭馆的话去正规的饭馆，路边摊少吃一点啊，别太累了，太累的话抵抗力降低啊，如果我们抵抗力好的话，有病毒有细菌我们能扛过去，抵抗力太低就容易出现问题。
0: 校园作为防控重点场所，除了日常消杀和健康监测，一旦出现学生呕吐情况，要立即疏散周边学生。
4: 假如说这个吐泻特别严重，你口服补液补不进去了，或者是你一直出现了这种剧烈的腹痛，或者是这个一直持续不缓解，怀疑有这种细菌感染啊，这些啊，赶紧去医院里去查，在医生的指导下经过化验，然后看看是不是需要使用抗生素。
3: 进入立夏节气以后，雷暴天气增多，可能诱发雷暴哮喘。哮喘及过敏性鼻炎患者等高危人群可能出现憋气、咳喘、长期干咳、胸闷、胸部不适等症状。专家提醒，要避免与已知过敏物质接触，同时也要远离冷空气、香水等刺激。若反复出现慢性干咳并伴有胸闷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2: 本节目由陕西风喜100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播出。电商购物新体验，来100会逛就对了。
3: 基础学科研究是探索世界本质与规律的源头，培养未来基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才，是高等教育必须肩负的时代使命与战略核心。在珠江之畔，岭南文脉绵延之地，华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拥有物理学世界一流学科，教育部拔尖计划2.0基地

0: 教师团队荣获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与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建有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科研平台。他们以一场深刻的自我变革，给出了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答案。
1: 我们以科教融合为核心理念，用高水平科研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以创新人才反哺科学研究，构建教学相长、研教付出的良性循环，形成了科教融合三阶跃升、四系融通的物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为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提供了有益实践。
0: 华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前沿科研动态、先进科研方法论融入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
1: 学院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以科教融合为主线，设计了驱动、逐级、实证三阶跃升的培养途径，推动学生创新能力阶梯式跨越，着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实践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物理学拔尖创新人才。
0: 培养拔尖人才，首先在于铸魂育人。学院将价值引领深度融入课堂教学、科研实践等拔尖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物理学院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围绕物理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中心任务，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0: 学院常态化举办卓越物理大讲堂等活动，邀请顶尖科学家分享科研历程与前沿突破，组织学生前往散列中子源等国之重器，开展实地研学。
3: 我们打通四个基地班年级，纵向设立拔尖学生先锋党支部，构建本科、研究生、教师三级联学共建机制，打造师生互促的学术共同体，引导学生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中坚定报国志向。
0: 学院基于科教融合的理念，将国家自然科学奖成果转化为虚拟仿真实验，把顶尖期刊论文拆解为研讨式教学案例，全面锻炼学生的科研思维与方法。
4: 我们学院的教学会结合当今科学研究的前沿，注重物理基础的培养，就在推行科研先导、研学融通的改革过程中，把最新成果融入课堂。我们现在已经建成量子力学等八门国家级一流课程。
5: 学院通过小班化教学，为我们搭建了优质的学习科研平台。在顶尖师资的引领下，我从经典理论走向了学术前沿，并在 CUPT 等竞赛中锤炼了实践能力与团队协作。
0: 学院向本科生全面开放校内高端科研平台，拓展校外资源，彻底扭转以往实践教学纸上谈兵的困境，实现了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让科教融合的链条延伸得更远，根基扎得更深。
6: 学院在真实科研场景中锤炼学生的创新能力，构建课程启蒙、项目筑基、实战突破的递进式科研训练体系，全面实行一生一导师、一项目一考核、一成果的培养模式，引导学生面向真问题，开展真研究，产出真成果，实现拔尖人才的早发现、早培育、早成长。
7: 我校与北京大学共建核物理与核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紧密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发展理念，聚焦国际前沿，将科学研究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深度融合，致力打造核科学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夯实后备人才培养根基。
8: 基地班实行全员导师制，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课题，并定期进行科研汇报。未来我将带着在基地班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继续在物理领域深耕。
0: 学院彻底改革。

0: 为分数、为论文的传统评价方式，构建了以创新前置为核心的多维度动态化评价体系，围绕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团队协作、志趣情怀等多个维度，设计了四阶动态评价路径。拔尖激励学生年均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十余篇，获得国家级奖项超过30项，学生党员比例显著提升，涌现出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等先进典型。
1: 学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生实践创新党支部获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0: 华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的华师样本揭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关键在于将科研与育人深度融合，以前沿问题驱动教学，以国家战略需求引领方向，从而激发学生潜能，造就未来领军人才。
2: 面向“15五”，学院将紧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求，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系统推进内涵式发展，致力于建设具有鲜明教师教育特色、交叉型、创新型的世界一流物理学科，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与国家民主复兴提供坚实的人才与资历支撑。
0: 华北平原白洋淀畔雄安新区以高端高新产业为引领，以现代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建造、跨境电商为支柱，置身这片热土，雄县支教中心以10年磨一剑的改革攻坚，交出了一份无愧于历史、无愧于雄安的硬核答卷。雄县支教中心始建于1983年，站在雄安新区建设的历史潮头，学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建领航，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改革破局，以创新提质，将学校发展深深融入雄安新区建设的时代洪流。
3: 雄安新区的设立为雄县支教中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学校紧紧锚定服务新区建设这一核心使命，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强化党建引领，与学校各项工作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引领学校办学质量、育人质量、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0: 雄县支教中心主动迎击县域支教最尖锐的三大沉疴，师资结构滞后，双师型教师占比曾不足一成，难以支撑新兴产业教学，教材更新迟滞，课程内容与岗位需求出现代际断层，教学理时脱节，实训薄弱，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要求严重错位。直面痛点，便是改革起点。学校勇担县域支教改革探路重任，全面打响了深化三教改革的攻坚战。雄县支教中心牵手雄安集团、自贸区电商园等龙头，共制定8项岗位标准，调研12类核心岗位，将28项行业规范转化为1000000个可教、可学、可评能力点，实现教育同步并引领产业。首创微认证体系，解构40个可积累能力单元，学成即认证，教材更新周期压减至1年，确保课堂与产业、时代同频共振。雄县支教中心打破地域壁垒，牵头组建京雄、金雄支教联盟，聚合8所精金名校与12家领军企业，构建共建平台，共联产教，共享资源，共育人才的新机制，实施师资互聘、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年均有80余名教师跨区域流动，校企混编团队攻坚新区真实项目，云端共享87门精品课与320个企业案例，改革驱动双师型教师比例从

0: 8%，跃升至73%，产业实践参与率从35%提升至92%，师资队伍实现跨越式升级。
1: 依托北京2所、天津6所合作院校，雄县职教中心师资队伍理念更新，视野拓宽，通过教科研协同机制，各级各类课题立项同比增长约65%，标准引领、四共联动、数字赋能、京津雄协同创新发展、三教改革、探索与实践课题获河北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2: 坚持以赛促研，组织教师参与各类竞赛，锤炼技能，培育骨干教师。
0: 标准为纲，协同为艺，更需数字化硬核支撑。雄县职教中心将跨境电商、低空经济等新区8大实景项目嵌入课堂，打造虚实融合、场景驱动的智慧教学新范式。学生在校企双师引领下，真学、真练、真干，在实战中锤炼本领，彻底破解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难题。
3: 我们不仅锻炼了口才，提升了直播技能，更亲眼看到家乡好物被更多人看见、认可。
4: 我愿将这份古老的智慧与现在的康复相结合，希望以后能帮助许多人重获健康与活力。
5: 我走出校园，参加社会实践，为雄安代言，在白洋淀景区实地讲解，参与文旅志愿服务，用所学知识讲述真实情景。
0: 学校自主研发智能评价系统，全链路采集学生学习行为数据，依托 AI 技术生成动态成长画像，达成一生一策的个性化培养。此举推动教学决策从经验依赖转向数据驱动，显著提升了职业教育的科学性、精准性与时效性。十年深耕，硕果盈知。近3年，学生获省级以上技能大赛奖176项，含国家级6人次；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斩获铜奖，实现雄安职教世赛奖牌0的突破。教师126人次获省级以上奖项，8人获评河北省技术能手，18部活跃式教材落地，1部入选省级规划教材。动态更新机制趋于成熟，改革经验辐射8省市25所院校，微认证、活跃式教材等创新模式被广泛借鉴推广。
6: 学校为我们搭建了优质平台，提供了有力保障，家校同心，师生并肩，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0: 潮涌京津冀，奋楫正当时。站在15五规划新起点，学校将继续以标准为舵，以协同为桨，以数字为帆，培育更多有理想、精技能、敢担当的时代工匠，为雄安新区拔节生长，为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征程注入更坚实、更澎湃的职教动能。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

强国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中国姑娘赢了，郑文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

0: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2: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3: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0: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志，
4: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5: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2: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3: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4: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5: 不苦很好喝，
2: 很像茶的感觉，
1: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6: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3: 首先第一个橘。
4: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6: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2: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6: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4: 王少军，主任医师。
6: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3: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6: 明白。
3: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

0: 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浊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1: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2: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3: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3: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3: 就是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0: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3: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3: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4: 对，
0: 它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3: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3: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

0: 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1: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
0: 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2: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3: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鸡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3: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3: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3: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

0: 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1: 没关系、
2: 啊、那它怎么出不来呀、啊、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啊、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皆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苣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藿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3: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4: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5: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地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6: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6: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6: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2: 冒了，
6: 刚刚是8分。
1: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6: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

0: 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肌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

0: 气，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封闭课堂到无边校园，数字教育正汇集多元人群。数育未来专家谈，看数字技术如何护航终身教育高质量发展。打造 AI 领军人才试验田，北京中关村学院如何让学生跳出课本，练就前沿 AI 真本领。特色体育乐享课间，花式运动趣味多，各地校园如何变身运动场，让每一个孩子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党的十八大也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今天我们梳理了总书记部分重要论述，与您一起学习。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加强基础研究，要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需求导向，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为创新发展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和技术源头供给。要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要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确定人才培养规模，优化结构布局，在选拔、培养、评价、使用、保障等方面进行体系化、链条式设计，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

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5月8号，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主持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部党组成员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履行高等学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人才培养主阵地、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职责作用，全面加强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引领作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着力提升科技自主创新与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加快实现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使命转变，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力量。会议强调，要聚焦国家使命，夯实人才根基，坚持立德树人，建立健全青少年科技教育体系，组织开展高质量科普活动，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激发学生科研志趣和报国热情，强化高水平人才供给，动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强基础研究后备力量选拔培养，建强产学研协同育人平台，长周期稳定支持一批青年人才开展原创性颠覆性研究，培育未来领军人才。要推动学科交叉，强化原始创新，深入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系统构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高研院、科技园三位一体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要加强支持保障，优化创新生态，加快推进高校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基础研究评价考核机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深化国际合作，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支持高校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加快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推进开放科学联盟建设，打造国际交流合作重要窗口。5月7号，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双千计划实施推进会在京召开，提升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建设质量，推进建立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机制，帮助大学生提升就业能力。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熊四浩，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实施好双千计划，既是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人才供需适配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调整、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会议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聚焦重点群体，稳步扩大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布点范围，要坚持质量为本，加强高校师资和条件保障，提升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要推动开放共享，通过微专业建设联盟、协作组等，促进优质教学资源互通协同，要强化实践导向，结合实施技能照亮前程等培训行动，提升高校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要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引导广大企业积极参与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建设，推进人才供需对接前置，让学生在实习实践中熟悉岗位需求，提升职业技能，
要坚持规范管理，健全管理办法，加强效果跟踪，建立淘汰退出机制，推动持续发展。

0: 会议要求要密切教育、工信、人社、国资等部门协同，凝聚工作合力，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确保双千计划各项部署要求落实到位。2025年3月，教育部以促进供需适配为导向，面向产业急需的人才要求，启动实施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双千计划，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惠及学生超过100万名。教育部今天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5月9号，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活动在江苏苏州举行，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做视频致辞。徐青森表示，要更新观念，树立与教育强国相适应的终身教育观，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要落实责任，各地有关部门、各高校要发挥优势，主动作为，面向社会提供优质资源。要精准施教，坚持需求导向，针对不同人群提供针对性教育内容。要丰富载体，推动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联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融通，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不断探索新路径。同时，加快完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启动活动上，发起成立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发布了新征集的300个高校面向社会开放的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上新了28个部委、社会机构和企业的700多门优质课程资源，发布了89项全国终身学习特色活动项目，公布了180位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181个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宣传推介名单。从千人一面到千人千面，从阶段学习到终身成长，从封闭课堂到无边校园，数字教育正在惠及在职人员、老年学员、新就业群体、产业工人等多元人群。数字技术如何为终身教育高质量发展护航呢？来看专家怎么说。
1: 我们谈到人工智能赋能终身教育的时候，更重要的一点呢，是让我们看到了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2: 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从法律的完善层面，还是从伦理的这种制度的规范角度来讲，都应该有。
1: 我觉得可以用3个转变来形容它的根本性变革。一个呢，是从千人一面到千人千面；第二呢，是从我们阶段性的学习到终身性的成长；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呢，是从我们有形的课堂、有边界、有这个围墙的课堂，到无边界的大学、无边界的学校。
2: 从我们过去的大规模的批量生产，转变为大规模的私人定制。由于人工智能等现代新兴技术的介入，它会让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构建泛在终身可及的教育体系成为可能。
1: 第一类呢，是指的在职学习者啊，比如对于在职学习者学习英语、学习技能，或者说是学习新技术 AI 的技术，那么我们的终身教育平台和我们的终身学习的课程都可以为他提供灵活便捷、时时可触达的课程。第二个人群比较显著的是我们的老年学员，他们的学习愿望是非常多元，而且愿望也是非常强烈的。第三个群体呢，是新形态就业群体，比如说大家经常谈到的快递小哥，那么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们的学习时间呢都是

0: 非常碎片化的，其实终身学习提供的课程资源，提供的就是手段和这种全场景的方式，对他来讲是非常适合的。
1: 比如说像过去我们一些新型的产业工人、农民啊，包括一些我们基层的一些生产一线的工人，他们很难有机会去接受全日制的这种普通高校的教育、普通高等教育。那么恰恰人工智能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优质的学习资源，同时通过这种智能学伴、虚拟实验室呢，也能给他们带来这种实时的辅导答疑，也能给他带来很好的这种实践的体验。
0: 对资源的提供，那么有部门之间的壁垒，也有数据之间的壁垒，同时呢还有供需不适配的原因。教育部等各部门共同发布的人工智能加教育的行动里面，其实它的原则说得非常清楚，育人为本，素养为先，应用导向，同时智能向善。我们有三点是必须要关注到的。第一个，我们要坚守育人为本的底线。第二个，我们要恪守我们的教育的公平的这个初心。第三个的话呢，是要促进、要保护学习者的主体性。
1: 教育系统的内容，首先要保证它的科学性、准确性，这里不允许是错，所以进入到大模型里面，给到学生的东西必须是科学准确的，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人工智能会带来很多，包括伦理方面的、法律方面的、技术层面的问题。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从法律的完善层面，还是从伦理的这种制度的规范角度来讲，都应该有所研究，然后有所完善，这样才能够让人工智能真正的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智能。
2: AI 飞速迭代，学什么怎么学，不是在课堂上死记硬背理论，而是直接上手科研解决真问题。在北京有一所国家级人工智能学院，北京中关村学院，它是国家专门为培养 AI 领军人才打造的试验田，全程用真实项目教 AI， 让学生跳出课本练就真本领。
3: 研讨室里，来自北京邮电大学的本科生夏同川正和课题组成员讨论着物理奥赛大模型的训练细节。作为北京中关村学院访学计划的一员，今年大三的他已经深度参与到前沿 AI 科研项目中。
4: 之前学习的呢，更多的是这个书本知识或者是一些理论知识，但是在学院呢，可以把我的知识转化为一些比较实际的项目，比如我去用我的人工智能知识来去提取这个习题集的一些题目，不断的去迭代我们的这个模型的一个代码，更加这个高效的，更加这个轻量化的一些实现方式。我不再需要先去学习，然后再推进我的项目，可以去直接来推进我的项目。
3: 专业学人工智能，却在中关村学院做起了 AI 加生命科学的交叉课题。访学生周云开用1+1大于2形容这段学习经历，通过与31所共建高校进行联合培养，中关村学院打破学校和专业的界限，让 AI 学习再次碰撞出全新的火花。
5: 只做人工智能的话，做的人多了，你很难去有这个更深的一个挖掘。从不同的学科的视野去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可以爆发出很多不同的问题。那我去看到的可能是一些算法层面的问题，但是生物学的他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应用方面的，就落地之后这个产业应用到底好不好呢？
6: 那来到学院呢，因为学院有项目、有导师、有联合实验室，在项目里面呢，其实就会有一些非常前沿的 AI 领域的一些课题和问题，他们会去探索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学院把所有的资源都开放给他们，比如说项目、导师、学术资源，还有算力资源。本科生的话，学院会非常注重去挖掘他潜在的对 AI 行业的整体的兴趣。那博士生呢，会更加深入的去引导他进入到项目当中，去激发他解决真正的问题，然后做出真正落地的一些东西。
3: 在中关村学院，博士生不必跟着导师课题走，而是可以自主提出方向，组建团队，申请资源，从被动参与变主动领跑。来自天津大学的博士生刘允泽带领团队完成自主立项，用人工智能破解传统制药行业周期长、成本高难题。
7: 其实 AI 是一个很好加速工具，能解决现在这些行业的痛点。我们就想打造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解决 药物的筛选的一个问题，不再是纸上谈兵，然后反而是真正可以部署在。

0: 院里，这是我我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在这边的话，其实很多 AI 的技术大咖和一些资深老师给我一些AI 算法，或者说一些 AI 的前沿知识的一些指导，他们甚至会帮我看代码。
1: 截至2025年年底，中关村学院已经设立了84个科研培育项目，其中8个都是由学生自主立项担任负责人，从本科生访学培养到博士生自主攻关，从发掘时前沿短课动态更新知识体系，到全链条成果转化知识创业，用最 AI 的方式培养 AI 人才，才能缩短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时间差和能力差。
2: 我们特别鼓励在学生阶段，在科研阶段就可以这个做产业做技术落地。咱们的学习过程中是以终为始，就想着你这个科研项目需要用到什么样的知识，你觉得需要什么地方不足，你去选修什么样的课程。在 AI 领域，你讲授好几年之前的这种课程肯定是已经太跟不上时代了，今年在讲这个课，明年还想讲什么课，它的内容至少有80%以上要更新，不要是做一些这种象牙塔里面的研究，是深入到社会的这个各行各业。
3: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福建。近日，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其中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中期，分别为4月至5月、10月至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天至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福建要求各地各校不得因春秋假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假期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严禁学校教师组织集体补课，严禁与校外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培训，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全面发展。下一站我们来到四川。日前，四川省教育厅等15部门印发四川省加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教育管理办法，并将于5月30日起施行。办法明确提出，严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夏冬令营、特训营、校外培训等任何形式或者名义开展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教育矫治矫正类活动。办法指出，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教育可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家庭教育指导、法治与品德教育、心理辅导与行为干预、社会服务、依法依规实施教育惩戒、专门学校体验学习等，充分尊重和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好，接下来下一站我们再来到浙江。今年春季，杭州市在上城、拱墅、西湖、滨江、钱塘等区先行试点，遴选10所公办幼儿园，面向1至2岁幼儿开设托小班，首批提供约150个普惠托位。在硬件设施上，各试点园均配备了低矮家具、防护设施及生活照护空间。在人员配置上，托班教师需持证上岗，托小班师幼比不低于1:4，托大班不低于1:7。突出精细化照护。据了解，杭州计划在今年秋季适度扩大托小班规模，力争通过3年努力，全市提供托育教育一体化幼儿园占比达到90%，实现街道乡镇低龄托班虚开尽开，解决低龄幼儿没人带、带不好、托不起的家庭痛点。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4: 好的，谢谢柏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课间操跳起尊巴，乒乓球台前挥汗如雨，旋风跑、敏捷踢轮番上阵。课间15分钟，校园秒变运动场。特色体育让运动不再是被动打卡，而是孩子们每天期待的快乐时光。一起去看一看。
5: 每天课间时分，四川成都市沿道街小学东区的操场上都热闹非凡，热情奔放的尊巴旋律一响起，同学们整齐伸展，轻快跳跃，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自信与快乐。
6: 我喜欢这套操，它的节奏感十足，可以让锻炼我们的身体，可以放松我们的心情，让我们更加愉悦欢快。
7: 以前孩子对做课间操兴趣不大，现在加入了这些流行的舞蹈元素，每天都盼着大课间。
5: 这套尊巴操由体育组结合学校场地、学生人数等实际情况，经过专题教研精心打磨而成。整套操强度适中，节奏鲜明，能有效锻炼学生的心肺功能、身体协调性、柔韧性等，在有限的场地里实现了高效锻炼。
8: 尊巴节奏感强，氛围热烈，能快速调动情绪。我在设计时

0: 充分考虑孩子的骨骼发育与运动能力，简化专业动作，保留核心韵律，让他们跳得尽兴，练得安全，在运动中释放压力，收获快乐。
1: 在河南郑州市福伦外国语高级中学乒乓球训练现场，学生们正一丝不苟地开展乒乓球专项训练，发球、挥拍、搓球，每一个动作都标准利落，充满力量。
2: 通过乒乓球训练，我体育课千米测试从不及格逆袭为优秀，身体变得更加灵活了，学习精力也更加充沛。
1: 除了深耕乒乓球特色，学校还精心打造了以乐享运动、强健体魄为主题的特色体育大课间。每天的大课间，同学们先跑步进行充分热身，再开展广播体操锻炼，最后进行分组特色活动。技能类涵盖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运动，体能类包含敏捷踢、旋风跑、双人运球接力等趣味项目，充分满足每名学生的锻炼需求。
3: 大课间是我每天最期待的时光，旋风跑还有双人球接力特别有趣，既挥汗如雨健康了身体，又调整了心理。
4: 持续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不断优化大课间内容和形式，让每一位福伦学子在校三年期间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5: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

0: 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建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米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2: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1: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3: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4: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5: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

0: 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

0: 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盈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1: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2: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3: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0: 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1: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2: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3: 奉幺，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4: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3: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

0: 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地位。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地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4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

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时的离弦，短跑是敢于放松的奔腾，是想快先慢的艺术。你觉得100米跑进多少秒算快？
1: 11秒5，
2: 普通人的话12秒吧。
1: 11秒5英里吧。
3: 15以内。
0: 你的个人最好百米成绩是多少秒？
2: 11秒8，
1: 12秒整，
4: 13秒38，
5: 16秒左右，
6: 16秒，
7: 大概16秒。
0: 说起中国短跑，你能想到谁？
8: 苏炳添、
2: 谢震业、
1: 胡凯。
0: 胡凯，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金牌得主，中国田径历史上100米项目第一位世界冠军。
9: 这么粗这么长的针，每次训练完都要从这儿扎进去。如果没有身后的这面五星红旗，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获得的任何的奖牌，都将是没有意义。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能紧，千万不要加速。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田径首位百米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胡凯，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为您讲述想快先要慢的冠军故事。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六方有形，静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它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瓶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瓶，外瓶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瓶，内瓶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瓶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瓶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瓶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瓶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瓶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瓶，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瓶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

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焦太瓶共9种，送京呈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阳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域，人群界，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的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4: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2: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7: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卫

0: 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志，
2: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3: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0: 汉字从何而来，声音因何各异，在文明传承的脉络里，总有一些深埋古籍、少人问津、近乎失传的冷门学问。它们寂寂无名，门槛极高，却是中华文明最隐秘的根脉。在中国人民大学，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00后，他在冷僻的字形演变里触摸历史，在艰深的音韵流变中读懂山河，为这些少有人坚守的古老绝学写下了属于青年的答案。
1: 听在你学习的研究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字学啊，这样是不是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专业？
2: 好的，我现在所学的专业呢是汉语言文字学。其实在古代呢，这个汉语言文字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就是小学。
1: 为什么叫小学？
2: 其实小学是相对于我们所讲的大学而言的。那可能有的朋友们会问，大学是什么呢？那其实就像是我们从小学校家长都会说你要多读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这种经典的著作，对不对？那像这些东西其实就更多的是大学的范畴。那么对于大学里面这些经典的著作里面的字词音的这种具体的研究呀、考试呀啊，这些就属于小学的范畴。
1: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简单的说，就是内容的部分这个叫大学，工具的部分、形式的部分叫小学？
2: 没有问题，是的，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像小学呢，在古代是包括三个方面的。一个呢叫做文字啊，文字其实就很好理解，就像研究我们的汉字的形体的结构啊，包括现在我们挖掘了很多的这种甲骨文出土文献的这种研究。那第二个方面呢叫做训诂啊，训诂更多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古籍当中的这种词的这种考试，看看这个词的意思发生哪些变化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偏向于音韵啊，音韵呢更多就是去详细的了解我们的语音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同的朝代有什么样的变化和发展，主要是包括这三个方面。
0: 在许多人眼中，00后的萧青三从小到大所钟情的领域，始终带着一份与众不同的古老。这份对古文字与音韵的热爱，从年少时便已扎根，一路伴随他从本科求学，直至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深造，遍字析音、田野调查、校勘古籍。多年来，他在看似冷门的专业领域里乐此不疲，也在这段旅程中解锁了许多独属于他的趣味身份。
1: 你是从本科开始学这个专业的吗？
2: 是的，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对这种中国的传统的语言文字就很感兴趣，小时候就喜欢翻那种字典词典，去了解中国的这么多的词语、这么多汉字都是什么意思。后来到了本科阶段，就坚定地选择了汉语言这个方向。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是激发自己了很多的兴趣，比如说就是像本科老师给我们推荐的
1: 说文解字。
2: 对，说文解字，这是中国的第一部字典。上面其实光部首就列了540部首啊，然后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汉字，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可以了解每个汉字它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啊，它有什么样的来源，它往后可能会怎么样的发展，这些都可以从这本书上找到答案。然后再比如说这本书《尔雅》，它主要是以记录词汇为主，会把相同的相近的一些词汇集到一起啊，比如说咱们都知道中国的这种亲属的称谓词特别多，
1: 对，
2: 像什么外甥啊、舅舅啊这些，其实在2000多年前就在《尔雅》中都能找到答案啊，所以让我觉得中国的词汇文化也是博大精深的。最后这本呢，这个是《广韵》。广韵这本书，它主要是记录了隋唐时期的我们的汉语语音的一个面貌啊，有点像是打个比方，像我们的这种拼音表。

0: 啊，但是它是以汉字的形式记录的，它可以比较直观的去探索在隋唐时期我们古代人的语音发音是什么样子的。
1: 所以从本科到硕士7年的时间学习这个专业，算是遂了自己小时候的心愿啊。
0: 是的。
1: 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时候说，哦，幸好我选了这个专业，它会让你觉得特别上头的？
0: 其实还是有很多时刻的，比如说这个大豆的豆这个字啊，我们现在所讲的大豆更多是联想到我们吃的那个黄豆啊，豆喝的豆浆，对不对？但是在古代，其实它这个古文字创立之初，这个豆字更多的是指着一种盛肉的一种容器。语言背后其实还有很多隐藏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在所讲的语音和古人所讲的语音是不同的，
1: 对
0: 啊，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声韵系统啊，声母可能就剩了20多个，韵母剩了30多个，那我们推到隋唐时期，它有很多的这个声母和韵母，那为什么它就会语言变得越来越简化了呢？那这就是我所想的问题。但是我学完这个专业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是很多的声母和韵母它发生了合并。为什么会合并呢？是因为人也会偷懒，可能在发音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这种想省省力，就遵循这种省力的原则，所以就会出现这种语音的演化。所以它会给我去了解语言呀，甚至社会发展的很多规律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1: 研究这个的过程中，你们也获得了很多不同的身份啊，都有哪些身份？
0: 我觉得汉语言文字学方向其实给我发了很多的身份的卡啊，比如说当你面对一篇甲骨文的时候啊，你需要去考究上面这个字是哪一个字呀，啊，它有什么样的形态呀，那这个时候可能我就是一个古文字的侦探，
1: 侦探卡，这是一个
0: 对侦探卡啊。比如说我要去研究音韵，去了解古代的语音的发展，那我可能需要从现代的方言入手，我需要去做这种方言的田野调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需要去找方言的这种发音人来进行录音工作，这个时候我就成了这种方言的录音师。
1: 录音师又是一张。
0: 对对对，再比如说，就是我做这种古籍的校对，判断不同版本之间的这种文本的差异、词语的这种变化，那这个时候我就是古籍的校订官。
2: 即便像萧青三这样对专业满怀热爱、功底扎实，在学习和研究中也常常遭遇让人崩溃的难关。汉语言文字学门槛极高，不仅要沉下心坐得住冷板凳，还要经常面对无标点、竖排繁体、一体字繁多的古籍，阅读与考证都要耗费大量心力。而如今 AI 技术的到来，或许能为这门古老艰深的学问带来更高效的研究方式与全新可能。
1: 现在你是什么程度读这些书的时候？
0: 我觉得还是对于大多数的书籍，我所研究的书籍还是相对而言流畅一些的。当然还是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1: 我们做传统研究的时候，早期的时候肯定就是一本一本的去翻书，去用字典。但是现在 AI 的流行和普及，是不是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工具？你们现在会用它吗？
0: 对于我们这个学科而言 ，AI 融合的最为深刻的，可能是对于这种古文字的研究。像是现在很多高校的老师啊、科研学者呀，在做这种古文字甲骨文啊与 AI 的一种融合啊，比如说用 AI 进行这种甲骨的缀合啊，因为我们挖出来的很多的甲骨它可能是一些碎片，那通过 AI 这种手段可以把这种碎片给它融合到一起啊，这样缀合到一起就便于我们去辨别甲骨上的字。我们还有一些出土的这种青铜文，上面会有一些文字，那我现在用一些 AI 的手段可以断定这些青铜文的年代、这些青铜文的形制啊，这些都可以为我们判断青铜文上的文字提供一些参考。
1: 所以在未来你们的这些超能力会越来越多了。刚才我们说之前有很多的身份卡，这次来总结一下你都有哪些别人没有的超能力吧。
0: 我觉得超能力算不上，更多的就是这么多年学下来有了一种学科的敏锐度。比如说我走在大街上，我看到很多的路牌，它会用一些古文字作为一些标志啊，尤其是之前比如说我路过甲骨文之乡安阳火车站的时候，上面就会有一些甲骨文的文字啊，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敏锐的感知能力，就会想，哎，这几个字写的是什么呀，啊，我认不认识啊，这种的。再比如说我可能出去旅游的时候，周围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啊，这个时候我就会很敏锐的去听这些游客的口音啊，他们可能会来自于哪儿，他们说的是什么方言啊，这些都是我学这些专业所赋予我的一种敏锐的观察力。
2: 萧青三从未让这份热爱只停留在自己的书桌与古籍之间，在他和同学们手里，这门小众又古老的学问变得鲜活又热闹。他以新颖有趣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如

0: 以互动游戏拆解中国古典学的独特魅力，推动非遗文化进校园，让戏曲唱腔与音韵知识相互呼应。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开展田野调研、校园宣讲，设计文创教具，拿下多项专利，让古老学问可听可感，可新可进。
1: 简单来说，古文字的数字化教育要怎么做呢？
2: 其实我们当时也提了几个点，比如说第一个，可以去成立这种虚拟仿真的实验室，把我们的这种考古呀，包括古文字的试读呀，都给填入到我们的这个虚拟仿真实验室里面，让同学们通过这种 VR AR 的这种技术，就能够直观的去了解到我们古文字的一个现状。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些交互式的汉字教具，尤其是对于一些小朋友，他可以这个用手指去点击屏幕进行这种笔画的拖拽，看看能不能组成这种新的汉字啊，可以自己动手体验造字的一个过程，还可以编写这种古文字数字化教材和古文字数字化这种研修路线。
1: 你们还有很多专利对吗？
2: 对，当时申请过一些专利。比如说我们当时和团队的成员们一起就设计过这种十二生肖的明信片对，
1: 这是牛，这是羊，
2: 是的，这个是专门为我们的小朋友设计的啊。比如说我们会跟小朋友讲，你看这个牛和羊，对吧，它现在的汉字字形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古代你看他们一个脚是朝下的，一个脚是朝上的对，这就是牛与羊的不同啊。小朋友们会结合自己以往的这种经历去观察，羊角确实是朝下的，牛角确实是朝上的，就这样的话能够增强我们这种汉字教学的趣味性。
1: 你刚才讲了，不是还有一个身份卡是做录音室吗？录音的时候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2: 比如说我是山东烟台人，我回到我自己家乡做方言调查的时候啊，之前因为从小也是说普通话，所以知道普通话的声调是有四个声调，对吧？但是做完烟台的这种方言调查，我发现我自己家乡是三个声调。资料上也发现，像我们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立先生，他的家乡博柏，他就有十个声调。再比如说，跟隋老师去做这种山东的传统的生产生活词汇的这种调查，前肩地头所使用的这种耙呀、镰呀，还有我们家里面用到的这种八仙桌，还有这种用来做的物子啊，这些可能随着这种时代的发展，或者随着这种农耕文明的不断的发展，它可能很多就会淡化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但是我通过方言调查，我可以更深层次的去接近这片土地上的各种各样的曾经存在过的生产用具，对于我们去理解我们的农耕文明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一笔一画连接古今，一字一韵承载文明。萧青三常说，有文化才有根，才有精气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萧青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坚守与努力下，这门冷门绝学定能持续破圈，生生不息。
1: 你有没有听过一些非常实用主义的说法啊？就是说语言文字嘛，它是工具，我们只要掌握现在的，能用能说能交流就可以了，研究过去的这些有什么用呢？有过这样的问题吗？
2: 可能周围有听说过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用这种功利性的眼光去看待像我们这种冷门绝学啊，或者尤其是跟我们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这些学科啊，因为我觉得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源远流传的这种文字，还有我们这个一直代代相承的这种语言，正是因为有这种语言文字的存在，我们的文明才能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啊！我永远记得我在本科的文献学课上啊，老师给我们讲中国的这种古籍文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叫做流传有序。这种流传有序更多体现在我们对于世世代代这种文献资料的整理上，是非常的这个整齐，非常的有秩序的。像我们所做的研究，其实便于我们去更好的对于古人前人提到的一些说法进行一定的校勘啊，进行一定的补充。这样的话，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大家就能读得懂前人的一些观点。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所研究的东西，不仅仅是停留在语言文字层面，更多的
1: 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
2: 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也要积极的拥抱 AI 时代，积极的去了解啊，尤其是要与我们跨学科的同学进行积极的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呢，去了解一下我们当前的 AI 的手段能怎么样运用到我们当前的这种小学研究，或者说我们的中国古典学研究当中。

中去更好的为我们的学科发展赋能。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做好我们自己专业知识的这种积累，因为 AI 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手段，但它永远不能替代我们所做的其他的工作。即使它可以帮助我们完成90%的工作，但最后还是需要我们用我们的这种积淀和积累去进行最后的这种校验工作。归根结底，文化的内核还在人身上，要对于自己所研究的方向有充足的这种信任感。因为我们所研究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一个的字音字词啊，我们更多的是肩负着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这样一个使命和责任。所以说我们要夯实自己的基础，要带着这份使命感出发，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有自己的见解，善于利用科技的手段推动我们的文化走向更高的平台。

0: 5月6号，伊朗外长抵达北京，与王毅外长会谈。恰逢美伊谈判迎来契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备受关注的关键节点。伊方不仅向中方通报了谈判的最新情况，还就海峡开放问题作出回应。同时，中方也在停火止战、海峡安全通行、伊核问题上亮明立场。此次伊朗外长的访华之行还有哪些具体细节？背后藏着哪些深层信号？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伊朗外长访华背后》。
1: 各位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长安街。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伊朗外长访华。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京同来华进行。这也是今年2月美伊战事之后，伊朗外长首次访华，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那么大家不禁想问，伊朗此时选择访华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背后有何深意呢？今天演播室请到两位老朋友共同来探讨，分别是来自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郭宪刚，以及我们的评论员王健。欢迎二位。
2: 任姐你好。
1: 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通过相关的新闻了解一下会谈的内容。
0: 阿拉格奇外长就任以来已多次到访中国。今年4月15号，两国外长已通电话，就地区局势、双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为本次会谈筑牢共识基础。探寻长效和平解决方案成为双方会谈的重要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强调，中方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会谈中，伊方明确表态，将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以周年纪念为契机，推动两国各层级往来更密切，合作潜力再挖掘，战略互信再深化。
1: 阿拉格奇呢是中国人的老朋友哈，多次访华。首先请教一下郭老师，你看，外媒大家都在说，就是这一次伊朗外长访华的时间点非常的微妙，因为恰逢美伊谈判的关键时期，所以在你看来，为何此时伊朗外长要访华呢？
3: 确实这次访华呢，它的这个节点选的是非常的耐人寻味的。一个就是这个目前伊朗和美国的这个战与和现在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虽然没有大打，但是呢和平协议最终也还没有签下来。那么此外呢，双方呢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上现在也是针锋相对。
1: 对。
3: 时不时的也发生一些擦边走火的这个事件。那么另外一个这个节点比较让人感到这个耐人寻味的，就是再过10天左右，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要访华。因此呢，这个伊朗外长这个访问中国呢，要和中国呢就这些问题呢来这个交换意见。交换意见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议题吧。一个就是这个实现永久停火，因为现在是临时停火，那么伊朗要求永久停火，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
1: 对
3: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因为霍尔木斯海峡我们知道，每天通过的这个过去正常要通过的这个石油占全球石油出口的大概

0: 20%。
1: 嗯，
0: 那么由于最从2月28到现在以来，这个双方的这个交火呢，使得这个石油出口大大受阻，这个影响到全球的这个能源的价格，
1: 对，
0: 包括粮食的价格都受到影响，使得很多地区的通膨率也在上升。因此呢，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如何解决，也是这次伊朗外长想和中国进行交换意见的一个点。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伊朗要求在这个地区呢建立这个未来建立这个安全与和平的架构，来永久的来消除这个地区所面临的各种危险的挑战。
1: 对，
0: 所以说这次访问呢，确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双方呢也交换了很多重要意见，而且呢，伊朗对于中方呢还是非常的这个信任的。
1: 嗯，
0: 因为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表达了自己的这个公正的立场，比如说这个中方一直要求这个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通行问题上恢复到战前的状况。
1: 嗯，
0: 另外一个对于伊朗的核问题，中方呢也表示呢，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这个条约成员，他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是中方也欣赏伊朗这个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的这个立场。
1: 对，
0: 所以说双方还是有很多这个共同点的。
1: 对，因为我们其实了解外事关系出访，应该知道，就是比如说我要去出访，那双方是要协商之后一个时间才能来，就是特别也想请教你，从中方的角度，为什么也同意说这一次伊朗外长的来访呢？在这个时间点，
0: 因为我想中方对这个问题呢，一直是持自己的正确立场，也就是说，希望这个地方要劝和组，停战，这是中方的一个最主要的立场。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立场，那么中方就希望能够和伊方这个加强沟通，面对面的沟通，这样的话，能够了解伊方的真实立场，也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看法传达给他。另外呢，我想中方再过几天要和美国总统会谈，那么在和美国总统会谈以前，先和伊朗外长交换一下意见，对于未来和美国总统会谈中要涉及到这个问题，中方也更有这个依据来和美方进行交流意见。在这一天，
1: 王健，你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吗？认为
2: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伊朗外长寻求访华，非常可以理解。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是一个这个在外交舞台上持续推动停火止战、劝和促谈的这样一方重要的力量啊。这个无论过去啊还是现在，中方在于在对整个这个中东地区啊，这个中亚地区的这种影响啊所获得的信任还是很多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次这个伊朗外长的这种访华，寻求中方的这种观点啊，这个寻求中方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可以理解的。
1: 对，
2: 那我们不仅跟伊朗方面接触，我们跟美国方面也接触。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通了电话，对吧？就是这各方都在，这个解决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疑难的这种问题，包括中方在这个伊朗意义打击这个美伊打击。伊朗以来，中方的四点主张，习近平主席的四点主张其实讲得很清楚。那么中国是真正的从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全球的安全稳定角度来考虑的，没有任何的这个私心，没有任何的这个偏袒。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个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我觉得是伊朗要寻求这个中国支持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对，谈其实就要对齐一些东西嘛。所以你看，我们刚刚看的新闻当中，两方会谈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你看伊朗主要寻求的是迫在眉睫，尽快的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但中方你看，他其实寻求的刚刚提到的是说统筹发展与安全地区的新构架。所以你看，一个是很着急的事儿，另外一个是比较长久的、长治久安的，就这两个怎么去对齐呢？你觉得？
2: 我觉得统筹发展与安全，我们不仅是对国际形势的一种倡导啊，中国本身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也讲统筹发展与安全，因为很重要。你这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你安全都没有，怎么谈发展呢？我觉得这一点讲的是很对的。再一个呢，就是从整个这个伊核问题啊，乃至目前的这个伊朗战事的这种情况来讲呢，确实伊朗的发展受到了很多的制约。
1: 对
2: 啊，这个伊朗的发展受到 这个长期受到这个美国的制裁啊影响之下呢，事实上这个发展利益受到了损失，也导致了今天这种安全失衡的这种局面啊。所以怎么样统筹好安全和发展，我觉得这是这个中方非常重要的一层意思。只有统筹好安全和发展，你这个整个地区才能有

0: 持续的可持续的这种稳定。第二一点呢，我觉得中方的这个讲法呢，其实还有另一重含义哈。我个人理解，你看这一次这个战火外溢啊，造成了很混乱的局面，比如说，阿联酋的一些设施受到了损失，沙特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周边的一些国家受到了打击，那整个中东地区都面临着整个安全失衡的这种局面。那如果从大的范围来讲，如果中东地区安全失衡的话，那对于地区的发展更无从谈起。所以，怎么样把发展和安全统筹考虑，确保各方的安全，才能统筹地区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也是一个核心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中方的立场是很清楚的。
1: 对。但对于伊朗外长的这次访华，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点。他因为他之前去了周围的，你看像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他是其实形成了这种三角地带的，最后到达了中国。所以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路线？这个老师，您觉得基于什么考虑呢？
2: 首先他先去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然后又去阿曼，因为巴基斯坦一直是斡旋方，在这个美国和伊朗交战开始之后，巴基斯坦就开始着手这个在双方之间传递信息。那么阿曼呢，我们知道阿曼和伊朗实际上是共同隔的霍姆海峡，所以阿曼是参与方。另外一个方又是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是大国，而且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也不错。而且俄罗斯在这个伊朗和美国冲突之后呢，开始之后呢，俄罗斯一再表示呢，俄罗斯可以把接受伊朗的油浓缩高度油浓缩运到俄罗斯去，因为现在这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争论的焦点，因为美国要求把这个伊朗这个高浓缩油运到美国去，那么在伊朗看来，这等于是让伊朗投降，所以说俄罗斯提出来是运到俄罗斯，这也是一个解决的考虑。
1: 对，
2: 所以说这个我想俄罗斯对解决伊朗和这个美国的这个冲突还是有很大的能发挥很大作用的。再一个，这个伊朗和美国将来如果达成和平协议，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应该作为一个保证方，来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所以说伊朗访问俄罗斯，那么最后访问中国，因为中国呢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1: 对，
2: 再一个，中国呢和阿曼和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关系都是很密切的，所以中国可以在这个促进这个劝和止战这个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因此呢，我想伊朗外长这个访问中国，与这个考虑到中国与这三个国家的密切关系，也是有必然联系的，我觉得。
1: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关注伊朗外长访华，除了说世界局势的这种冲突受到大家关注之外，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话，今年呢是中伊建交55周年，同时呢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那么这份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呢？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2026年恰逢中伊建交5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伊友谊源远流长，1971年正式建交以来，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成为国际舞台上患难与共的战略伙伴。放眼全球，中伊携手合作更是对单边霸权主义的有力回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伊始终坚守彼此核心利益，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此次高层互动不仅将进一步夯实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将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确定性，为全球和平与发展贡献东方智慧。
1: 可以看得出中伊建交55周年可以说关系是不断的深化的过程。因为我知道这个郭老师在伊朗工作过4年哈，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中伊之间的关系这种升温，在您的这个印象当中有哪些这种标志性的事件呢？
2: 我觉得实际上中国和伊朗建交，刚才说的是在1991年。
1: 对，
2: 实际上1991年和伊朗建交以后，伊朗国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爆发伊斯兰革命以后，当时他的这个新的政策使得中伊关系当时实际上还遇到了一些波折。
1: 对，
2: 那么但是呢，中国一直坚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这是我们对外原则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所以在中国这种不干涉他国内政的这个原则的基础上，中伊两国的关系又逐渐的这个变得越来越好。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 中国和伊朗的这个在经贸方面的这个关系也经历了一个比较波折的过程。
1: 对，
2: 因为我当时在伊朗工作，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德黑兰地铁的建设。德黑兰地铁当时我记得是在1994年、1995年当时开始商谈。嗯、那么最初呢，伊朗国内的工程技术员他并不看好中国的技术，他还是认为西方的技术要比中国好。
1: 嗯，
2: 但是后来呢，选择了中方的这个地铁项目之后呢，和中方帮他建的这个德黑兰地铁。建下来以后，质量很好，性价比很高，那么德黑兰第二期又交给中国。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倡议，实行开以后，那么伊朗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像高铁啊，包括像这个水电站等等建设，也都交给中国来做。所以说，中国和伊朗这个在经贸方面的合作，也是发展的越来越好。
1: 嗯，
2: 所以说。在中国的这种，不干涉他国内政，啊，另外一个方面，在经贸合作方面，中方和对方呢是相互合作共赢的这样的一种指导之下，所以说，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走了55年的这个历程，成为了这个国与国之间发展关系的一个典范吧，我认为。
1: 对，王健，你看，刚刚其实我们看到郭老师更多是以工作以来，包括研究的角度。那从新闻的角度，因为我们经常在关注这种国际的时事政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中伊几千年的这种联系，到1971年建交55年来，怎么样看待这个两国的携手向前？
4: 我觉得，古波斯帝国和这个和我们过去的这个中华民族其实有很多渊源，有很多历史
1: 啊，
4: 有很多交往交流。到今天也是同样如此，从一个视角来讲呢，就是中国和伊朗之间的交流合作很多，有很多伊朗的留学生在中国，我看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伊朗的年轻人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介绍伊朗国内的情况啊，把中国国内的情况，介绍到伊朗啊等等啊，做着这种交流啊，尤其是刚才郭老师讲到，伊朗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的这个国家，两国的经贸往来，比如说我们买了它很多石油啊，伊朗也有很多基础设施，伊朗大街上有很多中国的汽车等等啊，这个经贸合作很密切，那其他方面更是如此啊，这个比如说这个足球哈，当然一提到中国和伊朗踢足球，大家就有很痛苦的很痛苦的回忆啊，阿里代伊啊，什么很多名字，这个让中国的球迷这个内心当中很痛苦，但都是一种交流交往。更重要的是从政治舞台，你刚刚讲我们是做新闻的哈，
1: 对，
4: 伊朗核问题成为一个问题以来，其实中方一直积极的介入啊，当时中国跟欧洲一些国家，俄罗斯、美国啊，多方6+1啊等等，去谈这个伊朗核问题，中间多次促成了伊朗核问题的这种解决。当然后来这个奥巴马时期形成的这个方案，到了特朗普时期又不认了啊，推翻了，造成了地区局势的失衡啊，乃至导致了这个今年这场战争的这种爆发哈。但是过去推进和平、推进稳定，都离不开中方这个大力做工作的这种身影。中国一直秉持着国际道义，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这个相关国家通过外交途径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啊，
1: 对，
4: 正如伊朗核问题这样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也在多方的努力下，这个劝和促谈的这个努力下，
1: 对，
4: 实现了一定的这种和解。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中国和伊朗的这个交流交往呢，确实是值得记录下来的一笔。
1: 对，虽和而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合作共赢，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但是目前的情况之下，就是百年未有大变局，是国际局势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美国的这种长臂管辖，对吧？我们也提出的这种新门罗主义，包括委内瑞拉的这种，你看对中国有关税战、贸易战，对吧？科技战，然后你看这一次到美伊之间的这种战事的冲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怎么去应对这种变化呢？
2: 我们知道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受到美国这个长臂管辖的制约吧？因为美国他是认为他的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特别是共和党政府执政，他是这样做。他认为他对伊朗制裁是美国国内的法律，但是他这个法律要高于国际法，可以这个制裁和伊朗这个进行经贸往来的 其他的外国的公司。
1: 嗯，
2: 那么前不久我们知道美国就对中国的五家这个公司进行制裁，又以这个理由。但是呢，我们现在也进行了反制的措施。中国商务前不久出台了一个这个阻断美国对这五家公司制裁的一个方案。所以说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于美国这种长臂管辖来对中国的公司和伊朗正常的这个贸易往来进行干预的这种反击措施越来越有利。此外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国包括伊朗还有其他国家来说，要想这个应对美国的这种长臂管辖，
1: 嗯，
2: 可以这个在这个促进去美元化方面做得更多一些。
1: 嗯，
2: 因为实际上美国之所以能够实行它的长臂管辖，最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由于美元的强势地位。
1: 嗯，
2: 因为你在任何一个贸易往来中你总有结算，而美国美元它对这个控制这个结算的系统，所以它利用这个金融手段可以对你形成很大的这个伤害。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那么去美元化这个进程也应该随之加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它的长臂管辖它的这个力度或者它的效应就会大大的降低。
1: 嗯，王健，你看，就是包括外媒其实也在描述说，感觉美国越来越强势了哈。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因为中方和伊朗可能要应对的方向是不一致的，比如说美国可能出的这个措施是不一致的，怎么去应对呢？你觉得？
4: 我觉得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呢，其实中方的这四点主张讲得非常清楚了
1: 啊。
4: 这个既有这个劝和促谈，又有外交和谈判途径解决问题啊，当然也讲到国际社会的参与啊，大家共同的努力，人道救援等等，你看中方的立场当中有一条就是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啊要尽快恢复到这种正常的通行状态啊，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中国是秉持着这个客观的立场啊，中立的这种立场去讲的，因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这种状况啊，目前是伊朗管一段，美国管一段，然后你不让出，他不让进的，造成的这种局面呢，其实是全世界买单的。
1: 嗯，
4: 我们看伊朗这个战事它所带来的外溢效应，除了这个石油对全球油价的这种影响，我今天给车加油，这个油价还是挺高的。中国已经是应对非常好的了，有些国家那个纯石油进口国的一些国家，压力非常非常大，你什么韩国呀等等，日本一些国家压力非常大。我们国家应对的已经非常好了，因为中国能源转型已经很，但依然全世界买单。另外化肥啊，粮食啊等等，就很多的价格都在起了变化。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个中国所提出的这个观点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期待的一种，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下来。
1: 嗯，
4: 地区国家排除这个外部的干预啊，地区国家共同商议怎么样形成一个妥帖的方案，来形成一个稳定的统筹和平这个发展与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1: 嗯，
4: 那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当然现在谈的还挺难，美国和伊朗的底线不太一样啊，关心的重点也不太一样。但是我想多难的这个话题，如果秉持着这样的这个主张去推进的话，到最后都会有希望的。你就远的不说，沙特跟伊朗的和解，中方做了大量的工作。
1: 对，
4: 那过去认为是mission impossible 不太可能解决的问题，依然实现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国际社会还是要有信心，要坚持推进和平的方案。
1: 对这个国际的问题，这个我们要持续的关注。回到我们中伊双方的话，你看刚刚我们也说了建交55周年，包括这个关系持续的这种提升，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甜蜜的负担，或者说会有一些挑战呢？中伊之间的这种
2: 中医之间的挑战，我觉得更主要的并不是中医双方之间的问题，
1: 嗯，
2: 而是还是由于外部，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因素。因为美国方面对伊朗采取这种制裁措施，波及到中国和伊朗的这个经贸关系的发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个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中方一直秉持的公正的立场，认为这个伊朗它有和平利用和平的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因为它是不扩散成员、不扩散核武器成员国。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成员的这个条约的规定，这个成员国都有和平利用 这个核能的一个权利，美国要剥夺这个伊朗这个权利，那是行不通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中国和伊朗是观点是一致的。
1: 对，
2: 但是呢，在伊朗，所谓伊朗发展核武器方面，那么中国是认为，实际上世界上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只有五个，就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其他国家想发展核武器，这都是非法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中方也是秉持的这个公正的立场。伊朗方面现在也向中国表示，他这个不会寻求发展核武器。但是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伊朗这个高浓缩铀怎么运出境内，或者是在当地是稀释，或者运到哪个国家？这个问题在未来的这个谈判中，如何解决？这对中方和伊朗方面来讲，我觉得也是个需要这个磨合的一个地方吧。
1: 其实刚刚这个郭老师提到了，就中伊关系要走得更稳、更远和更好，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外部影响就是来自于美方。王健，你怎么看呢？
4: 我觉得的确如此啊。从目前的情况来讲，这个经济的长期对伊朗经济的这种制裁封锁，事实上对中伊比如说经贸关系再上台阶，确实受到影响。大家回过头去想一想，当年华为孟晚舟的事情，不就是以这个所谓华为跟伊朗有这个商业这个交易哈，这个所谓贸易然后违反了所谓美国的这种规定啊，来这个羁押孟晚舟，那其实就是以这个伊朗作为一个借口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中方和伊朗方面的这种正常的经贸交流和交往，其实受到了很多这个所谓制裁的这种影响。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影响的话，我想这个至少双边的贸易额会能够大幅的这种提升。因为我们都知道伊朗是一个能源大国，中国是一个能源需求的大国这两者之间其实事实上有天然的这种合作的基础啊。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其实要想进一步的让双边经贸再上台阶，遇到了很多的这个外部的因素和阻力。那当然除了这个双边的外部因素和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3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凝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理，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路傲立，双路斜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鹭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

0: 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
1: 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2: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冠军是幸运吗？
4: 幸运什么意思？
2: 冠军是终点吗？
1: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2: 冠军是不败吗？
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2: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7: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2: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2: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4: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斗，
5: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1: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10: 短跑是蓄势待发的丙烯，是电光火石的离弦。短跑是敢于放松的奔腾，是想快先慢的艺术。你觉得100米跑进多少秒算快？
11: 11秒5，
12: 普通人的话12秒吧。
13: 11秒5以里吧。
14: 15以内。
10: 你的个人最好百米成绩是多少秒？
12: 11秒8，
13: 12秒整，
15: 13秒38，
16: 16秒左右，
17: 16秒，
18: 大概16秒。
10: 说起中国短跑，你能想到谁？
19: 苏炳添、
12: 谢震业、
13: 胡凯。
10: 胡凯，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金牌得主，中国田径历史上100米项目第一位世界冠军。
6: 这么粗这么长的针，每次训练完都要从这儿扎进去。如果没有身后的这面五星红旗，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获得的任何的奖牌，都将是没有意义。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能紧，千万不要加速。
1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田径首位百米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胡凯，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想快先要慢的冠军故事。
20: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大家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黄金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首位百米世界冠军胡凯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胡凯老师精彩开课。
6: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的公开课，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胡凯。今天的课程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跑出自己的节奏。那么我之所以能有这种体会，还得从我的非典型的运动生涯跟大家讲起。我呢，出生在山东省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青岛。青岛呢，有一个著名的演员叫黄渤。20年前啊，黄渤演了一部电影叫《疯狂的石头》，有人看过哈？里边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段，今天我给大家来学一下。

啊，当时那个电影啊讲到他们要去偷宝石，想了很多的办法，道哥想了很多的办法，黄渤跟他说，说不用想很多的办法，抢了就跑就可以了。黄渤当时是这么说的，说道哥没这么麻烦，我上去拿了我就跑，我跑快，我一比米跑12秒5。在学校里边呀，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孩子，那么就两点，学习好，体育好。体育好怎么能表现体育好呢？100米跑得快，你就是体育好。而100米12秒5这个成绩，在我们眼里已经是跑得飞快的了。我所在的中学青岛三中，啊，它是一个体育传统学校。参加运动会，我有3项，100米、200米和跳高，有3项达到了国家2级运动员的标准。100米跑11秒3，非常厉害吧？直到高二的时候，我的启蒙教练说：“你这个小子啊，这么多年一直不是田径队的，赢我们田径队的队员。马上高三了，你到底要不要进田径队？”我说：“我不进，我爸妈不让我进。”当时父母的感觉就是：“只有学习不好的才去练体育呢，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学习就得了。”我的启蒙教练就说：“通过体育是有可能走特长生的道路加分的。”我这才进入到了田径队。进到田径队啊，我练了1个月，我的成绩就突破了11秒。练100米的同学都知道，100米突破11秒是多难的。练了3个月的时候，我去清华测冬令营，当时刚从德国归国的我的教练李庆老师全程看了我的奔跑的节奏，手计时10秒7，叫过来一看，明显没有练过，这是个好苗子，所以你作为我的开门弟子吧。我就这么上了清华。我练到8个月的时候就打破了青岛市的最高纪录，啊，练到10个月的时候就达到了国家健将级的标准，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啊！讲起来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点凡尔赛啊？说你这么高的天赋，这么高的悟性，在这给我们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啊，对于天赋和悟性这个词儿啊，我还是有自己的理解，希望跟大家分享。不用练，跑得就快。啊，不用做，不用教，任何动作就会，这就是天赋。但是我们一项运动很多的事情是由无数的关键性细节组成的，你不可能每一项细节都掌握呀，这就需要什么？这就需要我讲的第二点，叫悟性。为什么有人说第一次做你总是做的不是最好的，但是做个十几次之后你就做成最好的了，这就是悟性。对于关键性细节的天然掌握程度叫做天赋，那么对于关键性细节的感知程度和认知程度就叫做悟性。悟性和天赋在成功的道路上缺一不可，但是这两项决定的是你成绩的上限，决定成绩下限的是努力。所以当我来到清华的时候，我就会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天赋和悟性要经历努力的淬炼，坚持的淬炼，才能确保成功。我们运动员呀，我们每天都是要训练的，周一到周六雷打不动，节假日是没有的，我们一周要训练6次，最痛苦的是周二和周五。周二和周五我们叫速度耐力课，这个课难受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四不是，啊，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躺也不是。因为练完之后那个乳酸马上就堆上来了，当乳酸堆到你的屁股和腰上的时候，浑身都是难受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满地打滚。而这种满地打滚的场景我们一周都要经历2次。我在清华训练的7年的当中，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600多天，接近2年的时间没有回过家，天天在学校训练。我有5个春节是在清华园里边度过的。7年，我在清华练了7年，我每一天都会记训练笔记。

0: 这点点滴滴记录了我7年的训练时光。大家看，很简陋的笔记，一天一页，7年坚持下来。所以当我们说我喜欢读书，我喜欢学习的时候，我喜欢科研的时候，你能否真正的坚持一天做一点的记录，把你这些热爱都记录下来呢？如果你可以做到，我相信你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1: 在天赋悟性和日复一日的坚持努力下，胡凯的成功来得很快。在2005年土耳其伊兹密尔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在赛场上刚刚崭露头角的胡凯虽然带伤参赛，依旧信心满满。他在教练李庆的指导下收放自如，顺利闯入了决赛。而在此之前，田径三大赛的百米跑道上从未有过中国运动员踏足。
0: 决赛是2005年的8月16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场决赛呀，是中国的运动员第一次进入到世界大赛的决赛的舞台。在比赛前，李老师跟我说，一定要集中精力听枪，而我恰好进入到了一个专注的状态。我在第二道，发令枪一响，我特别顺利的第一个冲出了赛道。我感觉在前30米，没有人比我跑得更快，一直处于领先的状态。按照以往我的节奏，如果30米到40米我是处于领先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比赛就会顺利地进到我的节奏，然后用我强大的后撑的能力迅速地把对手拉开，从而获得冠军。但是不幸和插曲发生了，我在去比赛之前的1个半月后群严重的拉伤。所以当我出发跑到第40米左右的时候，当我身体刚刚抬起来的时候，那个伤病突然就给我反应了，腿紧，我想坏了，这个伤要有反应了。正在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耳边就听到旁边道有人追上来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冷静就麻烦了。如果按大家想的，短跑就是蓄积力，然后一味的冲到底，那这个时候是不更应该加足的马力，赶紧甩开对手呀？但是我当时非常的冷静，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能紧，千万不要加速。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顺利的把这个艰难的时期度过去，然后再调整节奏，调整状态，从后程再发起冲击。这样的一个暗示，大概2-3秒钟就过去了。这2-3秒钟啊，20-30米就过去了。正是由于我没有把自己跑紧，正是由于我给自己的暗示是放松，所以在20-30米之后啊，到60-70米的时候，我已经听不见后面追赶的脚步了。这个时候，腿伤啊也没有反应了。我就很自然地进入到自己的后程节奏，顺利地冲过了终点。以前有人问过我，说冲线的时候你想什么？我告诉大家，任何人如果跟你说我冲线的时候想这想那，那都是骗人的。实际上，当你冲过终点的时候，脑子是一片空白的，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拿到了冠军。什么时候知道呢？这个时候有一个我们的队友，突然他从看台上扔下了一面国旗，一下子我就听到了现场的欢呼，尤其听到了我们中国人在喊我们赢了。
1: 在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中，胡凯以10秒30的成绩获得金牌。他不但跑出了自己的节奏，也跑出了中国田径史上的第一个100米项目的世界冠军。
0: 20年前，我就是披着这面国旗，拿到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当你披上这面国旗的时候啊，你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吗？那个时候啊，就是 如果没有身后的这面五星红旗，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获得的任何的奖牌，都将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我们为的是祖国而战，我们获得的这个金牌才是有意义的。也正是在那次比赛当中，让我深切地体会到，要想快，就得先让自己慢下来。那现在就会有人问了，100米转瞬即逝10秒钟，怎么可能有这个机会让你放松下来呢？我告诉大家，跑步这个项目在我们的理论上叫周期性运动，摆臂抬腿落地，摆臂抬腿落地，这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不断重复这个周期完成比赛，就叫周期性的运动。那么在周期性的过程当中，有该它发力的点，就留给了你可以放松的空间。比如说在短跑的项目当中，当我们的脚踏地的一瞬间，我们是发力的，但是当我们的身体腾空的时候，我们就是放松的。这个环节如果能处理好，我们叫你的放松能力很强。实际上早在90年代就有俄罗斯的研究人员指出，一个3级运动员到健将级运动员的提高过程当中，他所提高的能力幅度最大的就是放松的能力。也就是说，放松的能力决定了你运动水平的上限。博尔特大家都知道吧，最记忆犹新的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他在距离终点还有40多米的时候就已经回头望月。当然这是他实力的表现，也是他自信的表现，更重要的就是他放松的表现。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博尔特的师兄，也是一个牙买加的著名的短跑运动员，叫阿萨法·鲍威尔。阿萨法·鲍威尔是博尔特之前屡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4x100米最后一棒跑出了迄今为止人类100米行进间的最快纪录。这么有实力的一个选手，100米从未染指过奥运的奖牌，因为他不会放松。因为百米比赛转瞬即逝，所以他就不敢放松。勇于去尝试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在胡凯的运动生涯中，从不缺少勇于尝试的勇气，但他获得世界冠军后的喜悦却和百米比赛一样转瞬即逝。2006年，胡凯遭遇了运动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伤病。
0: 田径运动员最怕的就是末端病，我伤到的地方叫骶髂关节，在大腿的根部。肌肉出了问题可以治肌肉，但是末端出了问题很难恢复，大家都不知道要经受多大的痛苦。这么粗这么长的针灸，每次的时候训练完都要从这儿扎进去，不断的透，从这儿扎进去，从屁股这个针就要捅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24、5岁的成年人了，每次训练完要进到医疗室的时候，我都蹲在医疗室的门口做20分钟的思想建设才敢进去。所以伤病啊，是对运动员最大的折磨。这个折磨实际上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重要的是当你的身体你觉得已经恢复的时候，你进入到赛场上，你再也找不着这种感觉了。以前前40米我只要领先，后面我顺起来没有人能追上我，现在我前40米，我前80米都领先了，我都跑不出以往的节奏。你看到以前那些赢不了你的人蹭蹭蹭都跑到你的前面去了，你看到以往你很容易能拿到的金牌拿到的奖牌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说你还是世界冠军呢，你还有参加奥运会的梦想，我是真感觉要放弃了。李老师和师母跟我讲说，我们允许你失败，最后说了一段啊，引用的是曼德拉的话，人生最大的辉煌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后总能再度升起。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 我咬着牙，我也要坚持到奥运达标关门的前一天。如果我真达不了标，我无悔我的付出。终于在2008年的好运北京的鸟巢测试赛当中，我的100米跑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10秒24，和我们的接力队一起杀入了北京奥运会的舞台。2008年的北京奥运是盛世的奥运，也是我圆梦的那一刻。参加奥运会之前，我是带着巨大的信心来准备比赛，但是由于之前好运北京强度过大，导致旧伤再次发作，所以整个奥运准备的周期实际上对我来讲是很失败的。所以别看奥运会我100米进到了第二轮，但是我对自己的发挥相当不满意。所以我把我所有的能量和所有的愿望都压到了4x100米接力上。预赛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幸运，我们以第9递补的身份第8名进到了决赛。当这个央视的采访说你们怎么想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我的回答是，我们不想一直背负着幸运走下去，中国人已经看了太多的金牌，我们虽然没有能力拿这个金牌，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奥运赛场上拿出我们最好的实力和最好的状态。在奥运4x100米决赛的时候，我把我的所有状态都调整到了最高的这个状态，最顶级的状态。但是我恰恰忽略了一点，我的队友他并不知道，他所认为的就是我之前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的接力的磨合就出了问题。特别寸的是，我们接力的比赛啊是要看点的，我们在预跑线前站好，比如说这是预跑线，我们在这站好，我们要往后量20脚到30脚，在这儿贴一个标志线。那么我们会回头看我的队友，当我的队友跑到这个标志线的时候，我会二话不说扭头就跑，然后我的队友说接，我会伸手把棒接过来。所以看队友跑得准不准是运动员很重要的一项能力，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阴差阳错。大家知道啊，这是一条线，我踏点有可能我是前脚尖踏到点上去，有可能是我的后脚踏到点上去，也有可能是我整个的身体重心正好到这条线上。如果我的身体重心正好到这条线上，我起跑那是最完美的。但是那一天，我们奥运会比赛的那天，恰恰出现了当时对我们最不利的一个结果，就是我的队友前脚尖踏到了线上。那个时候我可以等，我可以稍微等一下再跑，我们两个肯定接棒接的就没有速度那么快，他就追上我了。但是当时我脑子里的印象就是我要表现出最好的状态，所以我没有等，扭头就跑。再加上我当时的状态又调整到最好，所以我的队友没有追上我。所以今天介绍我的时候，只能说带领中国4x100米接力队闯入了奥运会的决赛，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当时比完了我还嘴硬着呢，因为接力这个项目啊，但凡出事儿都是交棒人的问题，接棒人不太承担责任，因为他只要看准了点他跑起来就可以，控制你跑快跑慢是否减速是交棒人在喊的，他最清楚。我当时还嘴硬着呢，我说我们就想赢日本，我的想法没有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是多么希望用一个奥运会前8名的成绩为自己证明啊！所以当时还是过于自私了。这次的奥运会的经历实际上是我的运动生涯的最高峰，同时也是我运动生涯的最大的遗憾。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失利，是胡凯运动生涯中学到的最后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欲速则不达，想快先要慢。
0: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从赛场到职场。那你说你讲了赛场上啊，100米需要放松，我们又不跑100米， 那职场上学习当中是不是放松就管用呢？我们所有的同学天天都很忙，天天拿着手机，有空就刷点视频，从来不会给自己找大段的时间，哪怕看一点闲书，哪怕

0: 看一部特别值得看的电影。我们给自己的理由就是太忙了，哪有那么多整段的时间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画的国画跟外国的油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啊？我们的国画有好多的留白，画水画几笔，画船画几笔，所有的留白都给你的是一个充分的想象的空间。而这个想象的空间虽然一点都没有着笔，但却是这个画的精髓所在。这就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这里跟大家说的松弛，说的放松，并不是躺平，而是让大家敢于有点时间做一些愉悦自己的事情，从而聚集起更大的能量，在你应该做的事情上去释放这些能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放松。这就是要想快就得慢下来，在职场当中的应用。
1: 2009年全运会后，28岁的胡凯因伤退役，并于2013年获取了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受聘留校。从学生运动员到教师，从赛场到职场，肩负起文体工作的他，始终带着运动员不服输的劲头。刚一上任，就在巨大压力下，组织策划了一场形式新颖的3000人新年晚会，让学校的新年晚会从此一举成名。
0: 那一年新年晚会结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离开了那个综合体育馆，我一个人搬了一把椅子，就坐在了舞台中央。我突然找到了似曾相识的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2005年8月16号晚上，当我拿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之后，我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了伊兹梅尔我们大运村的那个天台上。我看着一望无际的爱琴海，深舒了一口气，我觉得我终于完成了任务，完成了我的梦想。我突然明白，这个体育对于你的人生是有重要的作用的。哲学当中啊，有一个命题，叫特修斯之船，说的是一艘船，它被不断的改造，不断的改造。当所有的零件都被替换了之后，这艘船还是不是以前的那艘船呢？这就是从赛场到职场的一个转变。从我的角度上认为，我觉得只要他的目标还是星辰大海，还是扬帆起航，那么他就一定还是那艘船。我对我现在所有的队员说的一句最中肯的话，就是不要去管你做的那件事意义多么高多么低，水平多么高多么低，你参加的哪怕就是学校的运动会，但只要你认真准备，只要你追求过程不想结果，那么它就是你的奥运会。愿大家都能走出自己的节奏，谢谢。
2: 好的，谢谢，谢谢胡凯老师的精彩分享。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同学们教一教关于跑步方面的技巧？
0: 可以啊，没问题。短跑实际上在100米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只分两个段落啊，一个是起跑加速段，一个是途中跑阶段。我们在练习这个叫起跑加速段和这个途中跑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叫专门练习或者叫专项练习，分别叫高抬腿和车轮跑。高抬腿你们都做过吧？好的。第二个叫车轮跑啊，车轮跑类似于你的腿像一个车轮一样，像一个车轮一样啊，它是一个整体的夸张的动作。为什么要这么夸张？我们有一个词儿叫矫枉必须过正。我们用车轮跑就是告诉你，途中跑的时候应该身体直立，通过后群发力。那么这时候呢，你就要让自己后仰起来，然后正常跑的时候，你自己无意识的就会不前倾。如果你把它们两个结合起来，先低着头，慢慢身体抬起来，再做车轮跑，我们试一试，来，开始。只要把这两个练习结合起来做，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100米跑动的节奏和技术。好吧，谢谢三位同学。
2: 那下面进入提问环节。
3: 胡凯 老师您好，想问您一下，您有什么避伤的建议吗？
0: 往往我们出现伤病的时候，对自己的第一个暗示就是告诉自己要长成绩了，我们是给自己这样一个正向的暗示的。所以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我说的比如说是这个末端病，就骶髂关节像我这种啊，膝盖有问题，跟腱有问题，不是这种小的肌肉拉伤，实际上不用特别的在意。
3: 谢谢胡凯老师。
4: 我想请问一下胡凯老师，就是运动生涯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比赛和伤病，请问您一直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0: 一个人能够坚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热爱，我现在都是特别热爱我的这份事业，我觉得能让我一次一次面对失败的挑战，面对伤病的挑战。
2: 谢谢胡凯老师，热爱可解千难，也给您的人生添了色彩。谢谢您，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我们下期再见。
5: 我本人也是一名3D 跳远运动员，那么胡凯老师的一种拼搏向上的劲儿，可能也会带给我未来的赛场和生活当中无畏前进。
6: 冷静这个词让我感触很深，我是练3D 跳远，然后在3D 跳远赛场上，我的前两次试跳成绩都不是很理想，在最后一跳的时候教练告诉我要放松，我也及时调整过来，最后让我取得冠军。
7: 三个月跑到10秒7，这个也是一种天赋吧，但是所谓的天赋不过是在田径场里挥洒出来的汗水。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黄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黄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簧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簧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

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泉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祖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祭，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祖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祖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祖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祖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越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璜连珠祖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稷。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虢稷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虢稷佩戴着祖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生丁玲。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唯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璜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

0: 美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来认识一下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华南理工大学校工会副主席、北京招生咨询组的组长杨洋老师。杨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杨老师，这样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先跟大家来整体介绍一下学校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
0: 华南理工大学。
1: 华南理工大学，它是组建于1952年11月，也是当时大家知道有四大工学院，我们是并列的。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然后呢，南京工学院现在的东南大学，另外一个就是华南工学院，我们的华南理工大学。可以说，我们是1960年是成为全国的重点大学，1995年进入211工程行列，2001年是跻身985工程行列，2017年是入围双一流建设高校。然后呢，也被评为了第一届全国的文明校园。这段时间呢，特别是在南方，我们是南方工科大学的一面旗帜。在2017年，学校是在教育部、广东省、广州市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签署了一个四方协议，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校区，叫国际校区。这里呢，进行我们的在地国际化的办学。2019年招生到现在，效果也非常的好。我们这个校区呢，都是以新工科专业为主，然后我们也成立了一个新工科 F 计划，这里面呢培养学生就是在国内接受这个在地国际化的办学。我们北京的考生呢，暂时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招生计划，但是呢，学生入学之后，从刚入学的二次选拔到转专业，全部都可以到这个校区这个专业进行这个培养。这个专业呢，有我们熟悉的未来技术，有人工智能，有微电子，还有我们的生物医学科学，还有前沿软物质，可以说都是非常的详细。另外呢，我们学校呢在办学过程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学科非常的强，5个学科呢是进入了 ESI 全球前1000分之1，其中工程学、化学、材料科学是进入了全球前1000分之1，万分之一可以说是相当于这个办学的学科是在全球属于顶尖行列。另外一块呢，我们呢是在落实立德树人这方面打造了这个三创新人才的培养的方案和计划。我们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当中，学校的金牌总数一直是稳居广东省第一，全国的前列，也培养了我们珠三角近70%的企业家和高级工程师。中国彩电的三巨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康佳、创维、TCL 这三位这个老总，

0: 都是我们50177班的学生。啊，据不完全统计呢，在大湾区由华工的校友创立领导的上市公司基本上占超过200家。另外呢，我们也被誉为叫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黄埔军校，比如说我们的小鹏汽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宁德时代，其实都是我们华工的校友。
1: 哇，你们的这个校友资源如此硬核呀。
0: 对，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在办学过程当中的一个优势，这个校友资源非常的丰富。啊，也被誉为企业家的摇篮、工程师的摇篮、新能源汽车的黄埔军校，大家也都可以多去关注。另外呢，我们呢也是集工科的优势呢，国家级的平台非常的多。现在呢，国家级平台有大概30多个，261个省部级平台，啊，获得了这个300多项的奖励。2019年呢以来以第一完成单位呢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有1项，广东唯一1项。2023年是牵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的2等奖。2009年以来，学校的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的专利获奖数是位居全国第一。可以说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就是科研的转化实力非常的强，啊，我们地处这个珠三角，啊，企业创新的活度也都非常的强，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跟企业的交流也非常的多。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做好这个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所以呢我们也是有组织的科研创新服务我们大湾区，啊，这里也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啊，给大家也汇报一下。这个集成电路学院，我们是全国15所高校第一批，广东是唯一。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我们也是这个全国12所高校的之一。然后呢，又入选了教育部的学科交叉中心。我们今年呢，也成立了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院。啊，将来呢会有更多的专业，我们等会儿也会有其他的介绍。啊，等会儿其他介绍，我们有新的专业，这个交叉培养，可以说就非常的厉害。我们以上是刚才的简单介绍，等一下我们根据不同的方向我们再展开。
1: 那今年华南理工大学也有强基计划的招生，对不对？
0: 对。
1: 有哪些专业？
0: 国家是在2020年啊，在教育部的指导下，然后呢成立了这个强基。强基的目的呢是希望我们更多的学生投入在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当中，将来呢为国家的基础理论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这里呢会有一个，今年呢是在报考当中和计算当中是有一个变化，跟大家也简单的汇报一下。首先呢是取消了相关学科领域具有突出才能和表现的考生这一个条件，所以呢只要说对技术理论研究有兴趣的考生，其实今年都是可以报名的。另外一块呢，在入围成绩跟综合录取成绩当中的加权，今年是计入了相应的单科成绩，啊，有些单科是乘以40%，有些是60%，啊，先根据专业入围的成绩排序，再按照我校招生计划的5倍确定入围学校考试的资格。然后呢，强基计划的北京招生计划其实已在报名系统中公布，刚才呢在外都在咨询，所以呢具体的招生政策呢，比如说具体的怎么计算，还是请大家到我们的官网进行仔细的查阅，特别是这个它也是可以有面试的机会。
1: 所以其实还是要强调，就是我们学生的专长它的特长。
0: 对，一个是专长，一个是确实对技术理论研究感兴趣。我们也是希望培养这个国家需要的人才。
1: 那今年华南理工大学，我们在2026年的话有新增专业的这方面调整吗？
0: 对，这个呢也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其实调整的力度还算比较大。我们现在华南理工大学的校长书记都是院士，可以说我们叫双院士涡轮增压在发展。所以呢我们呢是组建了工科的试验班，我们叫奇迹班。这个班呢分别是由我们的2位院士做班主任，然后呢每个班是大概30位同学。
1: 这个，院士亲自做班主任。
0: 院士亲自做班主任。然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百步梯创新学院放到这个里面进行培养。然后呢这个特色呢就非常明显，啊，专业任选、课程任选、导师互选，然后呢科研平台任选，然后呢是本国贯通式培养。如果这个学生一路很顺的话，最快6到7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呢也是培养过程当中也是用

0: 智慧赋能的方式进行培养，然后这是非常的好，大家也可以关注这个。另外一块是新增了一个本科专业，叫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这个是括号还带了创新班啊。我们的创新班呢，这个综合排名前80%的且符合推免条件的学生都是具有推免资格的，然后呢是不限校内外的这个学校的这个选择都可以选。这是我们今年的两个新增的变化，我觉得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特别是我们这个奇迹班啊，大家呢这个有确实，如果说有分数比较高的考生对于这种专业跟这个本国贯通培养感兴趣的，其实可以关注。
1: 那这个奇迹班的话，它是涵盖了很多专业，对不对？
0: 对，全校的所有专业任选。
1: 什么样的学生适合走这个项目呢？
0: 对，首先呢，还是一个对这个理论研究感兴趣的学生啊，我们大概的判断是一个是因为他专业任选嘛，所以他的这个交叉研究的能力要非常的强。另外一块呢，就是在这个6到7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我相信这个6到7年，这个博士期间。

0: 上还会有很多机会，国际毕业之后去深造国外更好的大学去做博后，回来呢也成为我们高校科研人才的一个储备。我们希望就是有在这方面感兴趣的同学去参加。
1: 嗯，那因为它是一个这个长期的一个培养的一个项目哈。
0: 对。
1: 那会不会比如说它中间会有不定时这种考核，你要是你得成绩得达到得合格才行，对不对？
0: 对，这个也会有相关的考核。如果说某一个专业哦100%就能干什么，那可能对学生的这个持续发展的动力可能就不足。
1: 嗯，
0: 我们也会呢去持续关心学生的发展，也会设定一定的考核条件，但是这个条件呢啊，相对其他条件可能不会那么严格，主要还是让学生主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为我们既然有院士去做班主任，相信我们还会配备很强的师资，也会配备成长导师，所以呢希望这个学生进来之后呢全力的啊在学业上有帮助。我相信他们呢，这些学生进来大家也会比学赶超，然后呢也会越来越好。
1: 对，好，这是先介绍了今年一些新增专业，包括一些新增的项目，对不对？
0: 嗯，对。
1: 那在学校学习期间可以转专业吗？我们的转专业政策是怎样的？
0: 啊，对，我们的这些年转专业政策一直都在持续的优化。
1: 嗯，
0: 啊，我们从前几年开始，以前呢转专业刚开始啊是有门槛的，相信其他高校也都一样。啊，从前两年开始，我们已经把这个门槛取消了。全部的学生都有转专业的机会，主要是看接收的学院跟接收的专业的人数。啊，我们这个学校也是应收尽收，但是呢也不能超过一定的师生比，因为学生收太多了，培养质量它也会下降。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是能收多少学生转专业就收多少学生。然后呢转专业的次数也非常的多。啊，我们在一入学的二次选拔，第二学期的期末、第四学期的期末都会有转专业的机会。然后呢在第五学期呢，我们还有跟华大基因班有一个这个二次选拔，去我们深圳的华大基因进行联合的培养。啊，这个是我们一个转专业。另外呢从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继续优化了我们的转专业的次数，也取消了大家可以不限转专业。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同学进来之后是 A 专业，他对 B 专业感兴趣，啊，他已经转到 B 专业了，但他下一次还可以从 B 专业再转到更有兴趣的专业。所以呢我们这个持续优化，主要还是以学生为 C 位，我们去做这个调整，希望学生在自己喜欢而且呢能发挥自己特长优势的专业，然后更加的去学习。
1: 大家对于华南理工大学最感兴趣的一些特色专业是有哪些呢？你也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嗯，
0: 好的。因为呢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这个从教育部相关的文件当中都提到了这个 AI 赋能教育，包括人工智能发展赋能这个培养，所以呢大家对这个还是非常的关注。包括从国家的发展的层面上来说啊，也是对推动这些工作，所以说从这个热门程度跟目前社会发展来说，可能家长去咨询的还是比较集中于像自动化呀、人工智能啊、计算机这些专业。但是呢像一些我们的优势专业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其实像我们的这个工科的试验班，像我们传统的比较强的专业，我们的工程学、材料学，然后这个化学都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呢大家包括考生跟家长对我们热门的专业和优势的专业都是比较关注的。
1: 最后呢请杨老师再给我们考生的这个志愿填报您还是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一些嘱咐吧。
0: 好的好的。我根据这个多年的一个学习经历，包括当老师招生的经历呢，跟大家也分享一下。第一呢还是要综合考虑学校、专业、地域，确定目标的高校，比如说孩子将来想在哪就业啊，想从事什么样的行业，这个都是优先去考虑的。第二个呢还是要结合个人的兴趣、职业规划，选考的科目一定要关注这个细节去做专业的选择，就是你选考的科目到底哪些学校招什么专业，心里要是有数。第三呢还是要拉开梯度，采取这个冲文保的政策，因为我们现在是平行志愿嘛，拉开梯度一定要服从调剂。

0: 我们邀请到的是湖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老师袁波袁老师，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您好。嗯，
0: 欢迎袁老师。我们还是请袁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湖南大学整体的情况好不好，包括我们的一些办学历史啊等等。
1: 好的好的，主持人。这个我先大家先向广大这个网友介绍一下我们湖南大学的情况。我们湖南大学呢坐落在湖南的省会长沙，办学起源于公元976年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同址办学时间最长的高等学府，享有千年学府百年名校的美誉。学校呢先后进入全国重点大学、985工程、211工程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学校拥有7个全国重点实验室、1个全国超级计算中心，还有109个国家级、省部级的科研平台。建有2个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2.0基地。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3个学科，化学、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入选的国家101计划，获评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高校，入选国优计划试点高校和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师范高校。我们学校呢积极倡导同学们在本科阶段就进入实验室、进入科研团队、进入课题组，然后所有的科研基地和这个培养平台呢都向本科生开放，为同学们的成长成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0: 湖南大学强一计划今年招生会有什么变化和调整吗？
1: 我们学校的强计划呢主要有3个招生专业，分别是化学、应用化学和化学生物学。目前呢我们今年在北京投放了2个应用化学的招生计划。所以说这个化学有立志于在化学基础学科深耕的，然后有化学这种特长的孩子的话呢，可以考虑报考湖南大学的这个强劲计划。我们湖南大学强劲计划的话呢，它的选考科目要求是考生必须选考物理加化学。同时的话呢，就是在4月30号之前，大家要登录强劲计划报名平台进行报名，在6月12号到18号要在平台进行学校的考核确认。在这里我也给大家简介一下我们的入围分的这个测算方法，还有就是入围的名单的确定，好吗？就我们呢将按照化学科目高考成绩乘2加上其他科目高考分数之和来计算入围成绩，根据分专业计划4倍数确定入围名单。如果化学单科成绩在97分及以上，上海呢是70分及以上的同学，只要你的入围分数进入了分审分专业计划的6倍数以内的话呢，就能够破格入围。这是我们的这个入围的情况，
0: 入围的情况，所以大家可以掌握一下它的这个入围的规则。 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的强劲计划的招生简章呢已经在我们的官网发布了，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入围以后的话呢，我们会进行一个校测。校测的话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专业综合知识考核，另外的话就是体育测试。专业综合知识考核呢，我们不组织笔试，我们是以面试的形式组织开展。体育测试呢分为2个项目，一个是立定跳远，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座位体前屈。综合成绩的它的这个体育测试的成绩嘛，它不计入综合成绩。综合成绩的这个测算方法呢是我们的高考成绩，就是高考裸分哈，就是不含自分加分的高考裸分，高考成绩乘以85%，加上我们的校测，就是面试成绩乘以5%，最后综合而成。
0: 来说一说湖南大学整体的学科建设情况。
1: 我们湖南大学的话，就是下设37个教学科研机构，学科专业分为13大门类，我们的话呢，就是有3个学科呢入选了世界一流学科，分别是化学、机械工程和电机工程。同时呢，工程学呢我们入选了 ESI 全球前1/1000，化学、材料、计算机等5个学科呢入选了 ESI 全球前1000，还有14个学科呢入选了 ESI 全球前1%。所以我们学科建设实力呢还是非常强的，所以通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湖南大学逐步形成了这个理科基础坚实，工科这个实力雄厚，人文社科特色明显，这个生命医学学科呢这个新兴兴起，还有就是新兴交叉学科活跃的全新的

0: 学科发展格局。
1: 嗯
0: 啊，基本上学科发展今天情况就是，整体的大概的介绍到这里吧。
1: 刚才介绍的是学科的一个体系的整体情况哈。
0: 嗯。
1: 那湖南大学你们的人才培养的特色是什么？
0: 我们人才培养特色就是从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出发。
1: 嗯。
0: 我们的话呢，建了一套，分层分类，然后多元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是定制化培养。我们依托教育部两个教育部基础学科2.0基地，开设了两个拔尖班，分别是计算机和化学两个拔尖班。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开设了理科实验班、文科实验班、工科实验班三个校级实验班，还有一个机器人工程湘江科创实验班，还有一个机器人工程实物领军创新班，同时呢还有化学应用化学和化学生物学三个强基班。通过这个不同班型的设置，为不同方向、不同那个志愿的同学呢，提供这个精准化的、个性化的成才路径。这是定制化培养。第二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复合型培养。复合型培养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学校推行那个主辅修制度啊，就是学有余力的同学呢，你可以在这个自己其余空余的时间啊，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跨学科、跨专业选择辅修专业。
1: 嗯。
0: 考试合格以后的话呢，我们会发放双证合一的学位证书。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开设了三个双学位项目，分别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加上大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金融学加统计学，还有就是生物技术加计算机科学技术三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啊。这三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是入校选拔的，今年这个政策的话可能会有调整哈，可能会有项目会直接在高考招生，但是目前这个政策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我只是说可能，大家呢还是实时关注我们的官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到时候我们会具体的发布啊。去年的话这三个班型的话都是二次选拔的啊，如果在这三个双学士学位项目班型学习的同学的话呢，他们毕业以后是可以获得双学位的啊，这是复合型培养。第三个的话就是国际化培养，我们学校开设了7个联合培养项目，20多个交换生项目，同时的话呢，我们与130多个海外的知名高校建立合作关系，每年呢会推出近百个对外交流的，就是国境外的交流项目，同学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进行申请，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帮助同学们拓宽国际视野，提升全球胜任力。
1: 转专业有什么样的要求？
0: 我们转专业政策是非常友好的，我们实行零门槛转专业政策，就是转出不受限，转入呢由转入学院进行考核，每个学期的就第二学期和第四学期同学们呢有4轮的转专业机会。2次4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二学期末嘛，第二学期嘛我们有第一次申请转专业不成功的话，我们还有第二次申请转专业的这个机会，如果第二学期还没有转成的话，我们第四学期也有2次这个转专业机会，就是2次4轮的转专业机会。转出的话呢，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学生们同学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申请。转入的考核的话呢，每个学院不同同学们如果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呢，可以提前关注像心仪学院的一些官网，他们会提前出台转专业的方案，根据转专业的方案你做好相应的准备就可以。
1: 如果让您推荐咱们湖南大学的一些优势的学科和特色专业呢？
0: 其实我们湖南大学它是以工科建长的，特别是我们的新工科这几年发展的时候非常好。你像我们学校的话，这几年报名比较热门的专业有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呀还有就是这个机器人工程，对吧，人工智能，这些都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是其实呢我们学校的传统工科专业也是比较强的，像我们的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化学，还有土木、材料、环境这些专业的话，它受现在就业环境影响，可能大家都关注不多哈。其实就我们学校来讲的话，这些传统工科的专业呢，它也是实力非常强的，而且它呢就业的方向和途径的话，也不像咱们

0: 社会上传的那样啊，闻之色变。其实它每个专业每个这个学科它都有它自己的发展的周期的，对吗？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周期它也是波动起伏的。现在它不被看好不代表它将来没有发展前途，所以说我建议同学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跟风，一定要自己科学理性的判断。首先要从热爱出发，你喜欢什么专业，你将来想从事什么行业，那么你要以这个来作为你专业选择的这个初衷。因为现在的学科交叉融合都非常的紧密啊，不是说我学这个专业我就只能在这个行当工作，
1: 对，
0: 其实很多学科都是交叉的。就像我们学化学，化学它在材料中它和材料也有一个交叉呀，对吗？
1: 是。
0: 然后化学你像我们今年新能源车，对吧，现在国内的新能源车企发展那么迅速、这个电池里面它跟化学也有很大的关系呀，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大家可能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对专业的介绍吧，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
1: 还是有一些偏颇的，
0: 有点偏颇，不是科学的客观，特别的科学和公客观啊。
1: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如果你对某个专业、某所学校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亲自的向这所学校的我们的招生的老师来做咨询。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可以动用你的人脉去了解相关的专业，它究竟是学什么的，
0: 对，
1: 未来可能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吧？
0: 对，
1: 真正了解到了再去下这个结论。
0: 是的，我还建议同学们和家长们呢，可以多关注各个大学的官网，各个大学的官网，他们的每个学院，他们下属的每个学院都会设自己的官网。在自己的官网里面，学院的官网会对自己学院所有的专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这样的话呢，你可以通过这种途径的话，更加直观地了解到这个专业的到底是学什么，然后学完以后到底是可以做什么用，未来的话我的择业可以有哪些方向，这些的话你就可以从这些上面来了解。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湖南我们的高铁的这个相关产业其实发展是在全国前列的。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中车集团。
1: 对啊，中车集团。那你们是不是也有相关的这种专业呢？
0: 有的，我们机械工程与运载学院就是专门跟中车集团有合作的。然后中车集团的丁院士他们的这个集团的老总丁祥军院士，是我们机械工程与运载学院的院长，名誉院长。对，他对我们学院的发展建设经常是有非常的关注，而且会亲临指导。所以说我们机械工程这个专业的话，目前来讲它是我们的传统工科，也是我们的强势学科。
1: 而且也可以说是一个虽然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但是我们在至少这个学院来看的话，它的这种叫什么校企合作的
0: 对
1: 融合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也就意味着就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喽。
0: 是的，对，我们的机械工程这块的就业的话，形势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现在的话，主要是你看我们机械工程与运载学院的话，它有一个专业叫做智能车辆工程。它就是和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车企这个相关
1: 智能驾驶，
0: 对智能驾驶这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机械类的这些学生，他的就业方向、就业的这个选择度还是比较宽泛的。
1: 其实综合性大学它的好处，它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交叉的学科，而且都是自己强势的学科之间的这种交叉，所以人才培养的质量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湖南大学的高招咨询就到这了。最后呢，刘老师再给大家提点小小建议好不好？比如说在报考的志愿填报方面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0: 好的。首先呢，我热切的欢迎各位同学报考湖南大学。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几点建议吧。首先呢，要全面了解自身的兴趣爱好、能力水平和职业目标，明确自身的定位。其次呢，就要在深入研究院校的综合实力、地理位置，还有学科专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呢，合理的填报志愿梯度啊。这个的话呢，要做到充文保相结合，并拉开志愿差距。我们要认真地阅读各个学校的招生章程，仔细的话，留意报考的时间和流程，还有就是了解相关的这个招生政策，了解相关的录取规则。最后预祝广大考生在今年的高考中，考得好成绩，得偿所愿，进入到自己心仪的大学。再次热烈欢迎各位考生报考我们湖南大学，我们在湖南大学等你。
1: 那先整体说一说吧，厦门大学整体的情况。
2: 我们那个厦门大学是位于这个福建的那个东南沿海城市厦门。厦门就可能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就清楚的，是我国的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就热门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城市。
3: 没错。
2: 然后它也是就是我们反正厦门也是叫那个面朝大海，四季花开。
1: 厦门大学可也是全国有名的最美校园
2: 之一啊。我们那个学校，我们的那个自民校区就是我们就说它是过了一个马路然后就到我们的那个大海边了。就我们那边是叫白城沙滩。然后我们厦门大学呢是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他是于1921年那个创办的，也是我们那个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就那个与党同年那个大学，就都是1921年就创办。然后我们这个学校现在是有算三个校区，还有一个分校，文科为主的一个校区。然后翔安校区是以我们工科还有可能个别理科，就像我们的海洋生物是在漳州校区，是在我们那个翔安校区，还有我们的那个医科都是在那个翔安校区那边。漳州校区的话是我们那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个地方，它就包括我们的那个有个那个创意与创新学院，是我们与英国的那个创意大学就联合办学的这么一个就一个学院，是设在漳州校区那边。然后我们还有马来西亚分校。
1: 那厦门大学今年整体的招生政策，因为章程还没有出来嘛，对吧？但是是不是有一些可以给我们提前透露的一些变化？
2: 可以，
1: 好不好？
2: 我们就今年我们厦门大学就在我们那个招生培养方面会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革，反正至少比去年应该算改革步子可能还会更大一些。我们就把它是总结为我们是今年叫三个首次加三个全面，三个首次。我们第一个是首次，是我们就是说会做我们那个大力分流，就100%的专业任学，这块我们就之前是还没有做到的。其实我们学校做这块也还是就对学校的那个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反正我们今年也还是就想把这个政策也给到我们那个就高考的那些考生。我们这样就是
1: 具体说一说。
2: 我们就以前是就按照那个在北京反正在北京这边，我们是按照那个专业大类去把学生招进来。专业大类它里面还会有若干个那个专业，然后他若干专业就在学生一般就可能经过一年级的那个学习，就比如在大一下他会进行那个专业分流。专业分流的时候，在以往一般就是每个专业他会设定一定的名额，然后学生会根据他的一些就是成绩他的一些绩点，然后再去按照他去报志愿，他看他到时候就比如就报那个专业 A 看能不能报得上，他如果就刚好就他的那个成绩能够满就服能够先挑到，那他就进了 A 专业，如果他没有的话，那他只能就 B、C 或者甚至 D 里面去选择。我们就今年这么改革之后，反正也就是我们就叫就在学生在所属专业大类内无附加就成绩和其他条件100%任选那个分流专业，我们是真的把那个选择权是交给学生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各个大类里面的那种子专业它就不再设它的那个指标了，就它的那个名额数名额限制，学生就他只要想选那个专业他就能够直接进到这个专业，也就不用再考虑就他的就成绩啊，或者说乃至或者有些还会参照高考成绩之类的。
1: 哦，那确实给大家一个非常宽的一个空间。
2: 这个是我们就今年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1: 那确实，其实也就是保证了大家只要你能够考进厦门大学就能够选到自己心仪的专业，
2: 只要考进了那个就选择那个专业大类。
1: 专业大类，对，
2: 还是要先进专业大类。
1: 对，
2: 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之前有咨询的时候也有一些就家长们可能也会顾虑，就是说我们这个专业大类里面可能就同时会含着好几个专业。
1: 好，这是一大变化。还有吗？
2: 还有一个第二个变化，我们是有做个叫南江书院的拔尖班。南书院拔尖班我们也是就面向那个高考去招生的，我们会把它按照那个理科实验班跟工科实验班后面都有括号南江书院，就这样给它就招进来。南江书院我们是就学生是在我们那边是前两年先做那个大类的一个培养，然后第三年就他在做那个选择的时候就在那个全校专业可以任选。然后其中我们是就前80%的那些学生我们可以给他去做推免，做到那个直博。
1: 这是在这个推免方面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2: 推免，还有就包括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是可能面向那个高分考生的，就也做了一个就全校一个专业的就后面就分流时候专业的一个任选，这样的话就考生其实我刚才有家长时也有在咨询的，就是说他就觉得他那个学生他就小孩他的就各方面可能都比较的综合，就也不一定就每个方面特别突出，然后对专业也没太特就

0: 太多特别的一个倾向，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有达到就那个很高的一个分数的话，那么可以去试一试我们这个南墙书院。就在这个进来这个之前，你就不用纠结于就说你去选什么样的一个专业，你可以就先两年呢，就说早点培养，你先学了之后，然后就看看你适合什么专业，然后你就可以就在大二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再去选择那个专业。其实我们也不包括，我们就招的时候按照那个理科跟工科实验班两个那种类型招进来，你就当你选择的时候，你文科的那些专业还是可以选择的。就包括我们的那个像会计啊，像那个法学都是可以去选择的，还有那个统计学。
1: 所以这个书院它实际上是你要报考的时候是按照实验班来进行报考，
0: 是按实验班来招生。
1: 然后先进入到实验班，
0: 先进到实验班，然后就后面就两年培养，大量培养，再做一个那个就选专业。
1: 那它的这个招生和实验班的招生其实上并不冲突。
0: 没有，它就是，我们就因为高考招生，我们就要有一个那个招生大类。招生大类我们就把它就定为那个理科实验班（括号南墙书院）。
1: 南墙书院啊、
0: 也就直接面向高考招生的这么一个项目。
1: 其实这等于是把我们的实验班的人才培养它进一步完善和升级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因为我们就项目大学，我们之前也一直还没有一个那种很就学校层面的一个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特区。我们今年学校也是下定决心，就是要来去加大我们的那种就教育教学的一个改革，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项目。还有就今年其实我们招的计划数也还设的还挺大，今年我们会设了500个那个就计划数。
1: 计划数不少，
0: 是，所以今年就到时候具体到北京这边来说，我们就除了就我们之前的就可能就到各个专业大类的，我们今年应该还会在北京就再投我们的理科实验班和工科实验班，就括号就南墙书院，就这么一个选择给到就各位考生。各位考生就是说，如果反正你就要不你如果就是说对我们投的专业，你的专业因为就毕竟分审投放的时候不可能所有专业都投放，他可能就对这专业不一定太满意，就这种的话到时候他也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南墙，就这种就南墙书院，就进到我们学校之后他再去选择他的具体的一个专业。
1: 那既然我们增大了这个计划数了，人家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更完善的一个培养的一个模式哈，使用书院制，那是不是门槛儿是低了还是高了？
0: 门槛儿就要看各位考生的选择。因为我们是想的是做那种拔尖人才的一个培养，我们也叫做拔尖班嘛，这个是
1: 拔尖班，所以其实它是有一定门槛的，
0: 是
1: 而且是一定门槛，其实不低的，
0: 是
1: 因为我们要培养的是拔尖创新人才嘛，对。
0: 然后我们就也是想的给学生一个更大的一个选择权，因为像之前其实后面会提到强基，后面到了一起再说。强基我们就今年给了北京那边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权，
1: 是吧？行，那咱们先把今年的这个大政策的变化先说完，
0: 是
1: 好不好？
0: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就首次是做的我们凌云书院的一个超常规的一个培养。凌云书院呢，我们也是就今年就新设不对，就凌云计划，我们也是就今年那个新设置的。我们也是就学生他是在那个现在学校先学那个两个学年，第二学年末我们会就做一些那种就面向一些那种我们的一些可能传统的一些就强势的一些专业，或者说一些那种新兴的一些招商专业学科，他会做一些那种拔尖人才的一个选拔，会遴选学生就进入到那种 PBR， 我们是叫项目制的那种学程。然后进到这学生之后，就优秀的学生的话，我们会去给他去探索，就本科就3年学习，然后在5年的那个博士的那个学习，就这么一个本研衔接的这么一个培养的一个模式，下面把他的那个学制上也是给他就做了一定的那个缩短，所以我们就叫超常规的去培养。
1: 超常规，叫凌云计划，
0: 凌云计划是
1: 壮志凌云的那个。
0: 壮志凌云的凌云是的，就我们呢就说的这个南墙书院还有那个凌云计划，也都是我们就学校就历史当中就积淀下来的一些特有的一些词汇。因为南墙的话，就比如就我们就被称为厦门大学也被称为那个中国南方之墙，所以南墙就这么由来，是
1: 反正是有自己渊源的一个名字，
0: 是的
1: 对。好，这刚才介绍的是今年招生的
0: 三个首次是我们还有那个三个全面，一个三个全面，第一个是我们是全面放开我们那个转专业的一个申请，我们就往年的时候就我们去年是已经有做到的，就把我们就转专业次数的一个放开。在去年之前，我们转专业是学生只能在大一下还有大二下的时候就申请，他就只能
1: 特定的时间，
0: 是特定时间，他只能成功的是转一次。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是放开到就学生从大一下一直到大三下，就都可以来申请。就相当于我们那个就已经是有7个学期了，还有就在包括我们就前面的还有一些拔尖计划的一些选拔，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0: 什么就特色项目一些选拔，就他那个转专业的那种机会是挺多的。然后我们去年是就是你可以就反正多次申请可以就是转成功两次，比如你一次转了之后你觉得可能还不适合我，我还想再转，那就你还是可以继续再申请再转一次。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是又做了一个放开，就因为我们就发现就之前虽然说我们转专业次数放开，但是就学院接收的时候，就或者说他设置转专业申请的时候，就他还会做一些条件的一些限制，比如说也就要求你的高考分数可能达到多少，或者你在学期间你的学期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你的那个绩点的排名啊，你的在那个什么班级的就总的一个排名就那种情况，他会做一些要求。我们今年反正就这么改革之后，我们就把这些条件全部都给它取消，就取消掉了。就学生就你办报名的时候就不看你任何的就个人那个条件，只要他有开放出来就可以报名，那么都可以去申报。然后就转入的话，我们也是要求就学院就不得做那种硬性的那种条件的限制，当然他会还是会根据他的一些就学院的一些办学资源，他会就是在那个名额范围里面他会做一个那个遴选。
1: 在整体的这个学科的布局和这个专业的情况，来我们为我们整体做一下介绍好不好？
0: 整体的学科布局，厦门大学的话我们我们是会有那个等一下，我们是有那个六个学部，然后36个学院，18个研究院，其中就像包括化学、生物学、海洋科学、生态学、统计学、教育学，这六个学科是有都入选了我们的那个双一流的建筑学科。然后我们还有8个那种基础学科拔尖计划，就2.0的基地，然后还有就刚说的就11个那个专业的方向的那种强基计划，有64个专业是有入围了那个国家一流的那种专业的一个建设点，就这么样的一个学科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学校反正一直也是以文理建厂，
1: 文理建厂。那如果让您推荐一些优势的专业和学科呢？
0: 优势专业就刚刚有提到了，就是化学、生物、海洋、生态、统计，这些就都是我们就比较优势的一些就学科。
1: 那如果是这些优势学科的话，这个就业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更好一些？
0: 就业的话，反正我们厦门大学目前其实就业总体的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那去年的总体的就业率，达到95%了。然后我们就反正学生的这个推免率也还是可以的，推免率我们有34.多。然后学生的深造率也有近60%，深造就也包括就出国还有在境内这边再继续深造的一些同学。而且其实我们就也觉得，你如果学生就选择我们这种就综合类的985院校的话，就可能就更多的就不一定是考虑你本科毕业之后的就业，我们就可能想着你还是要继续往上再继续做一些深造。
1: 大大的这个奖助学金的这个政策的简单的说一说。
0: 奖助学金的话，我们是目前是建立的那个奖代助补勤勉偿，就这么一个叫全方位的一个助学体系。奖学金呢，我们种类是比较丰富的，就我们有包括了国家的一个奖学金，还有国家励志奖学金，还有我们那个校级优秀学生奖学金，这块覆盖比例是差不多30%。然后我们还有一些专项的一些奖学金，比如我们有那种加更奖学金，还有本动奖学金，就是用于奖励那种品学优秀的一些学生。还有我们的新生奖学金，这块的话是针对是高考那个分数特别优异的那些考生，就新生。然后我们的申请条件就是会是一般的是以那种学业成绩还有那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这种为主，有一些那种专项的奖学金可能会去考察那个学生的他的一个那个就一些可能科研的创新那种能力，就那种的也会纳入到他的那个考量因素里面。
1: 最后呢，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考生和家长
0: 好，
1: 再说两句。
0: 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我们厦门大学是一所那个有底蕴、有实力，然后也是一种开放性的、就有温度的，就这么一所的大学。然后它也是就面朝的大海，然后四季花开。我们就很热忱的就欢迎各位考生能够选择我们厦门大学，到我们厦门大学里面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厦门大学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好，欢迎各位考生来报考我们厦门大学，也祝各位考生高考旗开得胜啊！谢谢。
1: 好，也再次感谢钟主任，
0: 谢
1: 谢
0: 主持人，
1: 谢谢。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跌。

戴眼镜。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Hello， 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指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Hello， 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少年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

0: 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1: 八戒菜的
0: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1: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0: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1: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2: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0: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3: 球联赛吗？
4: 重不重？
5: 对，有一点点重。
4: 有10斤吗？
5: 应该是有吧。
4: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5: 我要跳8到10分钟，
6: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7: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8: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1: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0: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
9: 知道我没来吧？
10: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0: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1: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0: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2: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2: 那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4: 他忍丹是吗？
13: 对的。
0: 唐僧靠忍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2: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
0: 王叫我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4: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4: 您是球迷吗？
15: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

0: 相当有弹性，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2: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3: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环市体育中心。
4: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哪一组。
5: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这个好重啊！
6: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7: 精神头很不错呀。
5: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7: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8: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9: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3: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0: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11: 累死了，累死了。
3: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12: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3: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5: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11: 能。
13: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3: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0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4: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5: 对。
3: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15: 这双倍的先票面
3: 试。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0: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6: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17: 我们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18: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5: 今晚看球吗？
18: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潮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19: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3: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奋斗。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

0: 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只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2: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3: 加油加油
2: 加油。
4: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秦斗神仙为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5: 我是宋峰，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6: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7: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8: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9: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0: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1: 加油！
0: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灌带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刀11.3，
1: 11.3盐度很大。
2: 啊，盐度特别重。
1: 3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相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3: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谁？好的。
0: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哦，便宜啊，那边68了。嗯。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哦，那个叫冈山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4: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起来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相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是的，0.5。嗯。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2: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
1: 嗯，
2: 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2: 很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 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嘛，没有菜了嘛。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归于心安。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那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每个你，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

0: 我来自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我叫罗水田。
1: 今年59岁的我来找我的儿子东东，为了补偿儿子不完整的母爱，倾尽所有给儿子能给的一切，不惜为儿

0: 子创业，借下高达12万的外债，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携款失联整整9年。到底是赔了不敢回来，还是因为我当初说的那句话？
1: 有请。
2: 李冰冷，
3: 你们好，
1: 哎，
2: 大家好，
1: 来，请坐。母女俩还是
2: 婆媳的？是的，
3: 妈妈，
1: 这是女儿。
2: 哎，是的。
1: 这个妹妹，你是来找你的什么人
2: 啊？找我儿子。
1: 儿子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3: 9年，整整九年。
1: 九年哈。
3: 对。
1: 为什么事儿离开家的？
2: 他是为了一笔钱，借了一笔钱。
1: 借了一笔钱，借多少钱？
2: 借了10几万。
1: 十几万。
2: 嗯。
1: 他借钱干嘛？
2: 因为他要去做生意。
1: 那你是觉得他因为还不起钱不回来，还是有什么危险了？
2: 那个时候借这笔钱，我说了一句话。
1: 说了句什么话？
2: 我说，儿子，你这笔钱因为妈妈借来的，你说你不还就要妈妈还，我是我命大的你受伤。
1: 你觉得他有巨大的压力，所以不回来？
2: 对对对。
1: 你们家就你兄妹俩？
3: 对，是的，
2: 就是，
3: 我是姐姐。
1: 爸爸呢？
3: 去世了，
2: 是生病
1: 啊，是因为哥哥弟弟这件事吗？
3: 嗯，也有大部分
1: 有这个关系
3: 、嗯、
2: 对，
3: 当时我们家里条件也不好，爸爸和妈妈的感情也不怎么样，爸爸经常喝完酒以后就打妈妈。有一次的大年初二，我和妈妈去外婆家，我们还没回来，妈妈和爸爸先回来。回家以后，爸爸妈妈好像大吵一架，
2: 吵了几句，我丈夫就那个碗砸过来，砸到我身上。我已经有一点迷迷糊糊，只一转眼，他那个菜刀拿过来，他说我今天就是把你砍死。我这吓得是很怕，跑到我妈妈家里去。妈妈说，干嘛了喂？我爸爸也问我，你干嘛了喂？我们两个小孩子还是我妈妈家里，我就把两个小孩子抱到那里一起哭，一起哭在那里。
3: 等我们快开学的时候，妈妈送我们回学校，然后妈妈就没有跟我们一起回家，
1: 就在姥姥家了。
3: 对，
2: 我第一年出去打工。
1: 你出去打的什么工啊？
2: 头一年我捡垃圾，捡了一年。
3: 捡垃圾，对。
1: 哦，第二年呢？
2: 第二年我是到外地去打工，打工了4个月，回来去看儿子，到学校里看儿子。我头一眼看到我儿子，又黑又瘦又脏。我这看到儿子那里走过来，我自己大哭了一场。哭的时候有个老师走得过来，他说，水田，你儿子真的很可怜，他说有饭了没有的吃，他爸爸也不来看他。那个老师对我自然讲了一句话，那个是决定下来我们不到远个地方去打工了。
3: 对，那时候妈妈就决定留下来了。妈妈回来以后，弟弟也情况要好很多，然后当时还考上了我们那个县的最好的高中。
2: 那个时候我儿子真很优秀，
1: 学习很好。
2: 那个时候真的很优秀，他参加了
3: 你们老师给你看
2: 我儿子
3: 当时参加了学校的志愿者小记者，当时还跟我们那里的县长一起开会吃饭，好像还是那时候弟弟真的很优秀。妈妈看到这个照片，妹妹看到这个照片都还是很开心的。然后可能考大学就没有考得特别好，
1: 他就想到出去做生意。
3: 对，
1: 是他提出来还是妈妈提出来？
3: 是弟弟提出来的。
1: 那这个借钱是妈妈提出来还是儿子？
2: 我儿子这样说，他说，妈妈，你帮我借个10万块钱吧。我说，你要干嘛这么多钱借来？到哪里去借这么多钱？我儿子说，妈妈，你借来吧，我会还的，我自己会还的，你放心好了吧。我自己想想，我们家

0: 庭也不多好，我儿子会去创业，把他钱借来也好，这样想。
1: 你弟弟是2009年走的哈？
2: 对。
1: 其实这各家各户那个时候出来打工啊，出去做生意啊，借点钱也很正常。你弟弟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2: 2008年。年底的时候弟弟回来了，
1: 就啊借钱走了，上温州之后回来过一次。多长时间回来过？
2: 就弟弟
1: 当年就回来了。
2: 当年还回来过。
1: 回来那时候他说他赔了还是挣了？
2: 当时他还没说。对，还没有说。弟弟回来以后其实还出了点小状况，听妈妈说弟弟好像经济出了问题，欠了高利贷。
1: 那妈妈怎么知道的？她跟你说的？
0: 她那天是28晚上那天打电话给我，她说妈妈你下来一下吧。我说你干嘛？你下来吧。她说我经济方面有一点状况。你哪里啊？她说我们楼下那个小车上前面两个，后面三个人，我儿子住在中间，两面边上
1: 堵住他。
0: 堵住他。我儿子说妈妈我欠了25000高利贷。我说哇，你现在过你这么多钱欠在那里，我到哪里拿这么多钱还啊？好，我想想儿子本来是在外面做生意的了，好，我因为我儿子真的做生意亏了借了。后来我说叫我儿子下来，我明天去看一下，借一下有没有钱啊。所以我就把儿子带回家，我说儿子你怎么高利贷借来这么多钱，你怎么用的？他说妈妈我是进货了的钱。他是对我这样讲的。后来我就后来坐在房间里边，我们有打电话给我有一个小姐妹，我问他，我说小姐妹，我说你有没有钱借我20000块钱？
2: 借了20000，然后我这里凑了3000，
1: 就给了你弟弟了。弟弟就给了他们了。
2: 弟弟就给了他们。
1: 给了他们，他在家住了多少天走的？
2: 是农历正月十八那天就走了，然后弟弟去山东要债去了。
1: 山东要债去。
2: 就至今没有回来。
1: 外头欠他多少钱？10几万。
0: 就是
2: 妈妈给他借的。
1: 从这以后再也没有跟你们联系。
2: 再也没有。
1: 你们这笔钱一直欠着？
0: 没有，我把我儿子还完了。
1: 妈妈你告诉我，10几万可不是个小数，你都是怎么还上的？
0: 摆地摊，摆夜市。
1: 你摆摊卖什么？
0: 摆地摊卖这些衣服，卖短裤，卖袜子。
1: 进货卖货都是你自己？
0: 都是我一个人。店里的货从3楼我自己也背到1楼，一楼时候我们自己还有3轮车才到那个去摆夜市。夜市摆了10点钟，又把他货整理好打包打起来，又从1楼又背到3楼。
1: 天天都这样？
0: 天天这样。
1: 一晚上能挣多少钱？
2: 好的时候可能有100多块钱。
1: 不好的时候就几块钱。
0: 对，吃吃俭用，早上吃一个包子，中午吃一碗麻辣烫1块钱，晚上还是吃1块钱麻辣烫。那个麻辣烫就是几个面条，什么东西没有。
1: 从嘴里抠出来的钱。
0: 对，就是这样。有一天我妈妈过来时候，我摆夜市时候，她说水田你晚上吃了没有？我说我没有。她去烧了一碗面条，也加鸡蛋，有加肉，很好吃。我就一下子我就把它吃完，连汤来吃光。后来我们坐在那里想想，我有妈妈真幸福。我也想到我自己的儿子你在外面有没有这种面条吃啊？
1: 你不恨他？
2: 其实说实在，每每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特别恨我弟弟。我就恨，有时候我就恨不得，我就见如果找到他，我就真想扇他2个耳光嘛。为了还账，真的是省吃俭用。平时你看就吃一块钱
1: 的面，现在能喝吗？
2: 因为平时也舍不得吃，身体也出现有些状况。
1: 肯定了，你营养不良啊。
2: 对，妈妈有一次摆摊的时候还晕倒了，然后我就带妈妈去医院嘛，医生说就是也是。

0: 是平时
1: 营养不良，
0: 营养不良就得了那个美尼氏综合症，哦，然后医生
1: 美尼尔氏综合症，
0: 哎，对，也就是说这个病其实也根治不了，就要平时好好休息，
1: 加强营养，
0: 哎，加强营养。
1: 妹妹，我跟你说，今天如果没有找到儿子，放下他，好好活着，那你找不回来他，你还不活了？你再这样折磨自己，就折磨死了。
0: 不，
1: 你可以了，给他把账还上了。
0: 不，我要把我儿子找到。
1: 你看，这就是母亲。
0: 怎么辛苦，
1: 一定要把孩子找到，
0: 回来。
1: 好，来，我们接到你们的这个求助之后啊，马上帮你排查。妹妹不哭，来，请。
2: 罗水田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您来登记报名要寻找离开家的儿子，这个求助呢我们收到了，我们也很着急，所以赶紧帮助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哈，儿子当年呢曾经在浙江的包括杭州啊宁波等地有过创业的经历，但是后来呢好像也不太顺利，大概是在2009年的时候他去了山东，从此就跟家里失去了联系，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先在浙江还有山东这两个地区开始进行了寻找，但是比较遗憾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并没有找到您的儿子的情况，所以我们也继续把寻找范围扩大，看看他有没有可能去到了其他的省份或者地区，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消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孩子，子别急，妈妈已经把你花了，你回来吧。
1: 真想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妈妈。
2: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孩子，
2: 来把妈妈和弟弟请到这儿来，来请到这儿来。
0: 我的孩子，
3: 回来了，回来了，老阿姨。过去坐下说，过去坐下说，老阿姨。

0: 苏东，你们在哪儿找到他的？
1: 他现在在新疆打工。
0: 新疆打工啊，来坐这
2: 儿，给妈妈好好看看。
0: 儿子，你知道吗？我要是你妈，我就给你两巴掌。你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啊？你告诉我，你9年了不跟家里联系，你不知道你妈惦记你啊？
1: 来，坐在这
2: 儿。孩子，妈妈咋的的嘴？
0: 对呀、啊，来，妈妈让她坐下，我有几个问题问问她。来，儿子坐下。第一，我问你啊，出去就开始亏了吧？钱一直亏着，亏着哈、啊。
3: 当时这笔钱，刚才我在后面的屏幕看到妈妈说是那句话给我压力，其实不是她那句话给我压力，我认为本身我就认同这句话，我也认为这笔钱就是我们家的命。
0: 不是妈妈这句话给你的压力，
3: 是
0: 你觉得这笔钱
3: 无论有没有这句话，因为我本身就认同这句话，这笔钱就是我们家的命。
0: 家的命。
1: 其实儿子蓝东东啊，那笔钱是被骗的，啊、哦，相当于他投去红酒渠道，人家就把钱卷跑了。哦、当时他赶出去，其实是想把钱追回来、哦，但是一直追到了广东以后呢，发现追不着，就没脸回家了。
0: 来，我们听听东东是怎么想的。
3: 其实吧，我也明白，从本身这件事情来说，我就是一个罪人。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不想回家？不是不想，
0: 是很想，
3: 很想。我无时无刻都在想。
0: 我相信，
3: 我是不敢，
0: 不敢，
3: 真的
0: 觉得没脸回来。
3: 对，我没脸。我一直就想着，一开始我的想法是，我就打工，
0: 把钱
3: 挣回来，然后回去，一直就没有一个好的一个
0: 结局啊。你下面怎么打算？
3: 当然，我非常愿意说陪着我妈妈旁边，我去赎这个罪，去弥补之前她受的苦。
4: 倪老师，
0: 哎，你说，
4: 因为对一个家庭来讲，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钱，是亲情。而且呢，你是成年人，按照法律规定啊，你其实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你应该反思，啊，赚钱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亲情。
3: 我要继续努力。嗯，
0: 好，我们相信你，东东啊，不放弃，加油，好好爱妈妈，爱姐姐。走，请带着妈妈走吧，拿着你的照片。
2: 感谢大家，把我儿子找回来。
0: 谢谢
2: 你，谢
0: 谢你，谢谢姐姐。
5: 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子一时的糊涂换来的是母亲长达9年的等待和心酸。妈妈用最朴实的母爱和勤劳的双手替儿子还清了他欠下的债，而儿子要做的是用一辈子来还母亲的情。亲情无价，不要等到父母老了走不动了才发现做的还不够。愿天下辛勤的父母健康长寿，也愿作为儿女的孩子们懂得可怜天下父母心。
6: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7: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8: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于治病来说是基础。
9: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7: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6: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10: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8: 首先第一个橘。
9: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11: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6: 大家好，我是郭伟。
7: 大家好，我是在健

0: 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1: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2: 王少军主任医师，
1: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3: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1: 明白。
3: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1: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0: 对
1: 吧？
0: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1: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3: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3: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0: 统，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2: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2: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4: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5: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4: 就爱喝了，
5: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

0: 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1: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2: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 二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4: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5: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5: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0: 直接关系，
1: 没关系、啊、
2: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啊、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啊、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嗯、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哦、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3: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哦、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嗯，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皆有气机瘀滞的表现、哦、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苣啊三叶菜、嗯、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嗯，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哦，
4: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5: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7: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嗯、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嗯、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嗯、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嗯、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7: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7: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2: 冒了，
7: 刚刚是8分。
1: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嗯。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嗯。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7: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 健脾宁心安神

0: 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维生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

0: 表伴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伴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 和 B2， B 呢能够促进伽马肌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呢，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4: 请打开希望之门。
5: 老婆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6: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7: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3: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家三平米不到的修衣店，一架小小的缝纫机，对于41岁的陈琼华来说，是他追寻了小半生的安定生活。缝纫机的机车声，是他对幸福的定义，也藏着他15年来的牵挂和期盼。
1: 有请。

0: 家好。
1: 苏东老师好。
2: 您好，这位姐姐您好，请坐请坐。来，
0: 我叫陈俊华，今年41岁，这是我亲手给儿子做的衣服，我就是希望今天能见到他嘛，就亲手给他穿上。
2: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吧。
0: 我老家是南充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记得有一天我就在那个井里面自己去挑水，走的那个小路是那个农村的田埂小路，我去挑了一担水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路又有点滑，整个人和水桶都摔到田里去了，然后我就把那个水桶拿起来，唉，就坐在那里就难过嘛，我就下定决心，我大一点了，我就出去挣钱改变命运，然后我就去学了裁缝，随表哥一起去广东打工，顺利的进了制衣厂，我第一个月就挣了800块，哎呀，真的好高兴。那个时候做了3年之后，98年的时候，我妈妈就介绍了一个我们邻村的小伙子，我就跟他结婚了。99年2月20号，我就生了我的儿子，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生下来9斤半。我带了孩子当妈妈了，就没办法去那个厂里面做事了。
2: 对。
0: 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嘛，有一天路过那个收废品的地方，看见那里有一台很破的那个缝纫机，我就想起了我带小孩的同时，我也可以摆个缝纫机摊儿，摆到那个路边上啊，是菜市场啊，
2: 给人做点简单的挣钱活。
0: 确实也想那个挣钱嘛，主要还是喜欢这个事嘛，
2: 喜欢做缝纫，
0: 喜欢做这个。然后嘞，我就买了那个缝纫机，说买就买了，买了一台旧的20块钱，买了很破烂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壶油，把它修得好好的，擦得亮亮的，出摊儿了。然后我就缝纫机摆在这边，然后这里有一个烫衣板，然后下面有一个箩筐放在这里，里面有一个小被子。我儿子在那个没睡的时候，我就绑在背上做一点事，做点手工，就在那里摆摊儿嘛。然后我儿子睡着了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这个箩筐里面，他就安心的在这里睡。我也很踏实啊，我就是随时都看得到他呀。没过几个月他就开始走路了，就在那个缝纫机边上啊，走去走来的。我儿子从小他的穿的几乎都是我给他改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买新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穿的，比如说那个一点旧一点的，就反正就给他改嘛，改来他穿。我的邻居是那个养猪的，他就会捡来很多穿的衣服这些，我就在邻居那里捡回来，他们就会分享给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就选了一条长裤，格子的长裤，然后我就拿过来给我儿子改做嘛，改做了2条裤子，上面下面一截一条，上面一截一条裤子，改做了2条裤子。然后我儿子刚刚走路嘛，穿得好帅哦，好漂亮哦，他也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就叫孩子的爹去打工嘛，邻居啊老乡啊他们都是工头啊这些，我就给他们说你带我家那个去挣点钱嘛，然后去了之后2-3天人家又给他送回来了。
2: 为什么呀？
0: 他可能是懒一点嘛，也不笨嘛，我那个时候技术也不是很好，就感觉挣的钱好像维持不了这个家。他呢出去打工3天2头都做不好事，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嘛，我还得要挣钱要生存啊。
2: 对。
0: 后来我就带着小孩跟他一起做那个抽麻花，
2: 吃的麻花。
0: 哎，对对对。然后我挑出去卖的时候，我这个个子矮呀，攀枝花那边它是
2: 山路。
0: 哎，对，山路啊，
2: 爬上爬下的，
0: 走路都不好走，我很困难。然后我就叫他出去卖，他挑出去，看见有一桌人在那里打牌，他就把那个担子放在一边。就去参与了，玩到晚上回来，这一挑还是一挑，挑起回来，我就说了他，我说我挑出去，我就再吃你，我也比你卖的多嘛，我说你连一个女人都不如啊，他就恼羞成怒，就打我。
2: 啊，打你？
0: 那是印象最深的一次家暴。他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的，然后家里也一片狼藉，然后我的儿子吓傻了。那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啊，把儿子哭醒了，儿子就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不要哭，妈妈不要哭。”我就对儿子说：“我说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以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怎么保证呢？我给他保证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离婚。到了2004年的3月10号，我就正式跟他离婚了。法院判的孩子判给他了，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广东打工，我要多挣点钱，我要为我的儿子多挣点钱，以后为他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正准备要去的时候，在2004年3月26号那天早晨，
2: 那刚离婚也就半个月
0: 啊，16天。那天早晨8点过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他说儿子丢了。我就打车过去到他住的那个地方，他住的是一个小平房。然后我就问怎么回事，
2: 问了吗？怎么丢的？
0: 他住的小平房，然后没有厕所的房子。儿子早上起床可能7点钟左右，他出去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平房走过去，然后还要拐个弯离开了他爸爸的视线，然后就去上厕所了，就没有回来了。
2: 那就赶紧找啊，周边
0: 到处找，没有结果噻。我赶过去就看了个厕所，我就想儿子是不是滚到茅坑里面去了。我就在那茅坑里面去掏，我就在茅坑里面去掏啊喊啊，我就爬在那个茅坑边上，我就喊是不是，我就去牢啊，是不是在里面了挣扎呀，是不是滚下去了？没有，声音都喊嘶哑了，到处找，没有消息。我又到车站了，盘出来的那些汽车站了，火车站了，到处找，到处喊。没有消息，一个礼拜过后，我就没有力气出去找了，我就躺在我那个出租屋里。那个时候我已经瘦的只有70多斤了，然后不吃东西。没过多久，我的头发掉了，不是秃顶的那种，是秃子，全部掉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感觉好像我的儿子在外面叫我。我就急急忙忙的起来，没有顾上，只穿了一只拖鞋，穿了睡衣，我就随着这个声音跑啊跑，跑到公路上去。我就不想活了，我就一个人走，就一只脚穿拖鞋，一直光脚，我也不注意什么形象了，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我了，我就走到我们潘州那个渡口大桥，走在那个桥头那里，我就想从那个桥上跳下去。那里人来人往的，人也特别多，但是谁注意我呀？我正想跳下去的时候，我就扭过头，好像听见了一个什么声音，很熟悉的声音。那个旁边有个大姐在那里打衣服，也是做的缝纫，在那里打衣服。有个缝纫机摊在那里。我就想，我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万一我儿子回来，找不着我怎么办？我还要跟他做衣服。走着，我心里这么想的，我想到儿子了，我就又鼓起勇气，还是要继续活下来。到了05年的春节，我的朋友给我介绍对象，我不想找，我害怕。他也知道我这个事啊，就特别的同情
2: 关心你，
0: 对我好，对我真的好，然后。 到您。

0: 2005年的下半年，我就跟他结婚了。2006年的时候，我心想我就要任性一回，我要去找儿子。我先没有跟他商量，我就给他说我要去找儿子，我说我要去大城市找，我小的地方我都找焦了，这四川周边我都走了，我要到大城市去找，我要去上海。他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嘛，他就陪我去到了上海那个地方，看了一个四川的餐厅，川菜馆，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杂工。这个餐厅它就是白班夜班，那好了，我就上夜班噻。我让我老公也在那个餐厅里面当搬运工，就是搬啤酒，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餐厅里面做。白天的时候我老公就骑骑单车，我就坐在后面，他就拖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7岁了，读2年级了。然后我买了一张地图，我老公就在地图上看，今天我们走这个学校，明天我们走那个学校，后天我们又走那个学校。我老公没见过我儿子，就拿起照片就在学校门口。直到有一天晚上凌晨下班的时候，3-4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了，我老公骑单车来拖我回到那个宿舍去，他就陪我慢慢的走，走着走着我就是身体也不行了，好像是要晕倒了，我就坐下去，一下子坐在地上，然后我老公就坐下来陪我，扶到我，然后安慰我，叫我心里不要想太多嘛。我就想我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没有目的的找啊，
1: 对，
0: 这样到时候我的是搞垮了，我儿子回来又怎么办呢？我就躺在那里啊，仔细的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找啊，到时候我就这样天南海北的没有目的的找，找到哪个时候我自己都不行了，我儿子找到我还找得着我吗？我要是不把身体养好的话，他有一天找不着我怎么办？后来我就想，又跟我老公一起回到四川攀枝花，我儿子失踪的那个城市。
2: 2007年回到四川后，女儿的出生让陈琼华决心振作起来。他本想摆起心爱的缝纫机，但因为自己缝纫的技术生疏，只能完成最简单的缝补，无法开一家店面来维持生活，所以他只能再一次搁置重拾缝纫机的愿望。
0: 那个时候我就是不光是养家了这么简单了，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了，就是要买房，买个家里面有厕所的房子。
3: 我的儿子是出去上厕所丢的，我就想买一个在家里上厕所的房子，这样就安全了，他就不会丢，我要是早有那个能力的话他也不会丢的。
0: 后来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一个包子店转让，我就开始做包子，我们一天包子都要做几千个。那个是每天早上2点钟起床，然后做豆浆啊，直到早上6点半的时候，我们就把早餐的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站在外面卖，我老公就在里面做，每天晚上要到11点过才能睡觉。记得有一天我老公出去办事，那一天呢我实在太困了，我在压面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这个手跟到那个压面机进去了，你看吧，现在手这里有伤疤，
1: 被压了。
0: 当时我就感觉一阵疼痛，糟了，我在想我这个手要是残疾了，我怎么给我儿子做衣服呢？然后在那里吃饭的顾客马上就把我开车拉到那个医院去看，幸好的是骨头没伤到，就是把那个肉全部炸碎了。
1: 哎呦我天
0: 哪，骨头没伤到，没关系，还得继续做。
1: 后来做包子店做了5年，
0: 做了五年，我们就买了房，而且是从攀枝花到成都买了房。
2: 靠着坚韧的心。

0: 陈群华买好房子，给儿子一个安定的家。当他实现了这个心愿后，又开始重拾缝纫机，并且努力练习，他的手艺也日益精进。如今他在成都的街头盘下了一家小小的店面，开启了修衣店，缝纫机的声音再次回荡在他的生活中。
1: 你现在手艺跟以前比怎么样？
2: 那肯定好多了，
1: 好多了。
2: 我现在手艺好得很了，然后那个周边的那些都来找我修衣服。我去摆了个摊儿，买了一台新的电车，然后去布置好了。布置好了第一天，我就买了一块新的布料，然后纯棉的、格子的，然后我一定要给我儿子做一件漂漂亮亮的衬衣。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多高了，也不知道他胖还是瘦啊，反正我就做了。做衣服的时候就在想啊，我给我儿子做衣服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然后他要是回来了，我就多给他买这边，然后这里一个烫衣板，这里一个小箩筐。我随时都会想到我的儿子会放在这个箩筐里面。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做衣服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向箩筐里面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在里面躺着呢。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回到身边。
1: 好，我们都在帮你啊。
2: 好，谢谢。
1: 勇敢地站起来，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儿子的。来，有请。
3: 陈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在1999年出生的，2004年在四川攀枝花被拐卖。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求助后，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寻找相关的家庭帖和行家帖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和行凶者相似的帖子。于是我联系了公安机关为你们采血。
5: 接到报案后，攀枝花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尽力侦破此案。终于在2018年12月成功抓捕人贩子。经过侦讯后得知，你的儿子被卖到福建省，我们多次前往福建及周边省份，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3: 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看，很有希望。刚才大家都在鼓掌，我们把人贩子抓获了，而且他也交代了当年儿子被卖往的方向，所以希望就在眼前。来，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妈这么多年很努力很拼的，咱家买了大房子，家里面上厕所的那种就不用出去上厕所了。

儿子，妈妈现在又开了个缝纫店儿。开店的第一天，妈妈就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最喜欢的格子衬衫。妈妈好希望，好期盼能亲手给你穿上。

0: 慢慢说吧。啊，我们拉着妈妈啊。
1: 娜姐不哭了啊，找着儿子了，来来，跟儿子一块坐下来，来给妈妈先擦擦。
0: 陈大姐，您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啊，我们就是在福建泉州安溪找到的您的儿子鹏鹏。其实呢，他是知道自己不是这一家亲生的孩子的，还有那么一点点记忆，让鹏鹏自己说说，跟妈妈说说。
2: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和妈妈去买菜，对那菜市场很有印象，但是记忆非常模糊。
1: 你记得妈妈给你蹬缝纫机给你缝小衣服吗？
2: 我印象中对缝纫机特别熟悉，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是做衣服的。
0: 就在福建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缝纫机，其实不是第一次看到嘛，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裁衣服的，做衣服的，他认识。其实就是他记忆当中是保留下来了妈妈蹬缝纫机做衣服的那个画面，所以他才会有这方面的知识。
2: 之前我知道是自己是被拐卖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我后来长大了之后，我自己上网上我查过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查到任何的相关信息。
1: 我先问问鹏鹏，你这些年肯定穿了好多新衣服对吧？可能过年过节也有人给你买衣服，你今天穿穿妈妈给你亲手做的这件衣服，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
2: 好。
1: 妈妈不知道你现在长多高多大了，所以妈妈猜着给你做的了，看看合适不合适。

0: 大家说合适吗？
1: 合适。
0: 鹏鹏好看吗？喜欢唱歌，最近好看啊。妈妈很年轻啊、嗯。
2: 我这几年就是害怕老了，老了他认不到我了。
0: 不老，妈妈不老，
3: 都认得出来，
0: 认得出来吧？哎，你看
3: 认得出来，鹏鹏。妈妈给你衣服了，你不是也带东西？
4: 妈妈带了礼物
0: 啊！你给妈妈带礼物了是吗？
2: 谢谢儿子。
3: 是一条小项链。

0: 陈大姐喜不喜欢啊？这个礼物，
1: 喜欢
0: 鹏鹏自己挑的、啊，这个礼物自己带过来的。另外，其实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四川的警方。
2: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通过我们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们呢，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目前呢，嫌疑人呢已经被我们抓获。谢谢。
3: 这起案件啊，四川攀枝花的公安机关啊，应当予以表扬。他们不但找到了这个被拐多年的孩子，而且抓获了四名犯罪嫌疑人。所以啊，这个以前实施过拐卖儿童犯罪的这些人贩子，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否则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惩。
2: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
4: 好，那陈大姐带着儿子咱回家。
1: 好，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感谢我们攀枝花的警官，真的很感谢。

母亲和儿子终于再次紧握双手。一件合身的衬衫让这份思念变得具象而生动。这位母亲追寻了半生的幸福，终于在找到儿子这一刻找到答案。缝纫机的机车声穿越悠悠15年的时空，也为他奏响了此后。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

0: 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1: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0: 明白。
1: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浊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0: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0: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0: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1: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0: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0: 天哪，好严重啊！
1: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

0: 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1: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都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1: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唐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

0: 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2: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3: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丁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的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3: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3: 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3: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
4: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

0: 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这个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是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2: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4: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5: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5: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5: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6: 冒了，
5: 刚刚是8分。
6: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5: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 安神、健脾利湿的福神。嗯，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嗯，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嗯，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

0: 我书里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维生素 B 一和 B 二。B 一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维生素 B 一和 B 二。B 一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

0: 的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啊。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在浙江省嘉兴市，有一个宛如珍珠般的水乡小镇。传承千年的吴越文化随着小镇的河水静静淌过。春秋时期，伍子胥兴修水利，引胥山之水灌溉此地，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德，便把这里命名为了胥塘。在吴侬软语的乡音中，胥与西同音，所以这里又被称为西塘。唐宋时期，西塘凭借着水运的便利，吸引了四方客商，人们在此沿河建屋，临水而市，逐渐形成一个繁华的商贸集镇。明清时期，西塘已经发展成为江南手工业和商业重镇。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如今漫步在九条河西交汇的西塘古镇区，依然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脚步缓缓走过。
1: 江南古镇因水而灵秀，碧波中倒映着两岸的古宅，如同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西塘人守着河，临着水，日子过得清雅而从容。河边的风雨长廊是西塘独有的景观，绵延2000多米的廊道默默矗立了上千年，不知为多少行人遮挡过日晒和雨淋，而廊棚下发生的故事也成为了古镇人家最浓厚的乡愁记忆。
2: 轻轻的浪白上游，
0: 西塘的街道沿河而建，水乡人家的出行以河为道，以舟代车。江南多雨，在过去遇上雨天，人们出行就很不方便。明崇祯年间，古镇上有一家小店，一天打烊时，掌柜看见一个乞丐在店前的屋檐下避雨，热心的店家让他进屋休息，乞丐却执意不肯。于是善良的老掌柜从店里拿了一卷竹帘挂在屋檐上，为乞丐临时搭了个小雨棚。第二天一早，掌柜开门时发现席棚里空空荡荡，乞丐已经不见了踪影，店铺门前的柱子上却留下两行清晰的字迹。
3: 上面一句呢是囊棚一夜避风雨，下面呢是善信人家好运来。
0: 乞丐的一句感恩祈福深深地触动了老掌柜，他找来了镇上的木工瓦匠，在自己店铺门前建起了一间通往河边的廊棚。小小的屋檐变成宽大的廊棚，从那以后，人们在廊棚下晴天不晒，雨天不湿，过往的人们都喜欢在此停歇。原本生意平淡的小店也变得越来越兴旺，沿街的商户们受到启发，纷纷在自家门前修起了这样的廊棚。慢慢的，古镇上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条紧密相接的户街廊棚傍着小桥流水出现在了江南烟雨中。至今，老掌柜与乞丐的故事仍然流传在这条长廊里，被西塘人津津乐道。

0: 如今，商家们白天开门做生意，把自家店面的一排门板卸下来，组装成箱子放在廊棚下，不仅装放杂物，也供人们坐下来休息。
1: 漫步在西塘的烟雨长廊，你能感受到西塘人以廊行善的过去，也能看到古镇人悉心体贴的今天。在长廊当中，每隔不远就会有这样一个不锈钢保温桶，上面写着免费供应开水。一路走来，这样的保温桶我看到已经有几十个了。能够在这样一个有些寒冷的冬日喝上一杯免费的热水，让我的内心也不禁温暖了起来。
0: 2013年初，西塘突降大雪，为了清扫积雪，保障游客安全，天还没亮，镇上的环卫工人就走上了街头，开始工作。看着环卫工人辛苦忙碌的身影，西塘古镇里一家咖啡馆的店员们提出，要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店员把环卫工人们的照片发在了微博上，邀请他们来店里免费喝咖啡。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却没有一位清洁工人来到店里。
2: 于是我们就发起了亲自将一杯一杯的暖茶送到他们手上。我们当时就提着水壶，提着茶杯，然后就一杯一杯给他们送。
0: 一杯普通的热水温暖了严寒中环卫工人冰冷的双手。从那以后，每天清晨，咖啡店的店员们来到店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提上水壶，为街边环卫工人们倒上一杯热水，和他们聊聊天。大雪过后，天气依然寒冷，为了能让环卫工人们每天都能方便地喝上热水，咖啡店购买了一个保温桶放在门口。保温桶里随着季节变换，夏天装凉茶，冬日盛开水。这样的善行很快被许多店铺效仿，大家共同出资购买了30多个保温桶，放置在古镇的大街小巷。在西塘，无论是寒冬还是盛夏，人们出门都不用自己带水。古老的廊棚下，现代的保温桶延续着西塘人的友善与温暖。
1: 西塘的美不仅在于小桥流水、白墙青瓦，更在于这里寻常人家的素雅淡泊、质朴友善。行善之乐的传统让这个小镇处处充满了温暖。在我身旁的这座石桥上就有一幅石刻，修几百年崎岖之路，筑千万人往来之桥。短短的16个字融汇了古镇人家的人生智慧，也为西塘留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
0: 西塘有句老话，人生行善3件事，修桥铺路，建廊棚。在古镇1.02平方公里范围内，有24座西塘人修筑的石桥，其中最大的一座是西塘河上的卧龙桥。西塘河是西塘的一条主要河流，水深河宽，人们往来主要靠舟船摆渡。明朝时，镇上的居民在河上架起了一座木桥，但是木桥又高又窄，遇到雨天桥面湿滑，经常有人跌倒落水。一次，一位孕妇走过桥顶，由于难以掌握平衡，失足跌入河中，不幸去世。当时桥的西面住着一个名叫朱公船的竹篾匠，他目睹了这一幕，内心十分悲痛，立志要将木桥改造成石桥。按照当时的造价，建一座石桥要2000两银子，仅凭篾匠的收入，造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朱公船卖掉了自家的房屋，剃度出家，法名广元，希望通过化缘募得造桥的银子。

0: 显示决心，广元和尚用铁链穿透自己肩膀，外出化缘时，他不求米面，只求人家施舍铜板。十多年的时间里，广元和尚走遍了江浙一带，苦行化缘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积劳成疾的和尚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广元指着自己屋子里的木柜，含糊不清地反复叨念：“石料，石料。”周围的人面面相觑，却没有人明白他的意思。广元病故十天后，两条大船来到了西塘，船主人一进镇里便打听广元和尚的住处。镇上的人告诉他广元去世的消息后，船主人十分懊恼。原来广元几个月前向船主人订购了两船造桥用的青石，船主人备齐石料后，按照和尚所说的地址送了过来，却没想到广元已经病逝，石料的余款尚未付清。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广元临终前挂念的正是这两船青石。大家在他的僧房木柜里找到许多散碎银子和铜板，拿到钱庄一称，正好折合3000两银子。
1: 大家到这个时候才相信了，镇上的乡亲们呢，纷纷的拿出钱来，大家呢就是同心合力，把这个桥呢就是建起来了。
0: 如今的卧龙石桥，已经成为了古镇人家心中的一座丰碑。几百年里，广元和尚修桥的故事影响着一代代西塘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人们总是把善字挂在心头。自古以来，手工业和商业是西塘两大支柱行业。苏州太湖出产珍珠，每年取珠后会留下堆积如山的蚌壳。心灵手巧的西塘人把这些蚌壳购回，做成服装纽扣，不仅美观，而且价格不贵，在上海、宁波等地十分热销。徐永娟是一名做纽扣的生意人，几年前为了便于同行之间联络，他发起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每次聚会群里的同行每人拿出一笔钱以供开销。一次聚餐后，微信群里结余了几百元，徐永娟提议把这笔钱捐给贫困地区的学生，当即得到大家的赞同。通过一家慈善组织，他们把这笔钱以微信群的名义捐给了山西的贫困儿童。当善款的使用信息反馈回西塘后，大家都很高兴。虽然经营纽扣的利润十分微薄，但是从那以后，每次聚会大家都主动多出一点钱。从来不点酒水和高价菜肴的商业聚会，变成了一场善心的盛宴。
2: 群里嘛，人嘛也越来越多了。群位嘛，我们那个有朋友啊，有客户啊，也都加入我们。有个韩国商人，他听了之后，他特感动，他说：“我也要捐助一个，你也给我找一个吧。”后来给他找了一个。他就一直资助到现在。
0: 彭浩是微信群中的一员，几年前他通过微信捐款的方式认识了董海云。董海云先天性失明，从小学开始彭浩每个月定期给他寄钱，如今在彭浩的帮助下，董海云已经考上了青岛一家职业技术学校。 2014年，董海云不慎跌倒，胳膊粉碎性骨折。得知消息的彭浩一面在朋友圈里募捐，一面主动承担起了他的大部分手术费用。
3: 至于为什么我们会去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所有我们参与的人当中，他们都会有一种感受，帮助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一个事情。
0: 温暖的善行在西塘人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乐于助人，一心向善，早已融入了西塘人的血脉，成为了世代居住在这一方水土的人们不可或缺的传统。
4: 随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善的种子也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成为了一种精神信仰。这座庙宇被当地人称为七老爷庙，里面供奉的不是神灵，而是一位曾经拯救了全镇人性命的大善人。西塘人每年都会请来戏班唱上三天三夜的大戏，颂扬他的功德。
0: 每年农历四月，西塘的七老爷庙会都十分热闹，镇里的水上戏台会连演三天大戏。四月初三早上，西塘人就会早早地聚集在庙里，迎接七老爷每年一次的巡游。七老爷姓金，在家排行老七，大家都尊称他为七老爷。明崇祯年间，西塘一带遭遇大灾，田地颗粒无收，百姓只能靠树皮草根为生。一天，镇外驶来一队押运皇粮进京的船队，运粮官就是七老爷。七老爷来到西塘，见昔日繁华的商埠一片荒芜，镇上人人面露饥色，家家无米下锅，如果再没有粮食，西塘就会闹出人命。心地善良的七老爷心中十分纠结，船上的稻米可以拯救西塘，但私分皇粮可是杀头大罪。七老爷思前想后，一夜未眠，最终做出了艰难的选择。第二天清晨，他向船上的士兵下达命令，谎称皇恩浩荡，朝廷准许他赈灾放粮。西塘的百姓得救了，自知性命难保的七老爷却无法向朝廷交差，就在雁塔湾投河自尽。
5: 那么因为他是借的是皇粮，你把皇粮那个丢了，那是要那个犯杀头之罪，所以他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就自尽了。
0: 灾荒过后，为了感谢七老爷的救命之恩，西塘人在雁塔湾旁修建了一座庙宇，供奉挽救全镇人生命的七老爷。传说农历四月初三是七老爷的生日，所以西塘人每年都要在这个时候举办庙会，为七老爷庆贺寿诞。
5: 因为他拯救了整个西塘镇的老百姓，那么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下来，人们对他那种敬仰，化作自己，如何那个对待自己啊，对待家人，对待社会，就是做善事。
0: 300多年来，庙会的传统在这里从未间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七老爷的故事在西塘代代相传，影响着一辈辈西塘人，也让这座水乡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延续

0: 着这份浓浓的温情。1997年，西塘迎来了古镇开发的新机遇。丁国强在全家人的支持下，拿出全部积蓄，在自家的老宅开办起旅游饭店。
1: 我父亲跟我说，他我和你母亲就一世做人，做等于说做到现在了，都是老老实实做人的。你这个饭店接待大众的，饮食充好啊，或者说什么，其实外人是看不出来的。我们做餐饮的也是良心活，就是说赚不到钱来，你自己这个心也能够安下来。我没有做过亏心的事。如果说赚钱了，你这个钱赚了，晚上也能睡个太平觉。
0: 丁国强把父亲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开业的第一天，店里迎来了十多位上海游客。刚一进店，游客们就指着菜谱问他，如果把所有的菜全做一遍，要多少钱？因为才开业，菜谱上的菜并不多。丁国强仔细一算，所有的菜加在一起刚过百元。客人们一听觉得很实惠，让他把所有的菜都上了一次。那天晚上，丁国强计算了一下，当天的毛利仅有10元钱，平均一个客人只赚了不到1元钱。做旅游餐饮难有回头客，但即便如此，丁国强也从不坑蒙顾客。善待天下人是西塘人家心中的坚守。十多年来，他定的菜价从来都只有一点点薄利。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西塘古镇的餐馆饭店大都做到了真材实料，价格公道。
1: 在诚信经营方面呢，这个是一种美德。你如果说是把好的菜一定要真材实料的提供给客人，其实也是一种积德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这个积德好像看起来很高大，其实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日常经营过程当中啊，你只要把自己的良心活做好了，其实也是就是最大的积德。
0: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西塘古镇每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游人。水乡小镇街巷狭窄，随时很有可能突发险情。
2: 小卡村，小姐坤，
3: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救援现场。
0: 为了应对突发情况，潘俊等人自发组织起西塘蓝天救援中队。西塘蓝天救援队现在有38名队员，他们来自于古镇各个行业。如果古镇遇到突发事件，救援队就会在第一时间集结，救人于危难。经过专业训练的志愿者，不仅守护着自己家园的一方平安，也把善行义举带向了远方。2016年9月28日，浙江省丽水市境内发生山体滑坡，潘俊和救援队的志愿者连夜前往救援。一到现场，他们发现灾情十分严重，部分受灾群众被埋在了废墟之中。虽然山上不时仍有石块滚落，但是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4: 挖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挖出来的时候就说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但是
5: 还活着，
4: 对，这是活着的、
5: 哦、
4: 然后就直接送到救护车。
0: 在西塘这些年轻人看来，修桥铺路是善，
5: 多么危险，
0: 扶危救困是善，面对危难抢救生命更是大善。危急时刻的异地驰援，出手相救，让这群年轻人收获到大家的尊敬，也让他们对传承了千年的古镇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6: 我们说慈善，我们说任何的善行善业，在当今的这个社会层面，我们都可以把它推而广之。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社会层面的一个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共同的走向善，止于至善。

0: 这就是我们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这个至善的理想它相合的一个地方。
1: 这金古镇唱的歌唱
2: 古老的街巷中，延绵的廊棚依旧在为人们遮风挡雨，遍布古镇的保温桶延续着水乡人家的一份温情，古老的七老爷庙里善行义举依旧世代受人膜拜，古镇人家延续了几百年的崇德向善精神，就在这安详踏实的日子里，化成了一份水乡古镇最深的乡愁。
3: 在游子看来，西塘是晨曦中袅袅的炊烟，是暮色中悠悠的叫卖。西塘是门前的老石桥，是渡头下的小木船。千百年来，西塘人人而不争，随遇而安，行善之风如同血脉一样滋养着水乡西塘，连接着它的过去和未来。

0: 坐落在四川省宜宾市的李庄古镇，自古以来就有万里长江第一镇的美名。沿江而建的小镇，在长江的波涛声中静静地走过了1400多年的岁月。南北朝时，李庄已是长江沿岸货物的集散地，桐油、茶叶等西南特产顺江而下，丝绸、陶瓷等江浙货物沿江而上，南湘北地的客商在这里往来贸易，南腔北调的地域文化在这里融合交汇，形成了独特的古镇风韵。如今在这座川南小镇上，独具江南特色的烽火山墙仍在为人们防风避火，层层叠叠的石板老街依旧人来车往，见证着古镇的历史与今天。
1: 来到李庄，行走在古巷里的石板路上，看着两旁错落有致的川南民居和斑驳古朴的会馆庙宇，让人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历史上，李庄曾经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商贸重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客商云集。如今繁忙的景象已经随着历史的脚步渐渐远去，但码头上发生的动人故事却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梁时期，李庄曾被人们称为打鱼村。打鱼村与下游的南溪县相隔30多里，中间既没有村也没有店，往来船只停泊不便，拉船的纤夫们在湍急的江水边喊着号子，沿着江水逆流而上，只有一口气把船拉到打鱼村才能歇息。在打鱼村码头附近有一座龙君庙，庙主姓李，当地人称李氏姑。辛苦往来的纤夫们常到龙君庙烧香祈福，祈求出航平安。看着纤夫们身上的褴褛衣衫，背上磨出的道道血痕和眼中虔诚的目光，想到纤夫们每日如此辛劳，所得往往只够糊口，李氏姑心中很不是滋味。
2: 船工们到李庄来之后啊，他都跟他们提供煮饭啊，缝补洗浆衣服啊。在他的影响下，我们李庄的群众些的话也效仿他。这个李氏姑啊，就在船工当中啊就流传开了，所以很多地方的船工啊都慕名到李庄来。
0: 一根线，一碗水，虽然所值金额不高，有时却能解他人燃眉之急。李氏姑的义举持续了数十年，这个长江边的小小渔村也渐渐成为了纤夫们心中最温暖的港湾。李氏姑去世后出殡那天，她帮助过的纤夫们从各地纷纷赶来，船只停满打鱼村的码头。为了纪念李氏姑，大家一致决定把打鱼村的名字改为李庄，一个女人的姓氏化作了一座村庄的

0: 名字被人们世代铭记，乐善好施的传统也就由此扎根在了这片土壤中。随着外地客商的纷至沓来，到了明朝时，李庄已经成为长江边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往来的货船络绎不绝。当时船工纤夫们从下游来一趟李庄需要大半天的时间，由于劳动强度大，出汗多，带的水往往不够喝，每次到了李庄他们都口渴难耐。码头附近有一户姓罗的人家，看到船工们无水可喝，便邀请他们去家中喝上一杯热茶。
1: 开始啊，来的人很少，后来这个来的人多了，这个主人家就忙不过来，忙不过来就干脆点，就用一个大石缸来把茶烧好以后啊，放在里面，任何人都可以喝。最后这些船工纤夫们都把这种叫做四叶茶。
0: 在罗家的影响下，古镇上的居民纷纷效仿，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摆起了免费茶摊。慢慢的，这样的茶摊就从江岸一直延展到整个古镇，持续了数百年。今年75岁的严光荣老人，50多年前曾是一名船工，喝过一茶的他一直把这份温暖记在心中。
2: 走到上船了以后，上岸了以后呢，就在这个地方有几张桌子，摆上了很多杯碗，这个船工们他们随便的就可以把这个茶呢舀来喝，也不收钱。
0: 小小的一个一茶摊，简简单单的一杯水，让这座长江边的小镇处处充满着温情。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福建、广东、江西、湖北等地的大量移民迁入李庄，他们带着家乡的文化，在古镇里建起了一座座极具地方风情的会馆、庙宇和公馆。如今，一部分老建筑已经消散在了历史的时空中，但是关于他们的故事却在古镇里世代相传。历史上，李庄曾有一座张飞庙，张飞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一员猛将，他忠肝义胆的故事流芳千古。相传张飞追随刘备之前曾是一名屠夫，所以后代的屠夫们都推崇张飞为祖师爷。清光绪31年，李庄镇的屠夫们为了方便祭祀，集体出资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张飞庙。可是庙修好后，却发现门上缺了一副对联，屠夫们不通文墨，只能向他人寻求帮助。
1: 南区的文化名人包碧城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很受感动，特地的从南区赶到李庄来，赶到李庄来跟屠夫们讲了张飞的忠肝义胆、力薄云天的故事，后来还为李庄的皇后宫写下了这么一副对联。对联的内容就是十年言比后世人臣皆知大义，明雕斗将汉家名将不是无闻。
0: 包碧臣借这副对联表达了对张飞义薄云天的推崇，也颂扬了屠夫们崇文尚义的精神。在这副对联的鼓励下，李庄的屠夫们再行一举，他们当场做出决定，以后每卖出一头猪就捐出一块银钱。靠着这笔资金，屠夫们在镇上建起了一座私立义德小学，凡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一律免收学费。在朗朗的书声中，轻财重义的精神在古镇上世代传承。
3: 李庄不仅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和历史积淀的古老小镇，更是一个诉说着抗战风云和革命岁月的历史留存。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以义为先的李庄人

0: 在滚滚的狼烟中高举着民族大义的旗帜，写下了不朽的战斗诗篇。
1: 20世纪初，中国陷入动荡，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强敌入侵。1918年，驻守泸州的朱德来到李庄，向当地青年宣讲中外形势，号召他们参加革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17岁的李庄青年张守恒被朱德的演讲深深打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张守恒组织了南溪武装起义，在他的领导下打响了近代四川农民起义的第一枪。然而几年之后，张守恒在一次战斗中意外被捕。
2: 我外公张守恒在1934年的11月中旬的一天，在邛崃县他们开会，他看到21军在烧毁民房，抓捕群众。当时他奋不顾身地拿起了手榴弹向敌人开火，他当时只有两个手榴弹，这两个手榴弹一扔了以后，敌人围上来就把他这个抓捕了。
1: 张守恒被捕之后，敌人对他许以高官和金钱诱惑，想从他的口中获取游击队的情报，结果换回的却是他的嗤之以鼻。
2: 他立场很坚定，所以说就破口大骂，要口供没得，哦，要命有一条，敌人就用刑噻，用刑以后对了就是这个打得偏身的想死去活来。
1: 在严刑拷打之下，张守恒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最后无计可施，恼羞成怒，在第二天夜深人静之时秘密杀害了张守恒。虽然张守恒牺牲了，但是他的大义凛然和舍生取义的精神却一直鼓舞着古镇上的人们。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北方大面积沦陷。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大批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南迁。当时西南许多地区都已接纳了大量疏散人口，物资紧缺，自顾不暇。同济大学为了觅得一处安身之地，委托在四川的校友代为寻找，最后找到了李庄。从未遇到过如此大事的李庄人，接到求助后立刻召开了全镇大会。面对这群千里流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李庄人发出了一份日后影响到全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16字电文。
3: 这16字电文就是通达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这些单位在接到我们发出的电文之后啊，就陆陆续续的从昆明迁到李庄来。迁到李庄来的除了有同济大学之外啊，还有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云造学社和这个大地测量组等等这些文化单位。
1: 对于李庄人来说，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并非一句空话。原本只有3000多人的小镇一下接纳了12000多位同胞，古镇中的民宅已经人满为患，最后李庄人不得不忍痛把祠堂和庙宇都让了出去。
3: 我们庙宇里面的神像要把它清出去，这一点说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但是由于把这个动员说服工作做到前面了，所以后来就把这庙宇里面的泥塑的菩萨都打成块，把它运到附近的田地里面去，与大地融为一体，不掉的都挖坑来把它们埋掉，这样子的话就把这个庙宇腾出来，让这些文化单位能够顺利地入住我们李庄。
1: 李庄人让出沿用1000多年的公馆和庙宇，腾出自家祠堂和院子， 为怀揣中华文化火种的师生们提供了教学和研究的场地。同济大学校本部设在了禹王宫，医学院搬进了祖师殿，工学院设于东岳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搬进了张家祠堂，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住进了王家院子，中央研究院体制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搬到了胡家大院，中国营造学社搬进了越

0: 由于是战时，物资本就匮乏，再加上人口激增，外地运送来镇里的米面涨价七八倍，布匹涨价八九倍，甚至到了后来，谁家能杀一只鸡或一条鱼，都会成为小镇上的重大新闻。可即使困难到揭不开锅，也没有一个李庄人为此抱怨过。
1: 为了保证同济大学的师生的生活，自己省吃俭用，挪出来保证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共同度过这个难关。
2: 在中华民族最苦难的岁月里，深明大义的李庄人敞开胸怀，无私地接纳同胞。饱受战争煎熬的学者在李庄寻求到了一处宁静的港湾，在这里创作出了许许多多的传世佳作，而这些作品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李庄的印记。
0: 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李庄生活了六年，当时梁思成一边要进行学术研究，一边还要照顾罹患肺结核的林徽因。那个时候两人的公司几乎全部用作了药费，有段时间林徽因劳累受寒，肺病加重，连续几周高烧不退。为了给妻子补充营养，梁思成卖掉了自己的自来水笔和手表，换回了两条草鱼。夫妻俩生活的窘迫被李庄人看在眼里，他们又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
1: 我姨他们就是从乡下拿起来的菜分成几份，其中也把其中一份送给梁思成。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也要把部分肉也送给他们。
0: 有情有义的李庄人用无私的胸怀接纳和帮助着受难的同胞，为他们在乱世中安置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在战火中辟出了一方学术的天地。在李庄的日子里，梁思成夫妇没有停止过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一张张剩余艺术品的建筑绘图贴满了他们简陋的住所。在西方建筑学精准制图的基础之上，这些绘图又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工笔和白描技巧。就是在这里，梁思成夫妇完成了著名的《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英文稿，震惊了世界。在书中，李庄的立峰山庄和悬罗殿被梁思成誉为傲于当世之作。如今，往来于古镇的人们看见这些历史建筑，都会不由地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李庄人同迁来此地的学者们一道，坚定不移地守护着中华文化血脉，为后世留下了中华文化的珍贵火种。
3: 李庄在抗日战争期间接纳同济大学和其他文化机构，这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义，它可以说是民族大义啊，是义薄云天。能够认识到政救文化就是救国，就是政救民族，这是多大的见识啊！一个小小的村庄，它能够和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这些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它永久的光荣。在中国现代史上和教育史上，它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流芳百世。
2: 抗战的烽火已经远去，当年的故事还在李庄流传。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虽然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古镇人对义的坚守却从来没有改变。
0: 远离了战争的硝烟，李庄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虽然周边的城镇早已转动起经济快速发展的车轮，到处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建筑，但在李庄，家家户户之间都有一种默契，就是对老旧房屋不搞

0: 重建，只做修缮。虽然便利和舒适程度不如新房，但古镇的古朴风貌却留存了下来。以邑为先的文化，伴随着这些古老的建筑，化作了这座千年古镇的气质和底蕴，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即使远离家乡，他们也从不曾忘记祖辈的教诲。张龙斌是李庄镇人，五年前到成都打工。2011年5月27日，张龙斌和三位同事正在三楼厂房工作，突然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在他们脚下响起，二楼的车间发生电气爆炸，燃起的大火很快就封住了下楼的通道。张龙斌和同事们赶紧顺着窗子旁的下水道往楼底滑，这时楼上又传来了求救声。当时已经来到安全地带的张龙斌和三名同事又爬了回去，用被子结成绳索，把火场中的人从窗口一个个往下放。
1: 为了可以，我们下的时候啊，就过了楼七八个人以后，当时有两个老人，有个怀孕的孕妇。
0: 为了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张龙斌是最后一个撤离的。可就在他准备滑向楼底的时候，绳索断了，从二楼摔下的张龙斌左手和左脚粉碎性骨折。
1: 当时我们想的就是说救下来大家同时合走的，就是没想到去办监狱这些。
0: 事后张龙斌被送进了医院，医生告诉张龙斌，他的左手和左脚内要打入永远都不能取出的钢板。尽管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但张龙斌却从来没有为救人的事情后悔过。
1: 当时我同事的，我既然做了，受了伤我都不后悔，我一直抱着这种想法。
0: 冷冰冰的钢板打进了身体，却救活了八个鲜活的生命。危急时刻，义字当先，古老的传统就是这样流淌在每一个李庄人的血脉中，融入进每一个李庄人的心田。2016年11月25日，对于李庄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李庄同济医院建成开院，这也为这座长江边的小镇增添了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医疗机构。70多年前曾在这里就读的吴孟超院士也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建成仪式。对于94岁高龄的吴孟超院士来说，在李庄生活的4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1942年，他随同济大学附中南迁。古镇里读书的日子十分清苦，吴孟超还记得，那时古镇人怕学生们脸皮薄，吃不饱饭，也不好意思开口，于是每逢周末，镇上的一些富裕人家就会在饭店轮流做东，请大家吃饭。每隔一段时间，当年的穷学生们就能改善一下生活。
2: 因为我在这虽然只有4年，但是对李庄非常深的感情。我现在还在谭家围呀，所以呢，一头一尾还是没有忘记掉。我吃的还是谭家水，还吃的李斌的水，是吧？所以呢，这个地方永远不会忘记。
3: 3、2、1。同济医院开院啦，揭牌圆满。
0: 当年战火硝烟中的4年求学时光，让吴孟超院士与众多同济人一样，与李庄建立起了不舍的情缘。李庄同济医院建成后的第一台手术，就是由吴孟超院士亲自完成的。多年来，同济大学与李庄的联系从未中断。同济大学在当年赞助过的东岳庙前修建了李庄同济纪念广场，并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当年

0: 和李庄并肩度过的难忘岁月。每年同济大学都会挑选几名最优秀的学子来李庄义务支教，并通过定向录取等方式录用李庄中学的学生。对于1940年到1946年曾在这里生活过的人而言，无论身在何方，永远都会铭记大义无私的李庄人。李庄曾在乱世中为他们提供了一张安静的书桌，于是李庄也就成了他们难以忘怀的精神家园。纵然万水千山，岁月荏苒，这里总有让他们牵挂一生的浓浓乡愁。
1: 李庄是一个浸透着历史沧桑、涵养着民族精神的古镇。从李师姑接待来往船工的乐善好逸，到诗意茶半义学的轻财重义，到革命先烈的舍身取义，再到接纳同胞的民族大义，李庄义字当先的传统穿越岁月的洗礼，依然流淌在现如今古镇人的血脉当中，焕发着勃勃的生机。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

0: 卧室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个这男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他跑得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

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啊。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

0: 说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吧。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你乱弄丢了，交给我，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的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0: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振作，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将功，收回成名。头可断，志不可留。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2: Wispierni boi vistigato, Wispierna si demuras to.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他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信，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叫给他我也能叫给谁啊，叫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3: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4: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

0: 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2: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叫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昭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北方汉。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3: 伙计，
4: 哎，您说
3: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4: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力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5: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4: 哎，里边请。
2: 所谓力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6: 真贵不贵？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2: 你瞧着啊，
6: 你看，哎，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8: 我是刚刚跟老虎涮肉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8: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7: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6: 怎么会怪呢？
8: 那不觉得冷吗？
7: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8: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对上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8: 这酒可是花雕，
7: 没错，

0: 我老家的花椒，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2: 三哥，我惹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辅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5: 觉醒年代蓝是蓝湛，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5: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7: 君去也，挨豆腐。”
1: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5: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5: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5: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9: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0: 快，战靴要脱了！
11: 快，
12: 军人，
10: 快军人！
13: 对呀，战靴脱了，
14: 是小反的。
12: 军人，
13: 快，
10: 战靴要脱了！快，
15: 这是治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

0: 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2: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3: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4: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5: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5: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3: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3: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3: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的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

0: 做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1: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2: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墨。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

0: 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1: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3: 你谁呀？
4: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5: 呢？
4: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
6: 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7: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同声要弯曲。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光，小豺狼，骑白马，过莲塘，莲塘外，中韭菜。
1: 韭菜花给亲家，亲家门前是孝堂，种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一粒。

0: 啊 ，no 变爱加油堆。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6年開始醖釀，直到1978年咧，喺呢兩三年內咧，我總共寫咗大約超過500-600首兒歌。其實喺我嗰個年代咧，童謠咧有一個叫做稀有動物啦。點解咧？就係因為冇商業價值。
2: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童謠的風車卻似乎停止了轉動。今天的孩子還唱着過去的歌謠。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2015年嗰时咧，我哋就已经参加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评选活动。咁我哋合唱团嘅小朋友咧就3到5岁，佢哋嘅歌声咧系好童真、好趣致嘅，获得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唯一一个特等奖。
5: 咁2015年咧，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广府文化》，好幸运咁攞咗个优秀奖啦。咁

停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得了二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重新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4: 龙的家人继续如虹。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的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5: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2: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6: 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杏花园交给段老将还有提定子刚才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碟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担定担仔准备去抬龙船咯，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担定仔抬龙船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景区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尼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他教了我们。

0: تصوت كان؟
1: برابتدين
0: كيما؟ ام
2: ياخشوينها
0: بلا خوينا واش باخذين؟ تقوم وقت خربز مبرمس
3: 在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0: 书包放下。
3: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5: 双脚跳，双脚落地。
3: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6: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0: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6: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还是心不老。
7: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啦啦的。
3: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买买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5: 咋的海迪轩，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3: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8: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武士呢？
9: 6个。
8: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3: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0: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了，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6: 上车。
0: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6: 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1: 对。
6: 发生了什么？
1: 上课画画。
6: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跑得快。
6: 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3: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10: 中路这边是
3: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11: 就让我踢，
10: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你腿不有伤吗？
11: 我就10分钟，
10: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他古灵精怪。
11: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10: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3: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0: 肖老师。
1: 想。
0: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1: 画画地球，画。
0: 学好知识，对不对？
2: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3: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2: 走，是，好，
3: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4: 第一名干事师代表队。
3: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5: 对啊，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6: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5: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3: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7: 爸妈，你现在
8: 我一个人可是没有找来的，我一个人去过会买多少呢？一千块钱。是我的一个人，是我的一个人，看哪个是不是找来的嘛？的，是没得奥顿街、奥顿龙，那一个是一个人啊，我也不知道。
9: Hello。
10: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2: 可是别人抢走了，就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3: 喀什人见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1: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3: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2: 看这边什么感觉？
3: 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卫卫卫”。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卫卫卫”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1: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3: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利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1: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10: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balam oynuyorsam bu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ma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p.

0: قال شنو بلا ما يقلدهم غطان.
1: ، 父亲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
2: 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C罗厉害，梅西厉害，C罗厉害，好吧？
3: 没戏厉害，好吧？没有看过C罗直播吗？你们感觉C罗是最厉害的？没有，我也没有呀。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
4: 想不想参加足球队的学生？有，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这里也有。哦，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5: 可以的，你们人。
3: 你可以去掉了。哎，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6: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的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出声音啊。
5: 好，
6: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啊，好。
3: 这太快了吧，弟弟！你不喜欢踢球吗？啊，
5: 学不了，没关系，
3: 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这个两几年了，是不是？现在已经3年了。大爷是这个4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5: 再见，
3: 再见，
5: 再见吧。
1: 勇敢是会传染的，
5: 作业好好做啊。
1: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4: ，这是什么？这是王，哦，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这不是霸王龙，这是。
1: 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头会喷火，还会飞。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力将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
7: 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他保住人家了是吧？知道吗？这种人，他属于队友。
8: 你自己过不去，还一？
7: 不要生气。你那个心急了，你。
8: 最右边，左边，可以啊。
7: 你的左边。
8: 你自己过不去，还是挑战。
7: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休息一下嘛，把眼罩再摘掉，休息一下。
5: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两手抓左脚。
7: 膝盖不要开，不是。哎，小熊，你不疼吗？大哥，你练一下，然后躺那躺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0: 行，
1: 可以啊，你说说的啊。嗯，儿子啊。嗯，
0: 如果谁
1: 没有如果去。
0: 哎，好。
2: 你是不舒服了吗？怎么了？
3: 我不想回家。
2: 坚不住吗？
3: 就是
2: 他本来很笨，他本来就心思不好，好熟悉你吧。去大院跟上，
3: 说不行，你这样。
4: 来。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这适应长笛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0: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日出，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5: 阿迪丽将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6: Özün kızlık şu yarışa mektep rehberliğe top oynayıştı artıkçılık bakken digendiyken bunun top oynayışı koşulgan ömrünün ahırgı çilek her kanda ihtiyacı varsa özümüz şu ihtiyacını kandırıp bakımız ben bu balının ki bir ömürlük köz bulması köz bulum ben
3: çıkıyor 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2: 1.7，1.72，1.73，
3: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
5: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卫卫卫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7: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5: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加盟日足球队，
1: 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
0: 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有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2: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3: 再来。
2: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4: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出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江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习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脸皮厚，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还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的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信，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喀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吗？没得来，走那课。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1: 怎么样，诺尔？
3: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1: 努力
3: 啊，对啊，我也
11: 一定要努力。
12: 努尔推推，
13: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12: 努尔，这叫努尔推推啊。
13: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2: 不要！努尔推推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过来了，
14: 给那小朋友签个字。
3: 这个。哎，上课时间到了。
2: 开了吗？不是吧？
13: 妈，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3: 没有，没有，没有，
3: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那种哎，没阳光，不，啊，阳光的屁股，
13: 能过，能过，
3: 哎，没哭的，没得，没得，没得。

0: 可以了。
1: 新疆是叫大鱼，我的
2: 宝贝。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3: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4: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药家，
5: 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3: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6: 两边去，哎，对。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坨坨。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20212，22，
2: 对，下一个，
1: 对的啊。这里的小气候太多了。

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区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

0: 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
1: 嗯，
0: 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是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就是在这方面我们就可以远程指导，就是远程的这种。
2: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孙仓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1: 好的，
0: 你们俩抬这个。好，好。孙仓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1: 别往那边拿呀，那抬下来是吧？
0: 四三是在哪一个帐篷？四三，226号帐篷。四三，哎，
2: 你好，高山叔叔，好久不见，
0: 一年了，
2: 嗯，
0: 怎么样？来，
2: 嗯，
0: 你没去挖虫草？
2: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3: 高原上要慢一点。
4: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3: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下的各个旅程各个旅程在寻找世界的路程在一个旅程给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

0: 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
1: 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天一直有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

0: 大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想得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手法吗？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常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思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可以，我的还嘛。
1: 今天是整个村子都拆了，再没有了，今天是结束了。
2: 红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
3: 红草采挖呢，一般大年老的家不该提重的对，那就是韭菜的韭菜花等等等等等。他不不干，真的是你老干的，对对对对。
4: 他老的脾气是个那，比想想熟悉所有茶，想熟悉，奔波你老，他怕没熟悉书记的，洗衣机出这些，受苦的。
5: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6: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2: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3: 我在提江家弟弟这里。我的感觉
7: 李谦，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着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

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它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

0: Seilchen.
1: Dann
2: 月浦湖县有新疆南部最大的露天体育场馆，这为球员们的训练提供了方便。但不巧的是，这次组织方最终决定将决赛放在室内场馆进行，球队必须尽快适应场地、适应节奏。11月24号我们就出发了，还有仅剩的5-6天时间。因为组委会安排的是在室内，我们为了适应室内环境，我们所以挑选在这个我们县二中进行场地适应训练。室内场地比较滑，而且球速快，所以呢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适应一下，好不好？
3: 好。
4: 怎么办呢？这孩子嘞？
5: 准备在那听了耶。
6: 更糟的是，几名主力受伤无法参赛，临阵换将，11号乌布里阿西木成了队长。马上就要出发去常州参加总决赛了，这是他们参加过级别最高的比赛。乌布里阿西木想用胜利证明自己配得上队长的袖标，热河曼想用进球告诉两个儿子拼搏是值得的。艾海提受了伤，虽然可能无法上场，也决心随队出征，哪怕只是坐在替补席。
7: 您已进入长江常州段禁渔区，禁渔期内禁止捕捞、捕捉、垂钓一切长江水生生物。
8: 新疆赛军乐运动、西北赛军乐运动，那么全国总决赛嘛başlandı。Meydanga çıkan vaktimizde fakat ciddi bir şey olmuşsa bizge insanın kuş yetmeydi. Nage. Bunun hoşu okşar. Biz de şey bu da çıkıp tuvalka. Gel şu an. Kim var?
6: 首场比赛就异常艰难，下半场队长被罚下，成为整场比赛的转折点。江苏队利用主场优势逼平新疆月浦湖。没有了球队灵魂，队员又频繁受伤，新疆队面临着无人可用的绝境。
9: 来擦一下地啊。
10: Mamusağını bela oynayla. Mamusağını bela oynayla vallahi.

余温未散，他是杯旋即开烧。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

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一声声激昂嘹亮的金锣声，在崇武古镇的关帝庙前又一次敲响。明末清初时期，镇守东南沿海的崇武先人曾无数次击退侵犯家乡的倭寇，凯旋之际，这锣声就会在镇上响起，欢迎将士们得胜还家。如今献金锣已经演化为一项民俗活动，在重要的节日庆典之时，人们再次敲响金锣，重温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为古镇祈祷纳福。
1: 崇武是一座用石头建起的古镇，白色花岗岩砌就的金像、老屋，虽然历经岁月的沧桑，却仍旧散发出坚韧刚毅的气息。走在古老的城墙上，听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仿佛可以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炮声隆隆的年代。600多年来，古镇里的居民就是在这城墙上一次次击退了入侵者，守护了自己的家园。在血与火的洗礼当中，忠勇也就成为了一代代崇武人传递给后人的精神力量。
0: 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崇武，三面临海，西连陆地，东临台湾海峡，自古以来就饱受海寇侵扰。明洪武20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范倭寇入侵，修建起了一道沿海防线，北起山东蓬莱，南至广东沿海，共有60多座滨海卫城和锁城。600多年过去了，大部分海防卫所都已经淹没在了历史的硝烟中，崇武成为其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今年70岁的汪达明曾是古镇里的一名中学教师，在他的心中，家乡的文化和历史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1: 那个时候建镇的时候，驻军从哪来呢？
2: 全国各地调集过来的。那么建镇之后呢，因为它整个城的周长是2567米，城垛子是1304个，按照那个编制，一个城垛子里要派一个士兵，那么最少要1304个，还有后勤呐、还有指挥啦、还有一大帮人在那边保障啊。那么加上家属就3000多个，这个小地方一下涌进来3000多个，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规模，比较大的这个执政就慢慢的发展。
0: 在明朝政府的号召下，原本只有7户人家的小村庄，迁入了来自中国6个省、28个姓氏的将士。他们在此安营扎寨，用坚硬的花岗岩建起牢固的城墙、房屋。昔日荒凉的海边渔村，迅速发展为沿海军事重镇。
2: 所以，我们崇武人可言。

0: 个说，我们都是军人的后代，我们的身上就流淌着军人的血液，都充满了那种忠勇报复的那种知恩跟积恩跟那种精神，一直传承下来。所以用军、参军都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
1: 古镇斑驳狭窄的石板街巷弯曲有致，一座座石头民居历经风雨千年不衰。在古镇的深处，一条以明代千户钱楚命名的老巷中，就上演过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0: 石头楼的那个是他的旧址。
1: 前世先祖世代镇守冲武海防，护卫着一方平安。明嘉靖37年，倭寇大举来犯，此时明朝大军正在与北方蒙古交战，无暇南顾。倭寇趁机攻下了沿海诸多城池，而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崇武成为敌人的一颗眼中钉。
0: 那一次倭寇呢，集中了大批的人力来的兵力来进行这个攻城，那钱主带领虔诚的这个军民呢，这个抗击了7天7夜，打得很惨烈，最后的城邑几乎断粮啊，这个钱主呢就把家产这个散尽，拿出去买粮食，安定了这个虔诚的民心，最后的终于把倭寇给打退了。
1: 钱家军的英勇顽强震慑住了敌军，在这场战役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倭寇都不敢轻举妄动。然而3年后的一天夜晚，崇武被海上飘来的大雾所笼罩，一次蓄谋已久的偷袭悄然发生。由于守军缺乏准备，崇武的城门被瞬间攻破，战火燃烧到小镇的街巷中。此时的钱楚已经解甲归田，从睡梦中惊醒的老将军没有丝毫犹豫，再次披甲上阵。他把家中所有的男丁召集到了一起，带领全家子弟冲上了前线。
0: 那一仗也打得非常惨烈啊，钱楚就跟他的这个十几个这个兄弟子孙全部都壮烈牺牲了。当时的他还有战马，因为他作为武将嘛，家里面有羊马，还骑着战马出去，连那个战马也战死了。
1: 崇武人浴血奋战，再次击退了入侵的倭寇，但钱氏一门却全部战死沙场。为了纪念这些英雄们，百姓把他们的遗骸安葬在崇武城外，并修起一座四柱石亭。其后百年间，人们不断扩建，最终形成了一座五四宫。为国捐躯的英烈们得以尊享庙堂的香火，被后世子孙世代敬仰。
0: 崇武人是一个崇拜英雄、崇拜忠义、崇拜忠勇的，有长期有这样精神。凡是有国家为人民做过好事或者壮烈牺牲的崇武人，都会永远的去怀念和祭祀他。
1: 在这片不到半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庙宇就有十几座，用于祭奠各个时期为了保家卫国而牺牲的英雄们。延续了几百年的鼎盛香火背后，既是向上苍的虔诚祈祷，更是对百年以来忠勇精神的追随。
2: 崇武人把对忠勇义士的尊崇化为了一种信仰。在这片被称作西沙湾的地方，就有一座特殊的庙宇，里面供奉的是当年为保护百姓而壮烈牺牲的27位普通解放军战士。
1: 解放军庙，背山面海，辽阔的大海映衬着庙宇的庄严肃穆，日夜不息的涛声寄托着人们的思念。在这座无僧无尼的庙宇中，住着一位80多岁的老人。每天清晨，他都会献上一杯清茶，陪27位英雄说会儿话。在老人的心中，他们不仅是恩人，

0: 是家人。1949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仍不时骚扰大陆沿海，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崇武成为重点攻击的对象。9月的一天，敌机突然来袭，沿海百姓猝不及防，死伤惨重。当时有一些解放军战士借住在当时只有13岁的曾恨家中，炸弹呼啸而来的时候，年幼的曾恨惊慌失措。就在爆炸前的一瞬间，几个年轻的身体猛地跳起来，把小小的身体紧紧地护在了身下。空袭过后，小女孩平安无事，而她的身旁5名解放军战士却倒在了血泊中。
1: 没有解放军叔叔也是死掉了，都是解放军叔叔对我们死掉，他在山里，我在下面，
2: 把您压在
1: 站在下面。
0: 直到今天，80多岁的老人仍然把解放军称作叔叔。在他的脑海中，那些军人的模样永远定格在了20几岁年轻的样子，而自己永远是当年那个被救起的13岁小女孩。那一天，为救百姓，一共有27位解放军战士牺牲在西沙湾，他们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崇武，留在了古镇人们的心中。从那以后，小女孩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曾恨，为牺牲的解放军叔叔建一座庙，成为她心中最大的愿望。
1: 一个愿望，解放军叔叔翁在这个庙里面，下雨来了，你逃来了，没有跟他怕有这个家，一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就看到解放军叔叔啊，跟我们是亲人一样，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在中国没有解放军叔叔是不行，解放军叔叔是为人民的，没有解放军叔叔，为什么有这个新中国？我们一起没有怕，就是坚持要干这个表。
0: 曾恨的这个愿望，直到1993年才得以实现。退休后，他卖掉积攒多年的金银首饰，抵押了房屋，用一生积蓄筹建庙宇。得知曾恨要建庙，古镇上的其他人也自发地动员了起来，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刚开始筹建的时候，工地上码放着许多瓦片，一位当地人为建庙捐款3000多元，他拿起一片瓦，写上自己的名字，说建庙的这块瓦就算我捐的了。从那以后，每一个捐款建庙的人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20世纪90年代，只有2万多人的崇武镇为建庙总共募集到60多万元，

0: 中午也就有了一道寓意圆满、祈愿美好的菜肴——鱼卷。作为当地最知名的小吃，鱼卷的质朴香气飘散在整个古镇之上。品尝一碗鲜淡可口的鱼卷，听古镇上的人们讲述鱼卷的由来，就能明白崇武人的那份充满浓厚眷恋的乡愁。
1: 嗯，很好吃，很好吃，很鲜甜，很嫩，很筋道哈。这个小吃我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2: 它以前这个鱼卷我们这边叫精粮，那时候是我老祖宗在打仗的时候，就是说在补充粮食的这种干粮。
0: 相传明代崇武军人驻守海防，官兵们时常出海巡查，尽管每次出海之前都会准备充足的军粮，但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冷藏方法，食物没办法长久保存。有一次，一艘出海已久的战舰舱中余粮已经见底，将士们饥肠辘辘，幸好他们在海中捕捞到一些马鲛鱼，于是官兵们就把这些新鲜的鱼剔骨取肉，手工擂成鱼糜，再用船上仅剩的番薯粉和其他配料一起卷成条，蒸熟食用。本来将士们只是打算饱餐一顿，撑到战舰返航，可是等他们十多天后回到岸边，却意外地发现用这种方法制作的鱼卷一点都没有变质，而且不用再次烹煮就能直接使用。
2: 那每次出还是跟那个在鄂克打仗的话，是吃的这个鱼卷，就是因为鱼卷里面很多就是比较有丰富的营养，
1: 嗯
2: 啊，那个每个士兵吃的鱼卷的话就比较有力气，比较有劲。每次跟那个海客这些，包括这个鄂克在打仗的话，每次都打在胜仗。
0: 数百年的传承让鱼卷成为崇武当地的著名小吃，无论离家多远，崇武人都会在心底惦念的一种家乡的滋味。沿海而居的崇武人世代以海为生，男人们常年出海捕鱼，女人们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庭重担。风箭头，民主度，节约衣，浪费裤，一句形象的谚语勾勒出了崇武惠安女的深度形象。
1: 勤劳善良的惠安女是崇武最靓丽的风景之一，她们给这座石头古镇增添了几分柔美的风情。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柔弱的惠安女，却在50多年前毅然拿起了钢枪，为祖国的海防哨所站岗执勤，用他们的坚韧不屈捍卫着古镇传承了数百年的忠勇精神。
0: 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崇武，因为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成为海防最前线。1956年，为防止国民党特务和小股武装的侵犯，崇武成立了女子民兵连。如今由9名惠安女组成的崇武女子民兵连依然站岗巡逻在崇武的海岸线上。在他们当中，少长张立荣的兵龄最长。自从17岁来到这里，他已经坚守了20多个年头。
3: 因为我父亲是老少长，也是我们村的民兵连长。那当时我还10几岁的时候嘛，他经常回家的时候，就是说在晚饭或是午饭回家吃饭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就会跟我讲哨所的一些日常的生活情况，还有一些站岗换哨的情况。站岗的时候可以拿枪，然后又有子弹，而且打靶的时候又是真枪的打子弹，然后感觉说要是到哨所工作，那肯定是一件很好的，就是很向往那种工作，然后就感觉说很神圣很光荣的一种工作。
0: 50多年来，先后有300多名惠安女来到哨所，守护在崇武海防一线。哨所的日常训练并不轻松，姑娘们经常一练就是大半天，皮肤晒黑了，膝盖磕破了，甚至脚底磨出了血泡。

0: 这些年轻的惠安女们也有脆弱的时候，可是每当想要放弃时，父辈的教诲就会在心头响起。
1: 我的父亲他就经常跟我讲，民兵哨所的工作不是跟一般的工作一样的，他的职责跟别的不一样，而且说如果说每个人都不当民兵的话，那这个工作就没人做了。
0: 哨楼的最高处有一间视野开阔的观察室，通过高倍望远镜，海面上的情况就能一览无余。无论寒冬酷暑，女民兵们都要在这里24小时轮流值班。
1: 哨所的工作是一个神圣的职责，就是说我们在哨所工作，然后跟我们同龄的在工厂里面工作的职责不一样，我们能肩负起守护我们国家海防一线的安全巡逻。
0: 5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惠安女民兵们守护在崇武漫长的海岸线上，靠的是一份执着和坚守。他们为这一方热土带来了安宁，筑起了一道新的海上长城。
2: 忠勇精神是分两部分，一个是忠，一个是勇。忠就是爱国，忠于国家；另外呢，勇那就是勇敢，能够勇于牺牲，能够去为国家奉献。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在战争情况下，战争来临的时候，要挺身而出参军为国的这样一个义务。我们说崇武这个地方崇尚武力，并不是说我们要侵略人家，而是我们要这个提倡尚武精神，这个民族要敢于作战，敢于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在敌人的侵略面前，在就是比我们强大的多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先进多的敌人面前，都敢于跟他斗争到底，捍卫祖国的荣誉，捍卫国家的主权。
0: 古镇面向大海的地方有一座明代修建的灯塔，在呼啸的海风中已经伫立了数百年，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崇武海面是中国东海与南海的气象分界线，附近的海面上台风暴雨时有发生，复杂多变的气候给途经此地的船只带来极大的危险。每当夜晚来临，古老的灯塔就会被点亮，穿云破雾的光芒为南来北往的船只指引方向，给驾船的人们带去平安归家的光明与希望。
3: 您家现在是在？
0: 今年58岁的蔡庆全是一名灯塔的守塔工。1983年从部队退役之后，他就来到这里，与灯塔相伴整整33年。
4: 好。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气灯，灯里面都要打气加煤油。没有的时候，晚上值班的时候进去里要把这个灯一定要亮，这个灯很重要。这个灯里面是那个台湾海峡来往的船只、商船、渔船里面晚上去照耀这些导航的。晚上里面一定要守住，不能把它灭掉，一定要亮。
0: 灯塔的最顶端，这个面积不足5平方米的灯笼屋，是蔡建全每天工作的地方。小屋里冬天海风呼啸，寒冷异常，夏天酷热难耐，5-60度的高温炙烤的不仅是守塔人的身体，更是他们的精神意志。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蔡建全日复一日地坚守在这里，没有丝毫抱怨。在蔡建全坚守的33年时间里，灯塔上的灯光一次都没有熄灭过。守一盏灯，尽一份责，是蔡建全最朴素的愿望。1986年，蔡建全怀孕3个多月的妻子生病住院。一天夜里，灯塔里的值班电话突然响起，蔡建全拿起电话，听筒另一头传来一个坏消息：妻子流产了，家人让他赶快去医院。听到消息的蔡建全心急如焚。可是如果他这一走，下个时间段就没有人给油灯充气，灯塔就将一片黑暗。走还是不走，蔡建全在狭小的屋子里如坐针毡。最终他选择了留下。

0: 那个去惠安住院住一个多月的时候，我没办法到那边去看他，我还是我母亲他们去，我没去，我还是晚上要在这里守的，不能走，没办法。
1: 他理解吗？他不会抱怨您吗？
0: 不会，他很理解。好多人都这样，有的打一的时候家里什么疾病啊什么，他没办法从那个营养的地方回家，他都要担当的。好，我虽然在这个岗位。工作岗位不能放的时候，他有。
2: 与灯塔相伴30多年，无论节日还是假期，蔡健全都坚守在这里。看着万家灯火亮起，节日烟花起落，他的内心也有与家人团聚的渴望。但蔡健全知道，他守护的是一份更为重要的职责。如今的崇武古镇上，和蔡健全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用尽忠职守、为国奉献的质朴信念，支撑起了古镇的今天和未来。
3: 那么有了这种忠于职守的精神，我想呢，在和平时期，我们能够忠于职守，在战争时期就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2: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阵阵海风声中传来的依旧是英雄的赞歌，楼宇庙堂间萦绕的依然是古镇人期盼国泰民安的声声祝福，忠勇无畏的凛然正气就这样融入这石头铸就的古镇，滋养着这方水土，历久而弥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

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弃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代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

0: 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篇比一篇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 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

0: 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1: 白居易和元稹呐，四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1: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

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生死？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

怀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是八路军的队长，你把他抓起来算怎么回事啊？
1: 我可告诉你啊，莲花可还在他们武工队呢。
2: 哟，哎，你说这个可倒提醒我了，这我没想到，失算了。武忠义这小子早就算好了，他把我闺女压那儿当人质，是不是？哎，你嗨啥呀？
1: 大当家的呀，
0: 你这不是钻牛角尖呢吗？当初是莲花自己要跟着武忠队的，你怎么就把武忠义往坏处想呢？
2: 他都这样了，我还把他往好处想，我傻呀我？
0: 反正大当家了，你不能这么做。
1: 武忠义出的主意，我听着很有道理。
0: 你试都没试，怎么知道管不管用啊？
2: 如九，来一下。
0: 大当家了，你回心转意了？哎呀，好，你现在赶紧去把武忠义给放了，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这件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
3: 大当家的，什么事儿？
2: 把老三看见了。
0: 老铁兵，大家兄弟一场，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你就这么对我？
2: 老三，我不是要对付你，我是防着你去报信儿。老三，先委屈你几天，等我想好了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再说。如九，不要委屈自己的兄弟。
1: 老铁兵，我告诉你，你防着我去报信也没有用，人家八路不是傻子，武忠义不见了，莲花就不会带着他们找上门了吗？

这几天这烦心事怎么这么多？明儿得去庙上拜拜了。

0: 你们说武忠义怎么还不回来啊？这矿区离这儿也不远啊，这么长时间都够两三个来回的了。就算路上被什么事耽搁了，也不至于这么长时间啊。不能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武忠义这个人呢，向来是他算计人，谁能算计得了他呀？
0: 他大概去州镇跟铁大寨主快活去了吧？哎，说不定现在在哪个温柔乡呢。
2: 吕秀文，你再胡说八道，我不放过你啊！
1: 铁大小姐，武忠义是什么人，你心里还没数吗？就算我不这么说，你也会这么想。
0: 上次武忠义在这表过态的，你在场，他不是那样的人。
1: 哎呀！ 我的铁大小姐啊，武忠义的话你也信呐？他八成是嫌太麻烦了，哄得喜妮死了这条心罢了。你们这帮女的都瞎了眼了，他这个人你们不了解，我是很了解的。从小就一肚子花花肠子，他就不是一个什么好人。
3: 王八蛋，再来一句啊！
4: 鲁大奎，武忠义从小都不敢动老子一下，你敢动老子，你信不信，老子捏出你屎来！来呀，来呀，来呀！
5: 来啊！
4: 别闹了，现在是讨论队长有没有音信的事，你们看看，你们都扯到哪儿去了？大奎，把手放开。
5: 松开！
4: 哎呦，吕秀文。

0: 大奎，现在也不知道队长是不是在外面遇到什么情况。总之，我们不能干等着。
1: 我回寨子找他去。说不定武装一直被什么事儿耽搁在矿上了。

0: 胡专业啊，你我之间算不上是生死弟兄，但也共过生死。你说说，好端端的，你为什么要害我？
1: 铁道当家的，你要是信我，自然不用我说什么。你要不信我，我说什么有用吗？
0: 别，你别来这些云山雾罩的，我就想听你说句明白话。
1: 你是真觉得我要害你啊？
0: 这不明摆着吗？就我现在的这点实力，跟小鬼子干去，我能打过人家吗？那是不是鸡蛋碰石头？
1: 所以你宁愿把矿让给小鬼子？
0: 我不愿意。但是你这留条生命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1: 铁道当家的，你应该知道鬼子的手段，这次先吞掉你一大截，往后再慢慢

0: 慢地吞你，直到吞完为止。
1: 哼，小鬼子人的是明抢，你呢？你给我出那主意是暗夺。再说了，我先答应小鬼子的，那你这中间再有什么转机呢？
0: 你怎么知道暴动就不是一线生机呢？哎，铁道大家的，我问你，是一点一点的让小鬼子磨死的好呢，还是死得痛快的好？你说。
1: 那当然是死个痛快的好。我不对，不对啊，你这话里是给我下这套呢。
0: 不管我有没有下套，是不是这个道理铁大当家的你心知肚明。跟鬼子拼了也不过是一死，拼赢了呢是不是一条活路啊？反正话我已经说明白了，路就摆在你面前，怎么选你自己定。
2: 娘子回来了。哎
3: 呀，累了吧，赶紧歇会儿。
2: 哎，没事。娘，你走，你弟弟快走嘛。我给你摆个喜饭啊，你把眼睛闭到，你闭到去嘛。

0: 眼睛睁开。娘，老天爷都来给你祝寿了，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你这孩子啊，又乱花钱了吧？
0: 你是哪个？
2: 你的是什么的人？
1: 他是俺干儿子。
2: 我看你很可以，是钱仓的八路吧？
0: 哪个说的？我不是的八路，我是老百姓。
2: 你的很可以，跟我走。
0: 娘，那的是。长官，这个孝敬你了。
2: 八哥，你跟我走。
1: 长官，他真是好人。
2: 快快的，
1: 他真是好人啊。
2: 八哥，跟我走。
1: 长官，你不能带
2: 八哥。
0: 娘，娘，你没得事吧？
1: 没事，孩子，你可着大火了，你。

0: 那你有详细计划吗？
1: 没有。
0: 那你没有你说个屁
1: 啊，这么大规模的行动，我空口白牙的说我有一个很好的计划，你信呢？
0: 也是这么个理儿。
1: 那可不就是这个理儿吗？说了半天，你只要有同意这个前提计划，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嘛。总之最后的计划得你满意也得我满意，是不是啊？
0: 不容易啊，我怎么总觉得你是在挖坑让我往里跳呢？
1: 是不是我这个样子长得像个骗子？你说我们相识以来我害过你吗？我骗过你吗？上次打军火库是你不罪在先吧？我武忠义说过你半句吗？最后缴获的军火我是不是几乎全都给你了？
0: 那说不定你给我下点饵呢。
1: 行行，铁大当家的，那就是我给你下的饵，你说对了。
2: 怎么了？他咋死路了？他死路了？
3: 孩子，你赶紧走吧，要有人问起来我也说他俩在家抢钱抢东西，说不定他死的，你快走。
2: 娘，我不能害你。
3: 你还说这些干什么？你来我家这些日子你要挺开心，有你那么个二娘知足了。你快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呀。
2: 娘，我不能走。
3: 孩子，你还年轻，还打过日本鬼子来老耍，你又给这么个畜生偿命。娘不一样，娘老了，我没多少日子了，我不亏。你快走吧。
2: 娘，你先听我说，我们先把他藏起来，要是到了晚上还是没得人来找他的话，那说明他是一个人来的，其他人都不晓得他来过。我们再悄悄地把他给埋了，你到门口先去看他去。
3: 啊，

0: 兄弟啊，
1: 别称兄道弟的，有事儿说事儿。
0: 兄弟啊，你帮我找个人，如果你能找到这个人，你说的事儿我可以考虑。
1: 什么人呢？
0: 实不相瞒，早些年我还有一个媳妇儿，不是莲花他娘。我18岁结婚，后来有了个女儿，取名叫招娣儿，就是因为想要儿子才取了这个名。

0: 我也是干这种营生，什么山东的响马，东北的胡子，不都是因为家里穷才干这个吗？后来官军抓我，我就逃跑了，从此就跟他们娘俩断了音讯。我也找过他们一些年，可这兵荒马乱的，上哪儿找去？后来我就娶了莲花他娘，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们娘俩。我最近听说他娘把他带到新解放区去了，你想我是个土匪，我要去了难免惊动人，如果你能帮助我找到他们娘俩，你说的事儿我豁出去再赌一把。
1: 铁道当家的，人我可以帮你找，不过这人海茫茫的，不是说找到就能找到的。铁道当家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要帮你把这件事办成了，你就答应我矿区暴动的事儿。
2: 哎，别，这暴动的事儿我可没答应啊。不过这也是个条件，那我得看你是不是真心实意的为我办事儿，我才能相信你。
1: 我听明白了，合着我就该为你办事儿，办不成了那是我倒霉，办成了你也未必答应我的事儿。铁道当家的，你也太精了吧。
2: 不要不你就把莲花娶了，我就认为你是自己人。
1: 你怎么又跟我提这个事儿了？
2: 不是，那两条路你总得选一条吧。
1: 我不选了。我在这住着挺好的，好酒好肉伺候着我，正好累了刚好歇几天。

0: 没了吧？有你看见吧？
1: 娘，你放心吧，已经买好了，我等人开到。娘，我想去吊水，顺便看下村子啥子情况。
2: 小心点儿。

0: 自己走。娘的个球，黄嘴的人竟然丢了呀！我咱娘在吴家庄还见过这个家伙呢，给我赶紧走。哎，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娘这个脚跟你讲话呢，哎，转过来，快点，听见没有？追，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站住，
0: 站住，快点追！站住，站住！
3: 孩子，
0: 快跑！
1: 大家快跑！
0: 快跑！快跑！
1: 快
0: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走，娘没事，你放我，你快跑！
1: 娘，我带你去看李玉三。我左边上山，我左边林子里不好，里边有个山洞，能躲起来。都没事了，就回家看你娘去。
0: 娘，我先陪你，等你伤好了我再回去。
1: 娘没事，娘，你在前坐着，马上就到了。你再解释一下啊，你听住，娘。

0: 我现在有三个烦心事儿。这第一件就是小鬼子占矿的事儿。第二件就是武忠义的事儿。你说总这么关着也不是个办法。这第三件就是顾仙儿的事儿。陈祖寿要娶她，你说我还不能不管。这三件事儿啊，没有一件是省心的。
1: 爹，爹，
2: 呀，
1: 爹，爹，武忠义呢？
0: 不，莲花，你怎么回来了？
1: 哎呀，我来找武忠义啊。
0: 武忠义，没看见呢。如九，他来了吗？
3: 没有，我没见过这武忠义。
0: 你看。
1: 不是来找你商量事儿的吗？怎么能没见着呢？
0: 他一个大活人，那他上哪去我哪知道啊。再说了，平时你跟武工队疯疯癫癫的，也不说回来看看你爹，这武忠义没了，你这着起急来了。
1: 爹，我先不跟你说这些，你得帮我找找他，我怕他出事儿。
0: 没啥事儿啊，他一个大活人，又是八路军，他能有啥事儿？
1: 哎呀，爹，你不知道，这他要出事儿，那就是大事儿，急死人了。他真没来过咱们矿上？
0: 没。
3: 小花，大当家这两天根本就不在这儿，才在周镇。这两天这边是我在负责，我真没见过武忠义。
1: 他要是没来这儿，难道是去周镇找你了？周镇，爹，这个节骨眼上，你跑周镇干嘛去了？
0: 我，
1: 你又找那个顾仙去了？
0: 我找什么顾仙？我办正事儿去了。
1: 还说没有？难怪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听你们说顾仙顾仙的。爹，你对得起我死去的娘吗？你非要找你找个正经女人呢？你非找个婊子？
0: 闭嘴！顾仙是婊子吗？他是被逼的。我是你爹呀，还是你给我当爹？你这样教训我。
1: 你当爹怎么了？你当爹你有花花肠子，你还不让人说啊？
0: 混账！
4: 大当家，大当家，
3: 莲花，你少说两句，大当家不是那种人。
1: 我偏要说，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你要是真找那个女人，我就不认你这个爹。
3: 莲花，有你这么说话吗？你快给大当家赔个不是。
0: 莲花，你可以不认你这个爹，我看你这个闺女现在变了，自从你巴结上了八路，就不认你这个爹了，是吧？我告诉你，我跟武忠义提过两回让他娶你，人家不愿。

0: 意。
1: 爹，你怎么能跟武周一提这种事儿呢？我是你闺女，我不是你用来跟别人交换的东西。你问都不问我，你就跟他提这种事儿，你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啊？武周一他怎么说的？
2: 不知道。
3: 莲花，莲花，
4: 马德家，
2: 快把他拦住啊！
3: 莲花，莲花，你别闹脾气，有话好好说。
1: 莲花，你再跟着我杀了你！
5: 由他去吧，他哭一会儿会好些的。
4: 自从这个武忠义来了，咱们的日子再没消停过。大当家的，这次您别拦着我，我一定要找武忠义出出这口气。
5: 陆家，注意分寸，别把关系弄僵了，对咱们没好处。

0: 有星辰要来放我，你要做男人还是要做个孬种？ 你们连策划暴动打鬼子都不敢，还好意思问我是不是孬种？
1: 今天你必须跟我打一架！
0: 柳先生，我武忠义不打稀里糊涂的架。

0: 你知不知道我喜欢铁莲花？我是从小被大当家收养的，跟铁莲花一起长大。很早的时候我就在想，总有一天我会把莲花给娶了。要不是你横插一杠子，莲花最后一定会嫁给我。吴忠义，你不是有家室吗？有家室，你为什么还来招惹莲花？
1: 柳兄弟，你别激动，你听我说。
0: 我想你是误会了，我确实没有招惹铁姑娘，我有家室，我心里也只有我媳妇儿一个人。别来这套，吴忠义，我告诉你，你在敌我早摸透，你就是个三心二意、沾花惹草的东西。你说你没招惹莲花，那莲花自己贱骨头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确实没招惹过铁姑娘，
0: 吴忠义。
1: 我看你媳妇儿也是瞎了眼，才会跟着你这么个薄情寡义的东西。柳兄弟，你说我可以，别提我媳妇儿。
0: 我偏要提，能跟你这样的王八蛋在一起的女人，肯定跟你一样是一丘之貉。
2: 刘荣秋，你不是要打架吗？来，我陪你打一场。

0: 柳兄弟，你输了。
1: 古忠义，你给我记上，今天这个仇我早晚找你报回来。
2: 又一个来找我报仇的，我跟你有什么仇？我怎么莫名其妙就招人恨，我自己都不知道。你去跟铁大当家的说，你问问他，他好吃的好喝的供着我要到什么时候啊？
1: 等着吧，我看你这辈子都别想出去了。
2: 你看你又放狠话，你要是光知道放狠话，铁姑娘永远看不上你。人家喜欢的是真汉子真英雄，把你的狠劲用在打

0: 鬼子上，没准他还能看上你。
1: 吴忠义，轮不着你来教训老子。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

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大当家的，您说那武忠义，官爷已经关了，该得罪也得罪了，索性就给他点苦头吃，别让他们以为咱怕了他们。
1: 怎么，刚吃亏了？
0: 那小子，
1: 别说了，如九，我刚才在这儿寻思了半晌。 我觉得，要是把八路彻底得罪了，咱们今后真有事儿，可就没退路了。做人做事总要留一手，否则就是吃亏的买卖，这个咱不能干。
0: 大当家的，难道你还打算放了他？
1: 不放恐怕不只是你一个人吃苦头了，整个寨子弟兄都没有好果子吃。

0: 还生气啊？别生气了，老三，哥给你赔不是了，行不行？老三，你帮哥把吴忠义给放了吧。
1: 大当家的，你想通了？
0: 这暴动的事儿，我还没答应人家吴忠义。我回去冷静地想了一下，你说吴忠义出的主意也不是要害咱们，你说咱这么关着人家，你这没这道理呀、啊。
1: 大当家的，不是我说你，你混迹江湖了这么多年，连个人都看不清吗？吴忠义这个人侠肝义胆，他能出害你的主意？
0: 是，
1: 要我说，你亲自去把人给放了，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0: 我去放去，我怎么能放啊？那我这老脸往哪搁？你说，
1: 你啥意思啊？你不会又准备拿我当枪使吧？
0: 老三，我拿你什么当枪使啊？我是想你跟吴忠义的关系不错，你去把他放了，又卖了个人情，又把我的意思呢转达给他了，让他宽宏大量，不要往心里去。你这不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1: 那你把人家关起来的时候，我咋不见你宽宏大量了？
0: 不是，老三，你偏要撕破我这个脸皮啊！我当时不就是钻了牛角尖吗？你去不去啊？你不去是吧？好，那我去给他赔礼去，好吧？我去了，我去了啊，我去。哎呀，
2: 我真是服了你了，大当家。
1: 你说你这脸变了咋就那么快呢？之前我说吴忠义不是这样的人啊，你还翻脸把我关起来，现在你居然敢亲自去给人家赔不是了。
0: 不是兄弟啊，我不是为了咱们这位弟兄们想啊，你把八路得罪了对咱没啥好处。
1: 你怕八路了？
0: 我怕八路？我怕过谁呀、啊？我这心思，咱们今后不还得求人八路办事儿吗？你这姿态总得放下来，这你男子汉大丈夫得能屈能伸，这有啥呀？
1: 我算听明白了，这屈的时候是我，伸的时候是您。哎呀，大当家了，你这算盘珠子扒拉的真是噼里啪啦的响啊！
0: 行了，老三，过后我再向你敬酒赔罪，行吧？你现在赶紧把吴忠义放了吧，可别再耽误时间了啊！哎，你可记住了，你就告诉他，让他替我隐瞒隐瞒，就说这两天呢，他到州镇替我办事儿去了，就是在中间出了事儿给耽搁了，啊？
1: 这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这什么话也都让你说了。行，我去把吴忠义放了。人家心里有没有气，我可不敢担保啊。
0: 没事，他肯定没气，他是个大度人。

我这一辈子，只有两个人是真心对我，一个是母亲，另一个就是你。 我本来想在我娘面前好整的尽孝，结果。

0: 超震撼的，高高兴兴的给我打声。晚上我就被抓了，抓到点了。
1: 你说为啥子老天爷就不让我们安安生生过日子？

我得让苏连德，只有等他把日本鬼子全部都打出去了，天下太平了，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 你是为了救我，你才牺牲的。我要是连你的仇都不敢保留的话，那我还死着呢。娘，你放心。 等到鬼子打出去的那一天，我就来看你。

0: 我兄弟啊，
1: 第三个来了，坐坐坐坐坐。
0: 我兄弟啊，
1: 啊，
0: 大当家的服软了，
1: 替他当家的想通了。
0: 我看他怕是早想通了，只不过碍着面子下不来这个台。我来这里之前啊，先去打听了一圈，连话回来就问你了。大当家的想瞒过他，连话当时就跟他翻脸了。我兄弟啊，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来，我敬你三碗酒，就算是代我们大当家的向你赔不是了。
1: 于三哥客气了，这事我倒真不怪他。我要是疑心有人要算计我们武工队，我也会先把他关起来再说。
0: 我就知道你大人大量，不像我们大当家那么小心眼儿。
1: 不过我不能走。
0: 为啥呀？兄弟啊，那么多的大事等着你去办，你在这耗着不耽误你的事儿吗？
1: 当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儿就是矿区暴动的事儿。你回去告诉他，他什么时候答应我坐下来商量组织暴动的事儿，我立马就走。
2: 我明白了，你是要借这件事情讲我们大当家的军。
1: 反正不能让他白关一场啊，说关就关，说放就放，我还得帮他找女儿，我武忠义又不是冤大头。
0: 我们大当家的占了人家一辈子便宜，这都占习惯了。好，我帮你，咱们一块将他的军。
1: 谢谢你于三哥。
3: 他这不是要挟吗？
2: 这怎么就是要挟了？
3: 武东义说的没错，
0: 人家好歹也是八路军的干部
3: 啊，让你莫名其妙的关起来了，又莫名其妙给放了，你这事搁谁心里都有气呀。
0: 再说了，
3: 人家也没逼着你非要你答应暴动，那条件谈不拢你不点头不就完了。
4: 我觉得武忠义的要求合情合理。
3: 那他帮我找人的事呢？
2: 帮你找人的事儿，他答应帮你找了，但说呀也不一定能找到。
3: 哎，等等，这不得算一算，我把他关起来了，然后又把他放了，一场误会也就不欠他的了。我答应他商量暴动的事儿，他说找不到我女儿，妈呀，这我不亏了吗？
2: 我怎么没听出来你哪儿亏了呀？
3: 不是，你想啊，这暴动的事儿归根结底

0: 他是为了八路军，找着地儿，他又说不一定能找到。那你这么一算，我不就亏了吗？哪有你这么算账的？你净想着占人家便宜。哎，
1: 吃亏就吃亏吧，你现在赶紧把人放了，要不八路找上门来，这就没法办了。
2: 他女儿在根据地。
1: 我兄弟，大当家的答应你的条件了，他答应包兜了。啊，
2: 那倒没有，不过他也没说不答应，总之算是松口了。我要见见铁大当家的。
1: 哎呀，这个恐怕不行。我知道我们大当家的占了你的便宜，可他也说了，这个时候他没脸见你。
2: 于三哥，你告诉他，我非得见他不可。
3: 我要问问他铁兆地的事儿。啊，阁下，属下觉得此事非常奇怪。嗯，有什么奇怪的？能够打下徐家寨兵营，炸毁我们的军火库和补给站，同时全歼两批援军，就算八路的主力兵员素质很高，那得有几百人啊！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就算他们藏在深山老林里。
4: 补给呢？好几百人的食物、药材，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可是属下并没有发现八路采购大量食物和药材的迹象，
5: 所以你怀疑这是一支精兵部出来的局？
4: 阁下，属下就是不明白，特意来请司令官阁下解惑的。
5: 从战斗力来看。 这必定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至于他们是如何隐藏，钱德俊，这里就是中国。在中国的古代，有汉武帝诸葛亮实行了屯田的制度。虽然古代的东西在现在也已经不适用了，但是他们既然有这个传统，我们就可以推想，中国的这些八路军士兵，他们并非专业化的职业军人。 当他们拿起枪的时候，他们是士兵；当他们放下了枪，再拿起锄头的时候，他们又是个农民。这些人打完了仗以后，化整为零，就像一滴滴的水流入大海一样。如果我们按照寻找职业军队的方法去找他们，那肯定是找不到的。哦，
4: 听了司令官阁下的一席话，属下顿时茅塞顿开。
5: 钱德军，我们现在毕竟是在中国。 中国的许多东西和我们军事院校里传授的知识不一样，身为军人，我们要多思考中国的实际情况，盲目的照搬教科书上的东西是不对的，这样我们才能够为大日本帝国和天皇陛下效力。
4: 嗨，不过，阁下，搜捕八路的行动，以后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了。八路军化整为零。
6: 那我们就对抱犊孤地区的矿山和村庄逐个搜捕，发现可疑人员一律逮捕。嘿！哎，这队长咋还不回来呀？啊？
7: 铁莲花去找他啊！也没个信儿传回来。鲁
8: 大奎，人家铁大小姐担心担心，还友情可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担子哪门子心呢？啊！
9: 没跟你说话。哎，回来了。
7: 哎，吴大哥回来了吗？
9: 没有啊。
7: 鬼子要来清查八路，吴大哥还不在，这可咋办呀？
9: 哎，新妞。
6: 你坐这儿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7: 有人来报信儿，啊，是俺爹以前在伪军那儿的关系，说是鬼子这几天啊要来清查八路，抓可疑的人，第一批就是俺们田家村。不是，在鬼子那儿，你爹已经是个死人了，啊！再说了，你们家在鬼子那儿也是个良民吧？他也不会来找你们，你慌啥嘛？俺终究是个女的。 鬼子的德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要是鬼子来了，俺总不好抛头露面，大家都当武大哥是俺们家的女婿，要是他在啊，就没这些麻烦事儿了。
6: 哎呀，可是俺队长不在。

0: 那你这个咋办呀？你说，哎，要不是这样，咱像上次那样啊，在田家村外边拦住鬼子，再干他一仗。
1: 你是不是傻？
0: 说你笨，你还真就笨。
1: 说啥呢你啊？你要觉得俺出的主意不好，你说。
2: 大奎。 你这个主意用一回还行，你想啊，鬼子头一次来田家村，在村外就被打了；第二次来，也在田家村外被打了。就算他再笨，也会觉得田家村有问题，这样就更麻烦了。哎呀，
0: 队长在就好了嘛。
2: 他主意多呀，他不在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哎，大奎，要不然你冒充一下得了，反正来的鬼子也不知道到底谁才是田有生的女婿。不行，万一有熟悉的伪军跟着来。 那还不一下就揭穿了？要不还是俺出面吧，把那郭辉把脸涂了。不行，这招用的人太多了，鬼子肯定知道，到时候就更危险了。我们不能这么赌。哎，要不然我装成你们家的长工，怎么样？对，
0: 哎。
3: 主人家不方便出面，长工行啊。那就这么办。走，别大哥，你看看你的手。我手怎么了？您的手像是常年干活人的手吗？上面全是打枪磨出来的茧子，鬼子现在正在抓可疑的人呢。你这个模样还不够可疑吗？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咋弄？第一，武工队的人全都要躲起来，田家的屋多，还有地窖，这儿是最安全的。第二，尽量不要让鬼子进田家的门。
3: 那鬼子要来，俺们还能拦得住？我能拦住。
2: 我忘了，你会说鬼子话呀！对，
3: 刘秀文，你这样做太危险了。你在鬼子那儿没个身份，万一被揭穿了，你的小命可就没了。办法我已经想好了，不知道管不管用，不过总得试一试。
4: 放心点，这管用吗？
3: 你不信呢？
4: 你又不是队长，哪凭啥信你？
3: 不信你别干呢。
5: 哎，把那些东西都散落在各个角落啊，就像刚撤退的一样。

0: 你说太君们都跟着去了，万一真要碰八路军的主力怎么办啊？
1: 这还能咋办？肯定是噼里啪啦的一阵打，但这最后谁死谁活，这可就说不准了。
0: 我们还真托了这位太君的福啊！你们看兄弟们多羡慕咱们。
1: 要我说，是他拖累了我们才是，要不是他，现在我们早就去了田家村，可比现在在这里提心吊胆的强得多了。
0: 你说也对啊。
2: 我看
3: 这位太君好像听得懂中国话，我去试一下。哎，太君，你要什么地干活？
2: 水。
3: 太君，你看你现在已经慢慢的好起来了，看在兄弟们照顾你的情分上，替我们多多美言几句。我叫熊松。
2: 好，
1: 这是我兄弟，他叫杨大爷。
0: 杨大爷。哎，太君，我投降，投降，
2: 投降也没有用，你个逃兵
0: 啊！你是中国人，
2: 老子是阎罗王。啊啊

0: 路狡猾狡猾的。やつら水路を行くと後残さないんだ。帰ろう。
1: 什么？确实有八路的大部队在我们境内活动吗？
2: 属下仔细侦查过，至少是200个人以上的队伍，只是我们捕捉不到他们的痕迹。
3: 他们总不能在水里待一辈子吧？顺着溪流追踪，总能找到他们行军的痕迹的。
2: 嘿，属下是想尽快的把情报报告给司令官阁下，因此才没有继续追踪下去。
1: 嗯，你做得对。
3: 可惜了，那位追踪到八路主力的英雄，我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2: 一定是那两个伪军贪生怕死，所以才会谋害了这位英雄，当了逃兵。属下一定会重重责罚我手下的黄血军。
1: 这帮黄血军也该重重的敲打一下了，免得他们只会拿我们的好处。需要他们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时候，一个个都做了缩头乌龟。杰德军，
4: 嗨，
1: 暂时停止对矿山和村庄的搜索，集中兵力沿着溪流寻找八路军主力的踪迹。
4: 嗨，
5: 武大哥，哎呦，你可回来了。
6: 三虎他们都在后边吧？
5: 他们都躲起来了。
6: 躲起来了？出什么事了？
5: 之前俺们得到消息，说是鬼子要在各村轮流清查，搜捕可疑的人和八路。吕大哥就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他去把日本人给引开，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让三虎哥他们躲起来了。你快进屋，俺给你做点饭。
6: 吕修文的这个主意还真是不错，不仅掩护了大家，还干扰了鬼子的视线，这下鬼子肯定以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还在他们境内活动。他们越这样认为，咱们就越安全。不过要是能够把他们引到更复杂的地形里面去，让他们徒劳无功，在深山老林里面追踪我们八路军主力部队，那就更好了。
7: 你怎么知道我没想到？吴忠义，别以为天底下就你一个人聪明，你能想到的老子一样能想到。
6: 你看看你鸡头白脸的，我话还没说完呢。
8: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皮肤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

话堂学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
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

0: 赤姜丝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丝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赤姜丝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赤姜丝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国姑娘赢了，郑文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4: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2: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7: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4: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5: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2: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1: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杨行殉案后，王强就离开

0: 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我想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2: 是。
3: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4: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3: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对。哎，老黄。
2: 我的意见要先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好，哎，
5: 王强，嗯，你说呢？这事交给我了。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我来，
4: 自己来，自己来。
5: 我找丁队副。
4: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哎，对对对，哎，丁队副在家吧？哎呦，
5: 快进来说，进来说。哎，
4: 拿这个。哎，
5: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4: 丁队副，丁队副，
5: 快坐，快坐呀。
4: 这个丁队副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5: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4: 啊啊，你找他有事啊？哎，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
5: 挺想他的，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哟，
4: 哎，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5: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4: 哎，嫂子。
5: 要是丁队副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2: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不不不，丁队副，哎，既然丁队副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5: 哎，二头，
4: 干好。
5: 丁队副，
4: 二牛回来了。啊，王头，哎，
6: 你说，啥时候来的？
4: 等等。
6: 啊，坐坐坐坐坐坐，辛苦了啊！哎，还挺甜。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找我有事儿啊？
4: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儿啊。
6: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4: 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呐，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6: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先少。那好，我收了。应该的。哎，王头，哎，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4: 哦，
6: 哎，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 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4: 哦，
6: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啊。
4: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
6: 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啊。哎，啊，你还
4: 信不过我？放心。老洪，去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厂下手。
3: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洋行这个钉子。 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6: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大洋行。
3: 哎，王强，嗯，洋行现在有几条墙？
0: 估摸着有七八只，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1: 行，
2: 买香烟了，
3: 青菜了，
2: 香烟，
1: 买香烟了，
3: 青菜了，
4: 包子喽，
2: 香烟，
3: 大葱，
2: 买香烟了，
5: 煎饼，
2: 别敲了，都过了好几个月了，
6: 了
2: 那买东西咋办呢？买东西得走大门，满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6: 煎饼了，
2: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7: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快走，
5: 走
7: 走走，
6: 马上走。
7: 陈三儿，你上岗呢？啊，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2: 不穿吃啥？
7: 行，你穿着。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2: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7: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嗯，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2: 上岗不许抽烟。
8: 王三，
7: 哼，
8: 王三，你好吗，朋友？
7: 想死你了，
8: 我也想你呀。
7: 哎，
8: 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嗯，
7: 我得发财，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
8: 哎，
7: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8: 有喜有喜，
7: 哎，
8: 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哎，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7: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8: 哎，王嫂，你来洋行干什么？
7: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8: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7: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8: 那行，我带你去。
7: 哎，好。
8: 啊，太监，来，进来。
7: 哎。
8: 王三，过来！
7: 他不让我进。哦，
9: 他我他
8: 你那个混蛋的，你想死了你！好了，开路。
7: 兄弟，下了岗赶快脱了这身皮，回家住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8: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0: 啊，
7: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0: 哎，哈哈。
8: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7: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慢点
11: 儿，李弟，王嫂，
8: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鸡蛋肉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武官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

0: 给钱。这就走，大哥。再见。
1: 谢谢。
2: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0: 哎呦，哎呀呵，
2: 王嫂，你怎么
0: 肚子难受，腰酸心？嗯。
1: 厕所，那边有厕所。
0: 哎，我知道。
1: 那我先走了。哎，你去吧，我再喝酒去啊。
0: 哎呀，这，哎呀呵，哎呀。

0: 你的什么事情？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他不在这里。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1: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0: 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
2: 金山掌柜，
0: 哎，
2: 金山掌柜，
0: 你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走吧。他到底去哪儿？你得酱油。
3: 哦，哎，
0: 所谓的哇，阿西塔。他寻亲。
3: 哎，
0: 所以，哎，你得上去干活。
3: 我咋厕所走错地方了？对不起，对不起。哎，你得快点出去，厕所的那边，快点快。
0: 哎，快点啊！哎，
3: 快快点啊！哎，
0: 这央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
3: 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啥办法？挖洞。啊，挖洞！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掏墙啊！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古怪队员，好好商量商量。
4: 走，太君，喝水打打底。

0: 按摩的快快的。
1: 嗯啊，好。
0: 快快的。为什么停下来了？

0: 鲁哥，
1: 哎，
0: 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
0: 啊？
2: 差不多了，没问题了。
0: 哦，林中光，刀钉都准备好了吧？
3: 行了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好，来来来，没问题吧？
0: 好，
4: 看看这家伙，奶奶的，俺总算等到这个机会了。
2: 你可别莽撞啊，今天可是第一次打鬼子，
4: 急死俺了，俺恨不得现在就杀他狗人。

0: 日的去。好，我看看。好，够分量。
1: 又好好弄一弄吧。
0: 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就看我

0: 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准备。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1: 是。
2: 洪哥，政委，小坡回来了。
3: 啊，小坡回来了。
2: 小坡，
0: 洪哥，
2: 小坡。
0: 你是咋回来的？我扒车回来的。小坡，坡，鲁哥，
4: 想死俺了？俺还以为你……
0: 鲁哥，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5: 搞不晕啊！
0: 洪哥，下命令吧，下命令吧，下命令吧！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 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5: 听清楚了。
0: 出发！走
5: 走，
2: 一组跟我来，
5: 跟我来，
2: 二组，
0: 三组来，你在家歇着。
3: 三组来，跟我走。
0: 你在家歇着。
5: 四组，走。
0: 哎，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4: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5: 哎，政委，我也去吧。
0: 不，小波。
5: 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哎，我没事儿。行，坡，走。哎，哎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2: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5: 哎，那我也去报仇。
2: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5: 哎，亮子哥，
2: 小波，听话，回去。
5: 哎，哎。

0: 到齐了，老黄，开始行动。啊，快，两块，走走走，进来。
1: 我叫不上。
0: 鹏哥，鹏哥，
1: 小白，你咋来了？
0: 我要报仇。
1: 你快回去。
0: 不，
1: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

0: 走。
1: 陆焕，继续警戒。
2: 好。
1: 赵伟，继续。
2: 好。
1: 轻点。
3: 停！

小心点！

0: 你脸上面那个话，
1: 铁道游击队。

0: 是你的，
1: 小莫，走。

0: 都到几了秒？
1: 齐了，齐了，
0: 冲！好，快点，
2: 冲！
0: 好。
2: 哪有子弹？我叫你救！
0: 谁让你开的枪？
2: 我。

0: 你走，跟上，二组，快点跟上，快点，快点，快点，老黄，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2: 到齐了，
0: 来的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2: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0: 对，跟他理，跟他理了，
2: 跟他理了。
0: 好好好好，小点声，听这么一讲话啊！
1: 同志们。 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3: 哎，好，
0: 听见了，
3: 听见了，
0: 好了，好，撤吧。好，大伙撤。
3: 好，
0: 走，
3: 走，走，
0: 跟我走，
3: 一组，
0: 二组，一组，三组，
3: 撤，快，
0: 快点，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洋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3: 怎么打的？
2: 哎呀，这这些人可真行啊，
3: 这厉害，
4: 这不知道谁干的。
5: 老黄，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6: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5: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6: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厂，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7: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6: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5: 可以。哎，王强，
7: 啊，
5: 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8: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容针灸。

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

即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

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

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尊，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
1: 说明什么？

0: 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1: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0: 哟，
1: 黄二哥，别藏了，
2: 我有啥可藏的？
3: 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1: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奶奶的，
2: 弟兄们，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0: 嗯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3: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4: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楼给他端了？
3: 对对，
4: 说的对，把他端了。
2: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害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落出半点破绽。
5: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3: 来的正好，
6: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下。
7: 是。哎，
2: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8: 好嘞，
5: 哎，政委，我去迎一下。
3: 喝酒，
9: 来
3: 来来
9: 来
3: 来
9: 来
3: 来
9: 来来来。
10: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3: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10: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4: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1: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3: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1: 嗯，快点快点，
3: 你这
1: 都在这儿呢啊，
3: 给你。哎，
1: 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11: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1: 啊，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你爹什么人？哪里的见过？
1: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嗯，二头家，烧焦的。哎呀，
0: 太君，你弟到他家查过？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2: 你的，啊，
0: 游戏。
2: 来，
3: 你，
0: 太君，
2: 快拿出来。